0: 大道至远，声声相伴。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03，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类栏目交广帮忙，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为您开通两部帮忙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糟心事儿啊，解决不了的事儿，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解决的事儿，欢迎您此时此刻把电话打过来，咱们共同面对，看到底是找哪个部门，该如何提出自己的诉求，几个工作日之内事情能有进展。电话您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咱们山东仍然是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啊，会持续发布高温的预警。像是我们的白天，比如菏泽、济宁、枣庄、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以及济南，还有滨州、德州，是最高温37到39度，局部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这种天儿啊，会感觉皮肤有灼烧感啊，所以真的建议大家，首先午后咱们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其次做好户外的补水工作啊，尽量来补充一些含电解质、含这个电解质还有盐分啊这些功能饮料啊，当然最好的还是温白开。那如果说您出现了一些中暑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恶心啊、一些头晕等等中暑的症状，请立即平躺在阴凉处、通风处，然后尽量的拿一些湿巾或湿毛巾来擦拭全身，尤其是腋下、额头以及大腿的根部，并马上啊，不是说马上啊，而是说尽量的来补充一些含盐分的饮料啊。

生活来发送问候，所以如果您打卡满100天，也必须要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看到我是王者之君，王者之君老师来了，他说今天打卡14天，说这2天太忙了，一直没能来打卡，祝大家事事顺心。名起的呀，可以说是霸气啊，霸气都不是侧漏了啊，这个相当就这种迎面扑来的一种王者气质啊，是可以说让我们感受到了。您的名字我是第一次看到啊，有可能是您来打卡的时候正好不是我在上节目，你看这缘分不就结下了吗？希望您能天天开心，哎，最好是天天来打卡啊。当然这个忙的话咱们就算了，还是以生活为主。看到我们的团子老师说早上好，今天滨州大晴天，说话说全国高温 top 10，咱们山东占9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自信点是真的，就中央气象台在4号上午发布了一个全国 top 十的排行榜啊，排名第一的是吐鲁番，那么其余9个席位全部被我们的山东包揽。你看，第二名邹平，第三名环台、临淄、滨州、河口、济南、周村、高清、淄博。呀，霸榜了，朋友们，我们的小火炉济南这个名号坐实了，所以足以看出我们的天气是有多么的炎热啊！希望大家呢注意自身的身体健康，咱们吃好睡好，心情好，心平气和一点。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是在持续的报名当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进行，现在报名人数已经达到150,000了，谁能报名呢？只要您是山东车主，那么就能参与报名。有什么奖呢？周周都有奖，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人，月月也有奖，月奖15人，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当然还有我们的超级大奖，像1万元摩托车，以及这个精品打印机，还有1万元加油卡等等，就等您来拿。明天又是周奖的抽奖环节，明天的11点到11点半，欢迎各位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开讲主持人王雷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开讲，希望本周的周奖获得者是你哦。那如果说各位还没有报名参加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3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了。报名之后啊，还能领取20元的加油券。明天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啊，本周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开奖啦啊，看一看200元的加油券您能不能中。关注微信或者是抖音或者是快手或者是微博，搜索山东交通广播都能同步观看直播。我们的开奖结果呢，会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您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进行查询，好运不要错过。

我们都知道今年暑期是迎来了自驾热啊，自驾出行很适合拖家带口的朋友们啊。不过很多车主呢，他为了更好的观山海看日月，会对自己的车辆车灯进行一个小小的改装升级。这改装不得了啊，朋友们，被警察关注到了。最近宁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在银川东收费站开展执勤任务，查获了一辆违规加装外置灯具的小型越野客车，警方依法对该行为作出处罚，责令驾驶人现场拆除违规加装的照明设备。民警解释说了，说车辆不能够违规加装外部照明设备，是因为外置的这个射灯的强光啊，会让对向的车辆驾驶人眩目，干扰对方的行车视线，特别容易引发碰撞事故。那如果因此而造成了事故，违规改装车辆将担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责啊。所以我们一来是为自己和家人负责，二来也是对别人的生命和安全负责。另外咱们改装灯光，你说加大了车辆的负荷，这个负荷是吧，然后非法改装灯光的往往也伴随着电气线路的私自改动，会导致这个线路过载短路，它不是说有，它不是说一定会导致，但它是有这个安全。

0: 完全隐患的。那么进而在引发车辆自然真的就是得不偿失了啊。除了这个灯光之外，还有哪些改装事项是值得注意的呢？交警提醒，车辆除了这个外灯不能改装，内饰换装啊，加装标准的行李杆啊，车身装饰拉花总面积不能超过车身的30%啊，这个如果说超过了30%，我们就得去备案，不超过车身30%，我们就无需备案。那如果说整个车身改色，就需要前往车管所备案。 而哪些是属于我们改装的违法行为，改装排气，加高底盘，擅自改变机动车以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那么都属于违法的行为啊。希望咱们大家在路上能够注意安全，保持心情的畅通，保持路况的畅通，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如果大家有时间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来说一说您从事所在的天气，给大家来一个提醒。当然说一说您这条路的路况，哎，大家帮助大家，也可以来打卡，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明儿约司令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哥们儿，再来一局啊！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北京时间8:12，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锁定收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类栏目交广帮忙。 每周一到周五此时此刻8点到9点钟为您开通了两部帮忙热线， 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什么事儿想要来这个打电话呢？就比如说像生活消费方面的一些维权，或者是物业方面的一些纠纷，亦或者是您确实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它到底找哪个部门？那么有一点这个不知道找哪个部门的情况下，您就可以把电话打过来，我们来充当您的搭桥人。最主要的是推动问题的解决，把您的声音放大，让更多的人看见您在生活当中的烦心。 这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的主要的事儿啊，所以电话您记好了，以备不时之需，现在也就可以打过来，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其实能在我们的交广帮忙遇到很多啊有点这个匪夷所思的事儿。您比如说在我们这两天的听众反映的问题当中梳理了一下，有这个银行卡里的钱好几年了啊，莫名其妙被扣走的，还有这个手机套餐说变就变的，当初说终身不变，现在又通知我们去变更套餐。那还有那些是有补贴拿不到的，或者说是有房子漏水并不知道是质量问题， 还是咱们这个自己这个后面物业来负责的管道问题。总之这个事儿啊，每个问题它都是一个家庭的烦恼，咱们节目能做的就是帮大家理清楚这事儿该找谁怎么找说什么，我们一步一步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 帮忙热线电话您记好，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接通， 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暑假旅行去哪里？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穿越独库公路， 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 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北京时间的8:17，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类栏目交广帮忙，两部热线为您开通，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现在就可以拨打过来。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喂，你好，请问是济南的江先生吗？
8: 哎，你好，主任。
0: 哎，你好，请问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8: 就是我是移动的用户，
0: 嗯，
8: 然后我的附属卡是从电信转过来的，然后是为了省钱嘛，就是从电信转过来，也是我的名字，我的附属卡。然后呢，我那个是之前一直给那个孩子在用，但是孩子已经成人了，已经18岁了。然后呢，我想就说过户给他，因为他有些这个成人以后的有些这个业务要办，他是和需要实名制嘛，
0: 嗯，
8: 然后我需要转给他，但是现在转不了，
0: 转不了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的，
8: 我咨询了一下，
0: 嗯，
8: 然后移动营业厅的老师说呢，就是我要转的话，必须把这个就是说独立出去，我说独立是很容易办，然后他说你要转回原来的公司，也就是说转回电信才能过户，在移动是过不了的。像转进来的这种这个业务，需要过户的话是转不了，是过户不了，需要转回电信公司。但是电信公司呢，给我的答复是什么呢？是，没有政策，我们没有这种转这个携号转网的这种名额，所以说就一直在空着。
0: 电信公司说他们没有什么的名额，
8: 没有携号转网，就是转进来，你要转
0: 携号转网，
8: 我要转，对，我要转成那个电信公司嘛，然后才能什么？因为我那个当时我这个附属卡呢，就是我名下的一个附属卡呢，是133的，是133，然后呢，现在在我移动139的这个附属里边，移动是他是说没办法，就是过户。我只要求过户嘛，就是过户给孩子嘛，然后，移动说是
0: 但他们不给办，对，就是这个事儿，我就是我来总结一下，然后您看对不对哈？就是您这个是移动的卡，然后开了一个附属的卡，是电信的卡，然后现在想把这张电信附属卡过户给已经成年了需要实名制的孩子，但是移动说你要是想过户出去，你就得找电信，然后电信说那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携号专网的名额。
8: 啊，对对对对，是的。
0: 这个您联系过移动几次呢？
8: 我在，因为他是8月7号的生日嘛，然后他是去年就是正好在这一年过程中，我联系过两次，就是去年就是大概在 8、9月份我联系过，
0: 嗯，
8: 然后那个今年的就是现在是8月份吧，
0: 嗯，
8: 今年的就是7月初我也联系过，
0: 嗯，
8: 他们的答复都是说让等，就是说那个
0: 让等什么？
8: 那个电信说我现在没有名额，你看什么时候我给你申请吧。但是申请了以后，结果就是没有信息了。然后移动就说我们就做不了。电信给我答复呢，他不能说是推到移动，他说移动可以过户呀。你们找他就行，可以过户。移动说我就是过不了，那你过你就要转回去才能过。
0: 移动或者电信的，就是您个人了解联系方式有吗？有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来现场连线他。
8: 这个是没有的，因为我当时就是他的那个像那个10000号和那个10086我都打过，然后去那个山大路的那个营业厅，就是移动营业厅和那个花园路的那个中国电信营业厅，也现场问过，都是不止一次。
0: 那这样，我们直接联系这个工信部电信用户申诉这个受理中心的电话吧，我们在线上连线一下，然后您不要挂电话，这个电话是12300，一会儿辛苦我们的记者老师来拨打一下12300。因为
8: 谢谢。
0: 还有一点就是江先生，您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连线，最主要的是这个我们是希望他能推进这件事儿，你说对吧？
8: 对
0: 呀，啊，你到底归移动负责，就是能过户还是说就必须得找原附属卡的原地，就是电信的，这个咱们得问问。再者就是您也可以私下哈微信搜索工信微报，它是工信部的一个自己的公众账号，工信微报公众账号来进行一个投诉。
8: 好的。
0: 然后现在也请我们的记者老师来拨打一下电话，是12300。稍后打通了以后呢，咱们在线上跟他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好不好？
8: 好的，谢谢。
0: 这个您有联系过12345或者一些行政职能部门吗？
8: 去年的时候联系过以后呢，他可能就是把它有点混淆嘛，这个有点绕口，然后呢他就给了这个移动，然后移动答复我以后，然后他又给我答复，答复的结果还是不行，然后推到电信那边吧，电信说我给您申请，就是往上级申请，看能不能申请一个名额，
0: 就电信可以申请，但是移动那边是完全说自己做不了，
8: 他就说做不了，
0: 但是电信说移动做得了。
8: 对。
0: 您刚才说但是什么？
8: 但是就是说，我说他说那个中国电信呢，他说我要给你申请个，看能不能转回来，结果申请的就是那个叫回复就没有了。
0: 这样江先生，因为我们现在呢正在接其他听众的一些来电哈，我们需要记录他的事儿，这样等到您先挂电话，然后稍后呢我们在线上来就您的这个事儿和工信部的这个申诉受理中心的热线来拨打，行吗？
8: 好的，谢谢。
0: 对，然后是这样，您的电话号码我们也留下来了，到时候我们那个会告诉这个受理热线您的号码，让他直接再对接您。
8: 好的。
0: 行，江神，您先关注节目吧，一会儿我们来连线他。
8: 好的。
0: 行，好嘞。北京时间的8:24，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那么周一到周五，好的，喂，你好。
9: 你好。
0: 哎，请问是咱们的工信部的申诉受理中心吗？
9: 不是工信部。
0: 啊，您是哪个部门，老师？
9: 我是那个热心听众。我反映问题
0: 啊。您反映问题啊？不好意思啊，是我们的滨州的刘先生，因为刚才我混淆了那个工信部的热线了。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9: 我是滨州无极金茂豪园的业主。之前我打热线反映过一次，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我是一个30层的那种楼宇，它是整个外墙是玻璃幕墙的那种住宅，
0: 我记得。然后当时您说那个物业采取的措施是拉了一个大网，防止那些玻璃碎片掉到底下的这个掉到底下，然后砸到人或者车。
9: 对。
0: 他
9: 实际还不是物业的，这应该是县里的主管部门督促他们办的这种事情。
0: 也就是住建部门。
9: 应该是县里。前几天这不刮大风，整个一个外墙，一个它是保温墙， 又掉下来了，掉下来砸了四五辆车，把整个天窗啊车顶都砸烂了。
0: 对了，我先回忆一下，就是您的房子过了质保期了吗？
9: 咋叫质保期啊？因为我是
0: 那个玻璃，您不是说是两年还是三年的一个质保期？
9: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因为我也不是太懂啊。我在网上查了，因为他们这种建筑的玻璃外墙，就玻璃幕墙，它的质保好像是25年吧，它不是那种普通的窗户玻璃。它是那种玻璃外墙体的那种玻璃，我们里边还有一层玻璃，就是窗户里，它那种双层玻璃，跟普通的那种双层玻璃还不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是想说啥事儿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过了质保期，这咱别再深究他当时住房的这种建筑，
0: 就是住房质量问题，
9: 肯定是质量有问题，
0: 对，
9: 因为
0: 但是现在是看是开发商管还是说。开发商以外的人管，开发商
9: 对，
0: 就是如果一旦过了质保期，那开发商管不了，那也得有人管呀，你说是不是？
9: 对，我是想让你们就帮着反映，然后有主管部门，咱有政府嘛，有法律嘛，对吧？给我们老百姓牵头，然后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从今年开始就陆续的一直在往下掉，因为今天我楼下一个邻居的车又被砸了，他天天你一出楼道口。下边就全是碎玻璃，
0: 最主要的是这也太危险了呀。
9: 对，你像我28楼那个邻居，整个里外玻璃全破了。就那天刮大风那天，下大雨那天，28楼，你想啊，这个玻璃整个破了，将近两米见方的一个大玻璃，很容易造成就把人吸出去的可能性都有，甚至你掉下去的东西，上次砸的是4、5辆车，你如果砸到人呢？而且他这个住宅，我们这个住宅下边，它是个商住两用的，下边是一个盛豪超市，还有很多饭店、商铺，电影院都有。你像这种情况，你要是造成人员伤害，对不对？
0: 先生，您还能回忆到您是哪一天拨打过来电话的？我们来查一下您的这个线索记录，是7月份吗？还是8月份？
9: 肯定是8月份了。
0: 8月份，
9: 肯定是7月份。
0: 7月份，我是有印象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找到您的这个信息，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是联系咱们房屋建筑质量问题的一个电话。您的新房是您的房子是交付多久了？
9: 他应该是19年交付的吧？
0: 19年交付的。对，因为这个装修工程的保修期为2年，可能现在也确实是。不知道会不会受理。这样我们先请记者老师再稍后吧，因为现在马上到半点了，需要拨打一个电话，您也在线稍等一下好不好？一会儿现场咱们可以一起来问一问，就是这个开发商能不能负责受理，开发商不受理我们又该找哪个部门。
9: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想呢，也不是说想赖谁，你现在出现问题了咱们解决问题，对吧？因为有这个主管部门牵头，然后我们的楼宇肯定有大修基金啊，咱可以动用大修基金，或者甚至我们业主委员会，就是业主的在一个群里吧，我们沟通，我们甚至各家各户可以稍微的摊一点费用都行，你就是从彻底的把这种安全隐患给我们解除掉，对吧？
0: 对，
9: 我不能睡着觉，玻璃破了，露天了，对吧？而且孩子，我们正常过，咱们人出来进去的。对安全也有隐患，现在就很大的隐患。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估计是上周我们记者因为人数有限，所以他一直在跟进别的问题，可能是没有来这个及时的跟进您的信息。但是没事儿，您先稍等，我们稍后呢会拨打一个电话，然后您在线，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职能部门怎么说，好不好？
9: 可以。
0: 好，行，那您稍等，别挂电话啊。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

0: 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喂，你好，请问是我们的住建部门吗？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师，我们这边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交广帮忙的栏目，然后有一位市民朋友给我们反映了他们这个楼外面好多公共玻璃破碎的这个事儿，然后他们的房子稍后会跟您说具体的一个小区的名字。是这样，就是公共的幕布包括家里的幕这个玻璃啊，是属于隔段时间就会破裂好多，然后现在是拉了一个大网，就是为了防止那个玻璃砸到底下的车或人。他们的房子是2019年交付的。那么像这种玻璃它需要维修，需要整大面积更换的情况，我们该找谁呢？
3: 是哪个小区啊？
2: 你先稍等。喂，刘先生在不在？
4: 在了，在了。
2: 哎，请您说一说我们的小区名字。
4: 金梦豪园。
2: 金洞哪个金？
4: 金梦豪园。
2: 金梦豪园，金色的梦想金梦。
4: 对，
2: 豪是哪个豪？
4: 豪就是富豪的豪。
3: 哎，
2: 喂，你好，老师。
3: 啊。
2: 针对我们金梦豪园，大面积单元楼的这个个人的玻璃以及公共区域的玻璃总是破碎这个情况，2019年交的房，那么现在我们想要维修。是找我们的物业，还是找我还
3: 那个小区在哪个地方？
2: 哪个区
3: 啊？喂，
2: 刘先生，我们的小区
4: 无敌县
3: 啊。你那边找过无敌县住建局了吗？
4: 找过。
3: 他那边怎么给你打过
4: 来？市长热线反馈的，社区也反馈过，住建单位应该也有反馈，反正我这儿没接到反馈。
3: 那你找过他那个无敌县住建局去了不？
4: 找过
3: 啊，他们
4: 有业主去找过
3: 啊。
4: 找过，到现在这不是给拉的下边楼下边拉的安全网，因为我下边是个商超啊，是个超市啊，他拉的一层那种很密的那种网吧，就隔了一层网，但是你网子根本隔不掉他这个碎玻璃往下掉啊。
3: 那个什么，他那个无敌县住建局那边人跟你联系过不？你早
4: 没联系过，跟我没联系过。
3: 哦，你没联系过他们是吧？
2: 不是，是这位这个朋友联系过住建部门，但住建部门没有回复过。
4: 对，
3: 哦，你这样
4: 没有解决。
3: 不是，你把无敌县那个，因为咱那个工程咱都是属地管理，我这是咱那个滨州市那个住建局。
2: 市住建局。
3: 哦，对，这样我给你一个无敌县住建局专门负责这个投诉的电话，您先联系一下无敌县住建局。
2: 请您先说一下，是0546。
3: 6782-680。
2: 6786-680。

0: 6782680
1: 那么如果说哈我们再次给他打电话他还是没有一个回音怎么办？
2: 就您先跟他联系一下，一般就是说您正常，就是你跟他反映啊，他们会到现场去核实。刘先生，现场有没有住建部门的人核实过？物业有没有跟您联系过？物业也联系过，管社区的社区主任，他们应该跟住建单位都联系过，都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很厉害，就是他整个一个外墙保温掉下来了，掉下来砸烂了四辆车。 砸烂了四辆车，就在马路上正常行驶的一辆车，那个玻璃幕墙就掉下来，都把人的车给砸烂了。而且前两天，就前天晚上下大雨，整个几乎所有家家户户的南阳台，它因为它是封闭的阳台，全部漏水，就跟水帘洞一样，哈哈的漏水，全部漏，玻璃在陆续的往下掉，因为它整个一个30层的。 楼宇全部五座楼宇都是三，前面是20多层，后边两个是30层，全部是玻璃幕墙，玻璃幕墙始终在掉。就今天早上我上班出来，楼梯口又砸了一辆车，就是碎玻璃一地，这种情况就是已经影响到我人身安全了，我出行现在都有问题。
1: 我们住建部门这位同志是这样，我们的听众他并不知道，包括市民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大概的一个处理思路方案是什么，因为您是咱们的专业老师，能不能就是跟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事情的处理流程？
0: 因为这个项目我具体我不是很了解那个项目啊。对，一旦您比如说啊，我们内部人员去现场调查了，然后呢？
1: 他就是说，因为这个需要咱那个属地住建部门啊，到现场去看一下。一个就是的确定咱那个就是出现问题这个部位啊，是不是在咱那个保修期之内，或者是不是有哪些相关的责任单位，他的确定咱这个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现的，然后他再找相应的责任单位啊去处置咱这个问题。那如果说过了保质期该怎么处置？
0: 这个他就有相应的那个。
2: 那个办法就是说，他那个工程就是一般咱不是有住建部有一个房屋那个保修管理办法嘛，里面已经规定的很清楚。他那个保修办法是什么呀？因为我们普通人我们不知道，你们是专业的。这个就需要为啥这个需要就是咱那无地县的住建局啊，他们到现场去核实，因为我这面我不知道咱那个项目的具体情况，也不知道你现场。
1: 到底什么情况，我不好跟你说这个东西。那大概哈，就是19年交房，他可能确实是如果过保质期的状态，那么后续还能找责任主体来进行一个这个处理吗？
0: 他这个得到他们现场去看一下，因为咱不看，咱不知道到底现场是什么情况的。
1: 因为现在他属于物业，似乎也不归他们负责。
0: 什么物业不归他们？就是现在我们有一点不知道该找谁。您看找了，这样不是我刚才我不给你无地县住建局的简介，
1: 找了属地，对我们正在联系。
0: 这样就是您呀，咱那边您先联系这个无地县住建局，随后我们也会给无地县住建局啊，跟他们反馈一下，让他们。
2: 派人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因为辛苦同志，因为确实是需要我们，比如说市级对我们的区级来进行一个，你比如说从上到下的一个督促，因为像我们的市民朋友他已经打过好多次属地住建部门的电话了。
0: 对，因为不光这种情况，不光出现在我身上，因为我们业主可能是400来户啊，
2: 他们肯定都反映过，市长热线我估计都打爆了，然后你们的回复呢是我们打市里的市长热线。
1: 然后呢是县里的市长热线给我们回复，或者是社区的网格员给我们回复。网格员说呢，他们没有执法权，让我们再去找住建部门。结果到了你们住建部门，又推到我们地方的住建部门。
0: 不，他这个工程啊，他是一个属地管理的一个啥，因为对，倒
1: 也是，比如说他受理后吧，他得层层向下来找这个负责的部门，所以说确实也是合理的。只是我们就是一个目的，把这个玻璃修好了。
0: 这样，那个什么，就是随后我刚才我不可以也给那个无地县住建局的电话嘛，让随后我们也找那无地县住建局，让他到那个项目上抓紧去核实，看看后续到底怎么个处理法，拿出一个方案来。
1: 谢谢您，同志，大概会几个工作日以内他会到现场。
0: 这样就是那个咱那个业主那个电话是多少？随后我们就可以联系，让他跟他联系，是吧？
1: 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在广播当中没有办法说，具体的号码，您告诉我，就是让我们这位这个市民朋友打您的电话，告诉您他的号码，可以吗？
0: 就是刚才我不是。 给你留了一个无地县这个住建局专门处理这个投诉的电话嘛。
1: 需要把我们这位市民朋友的电话留给您这边吗？
0: 要是咱那个同志能直接打他也行，要是需要我们让那无地县住建局跟咱这个业主联系，他就需要留个电话，他直接跟他联系。
1: 需要，那这样，咱们这位市民朋友，您先记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位市住建部门同志的号码。
2: 您说。
1: 是0543。
2: 嗯。
1: 这个您不用加，就是3326609。
2: 3326609。
1: 对对对，然后您稍后把这个您的号码来告诉咱们的住建部门同志，好不好？
2: 可以。
1: 行，也谢谢我们的住建部门同志，请您一定帮咱们市民朋友落实一下，因为隔几天就破一扇窗户，这太危险了，砸了好多辆车，这个真的有安全隐患。
0: 行，我们这随后我们就给无地县住建局联系一下。
1: 谢谢您，谢谢您啊。
2: 他现在已经有里外窗户全破的，有一个28层的邻居已经彻底就露天了，现在就前两天下雨，整个现在应该是那个玻璃还用塑料布在那儿封着。
0: 行，我们发现
2: 这个你们刷抖音，
0: 给无地县的住建局反映一下。
2: 刷抖音快手你们应该能刷到，你就搜索金木豪园能看到他发的快手。
0: 啊，
2: 那现在因为我是做企业嘛，企业咱说政府，你们政府方面天天督促我们企业确保安全，实际这个政策也是很好，对吧？但是关系到我们民生的这个安全，我感觉怎么还没有，就反而就是政府就一直在拖。
1: 这个他估计也是要找到相关的责任主体，因为最终做事儿的是责任主体，他能不能帮我们去修这个窗户？所以咱们希望每个部门的每个环节呢都能够，这个加把紧，因为确实房子露天这个事儿啊，真是不敢想象。希望能够早一点把问题解决。行，谢谢我们的住建部门同志。
0: 好。
1: 行，那咱们这位市民朋友是这样，就是您稍后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刚才的这个市住建部门，好不好？
2: 可以。
1: 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正在联系，就是咱们的区住建部门，持续还没有打通的一个状态。这样您也不用在线等了，我们通过这个线上跟他联系一下。
2: 行，谢谢你们。
1: 行，好。那如果说比如说一周后他还是没有去现场解决，那么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问看是问题卡到哪儿了。
2: 好的。
1: 行，
2: 好，谢谢，
1: 希望您
2: 谢谢，
1: 哎呦，注意安全哈。
2: 谢谢。
1: 好，我们呢会持续联系我们的滨州市无地县区住建部门啊，来看一看我们的市民朋友啊，住在金梦豪园，有那么多扇的玻璃在随着恶劣的天气或者说不明的原因而一一爆破的情况下，该把问题怎么解决啊？刚才听到了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他就说会先落实责任主体，然后看一看我们的玻璃是否有过保质期，没有过保修期，那么就找到我们的具体工程啊，来让他们进行一个修复。那如果说过了保质期，要根据一个工程管理办法，看看根据办法来需要惩罚他们，或者说是需要责令整改啊，我们还是需要走出第一步，就是要求区住建局来到现场进行一个调查，并尽快的落实责任的主体，看看玻璃是否在这个保修期内。稍后我们也会再持续联系咱们无地区的这个区住建局。此刻您锁定收听的是交广帮忙，两部热线为您开通，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帮忙的栏目啊。那么我们节目是两部帮忙热线，为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8点到9点钟开通，电话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中遇到不知道找谁的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啊。好，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不会遇到难事儿、烦心事儿。更重要的是，如果啊您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可以说是一出门发现遇到了大太阳啊，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希望您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喂，您好，赵先生。
6: 您好，
1: 哎，
6: 我这有我有个出租车订单，2023年10月30号的，到现在乘客不付款，平台一直给我解决不了，我这反映第三次了。
1: 您反映第三次了，我们有记者联系您吗？
6: 没有。
1: 您是什么时候反映的？
6: 我上一个礼拜吧。
1: 上个礼拜，明白，给您加急。因为是这样，我们的记者人数是有限的，但是每一天可能打进电话的人很多，所以在排队的状态下让您这个久等了哈。
6: 啊，
1: 行，是上周大概周几？
6: 那看我就忘了吧。
1: 您也忘了。这个您有没有留下您的这个当初登记的手机号以及车牌号？
6: 我留下来，我记得是，
1: 啊，都留了，是不是？
6: 嗯，
1: 啊，您是来自哪个城市？
6: 我济南市历城区的。
1: 啊，好，济南的赵先生，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滴滴平台乘客欠费啊，至今也平台没有垫付的问题。
6: 对对对。
1: 好，行，那我们收到，给您这个再看看能不能哈，把这个事儿尽量的推进解决。那如果说有这个推进的记者，那他会第一时间联系您，好不好？
6: 好，好，谢谢。
1: 行
6: 谢谢
1: 行行，赵先生，哎。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的信任啊！那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一位咱们滨州的朋友反映金梦豪园啊玻璃总是破裂的问题，我们是打算联系吴地区的住建部门，但是刚才电话是中途挂断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之前的咱们的一位先生是要打这个电话联系12300，这样我们先联系啊12300，反映一下就是我们的电话卡过户到底是找哪个机构的问题。因为他这个事儿啊是什么呢，就是他本身是移动的号，但他办了一张附属的卡，是电信公司办的卡，然后他想把这张电信附属卡过户给自己已经成年的孩子。那移动表示你得找电信，电信说我们这没有携号专网的名额，就是说移动他们也能办，所以问题就卡在了这里了。喂，你好，请问是我们的工信部门吗？
7: 不是。
1: 哦， 这个是我们的吴地区的住建部门。
7: 对
1: 啊，对对对，是这样，老师，同志，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我们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交管帮忙。是这样，我们的金梦豪园啊，就金色的梦想金梦啊，豪是豪迈的豪，金梦豪园，他向我们区反映过多次，他们小区内公共玻璃以及户内的玻璃频频破碎，导致车辆以及人员有这个被砸的风险的问题。您这边是能不能查到，并且能不能派专人去现场调查一下，看责任主体是谁？
7: 这边我们前期我们专业可以谈过，而且也和街道上都沟通过这块儿。具体情况的话。因为这边业主也有大幺二三四五热线的，然后我们到时候给业主回复就行这块儿。
1: 他们怎么说？就问题现在是卡在哪里了？
7: 这块的话，现在不方便跟你说。
1: 那么是玻璃它过了保质期以后，该找哪个责任主体？就你们有没有什么工程管理办法？
7: 一般就省里有一个。房屋室外相关的办法，这是一个。
1: 能不能找到责任主体呢？
7: 啊，
1: 他们又会怎么？就是您会又要求他们怎么整改呢？
7: 对，现在不好说。稍微等等吧，稍微等等，谁主任刚出去，稍等回来让他给你回个电话去吧。
1: 这样，他的这个号码，是我来，就是这个，怎么说，就是他不好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责任主体找不到吗？还是说责任主体他不愿意来推动这个事儿？
7: 你没说责任主体不找不到，或者说什么？你刚才说的这几个事，只是说你稍微一等，然后就是刚出去，等主任回来呀，因为这里面这些事情主任可能比我知道的多。然后我说一会儿啊，主任稍微一会儿给你回个电话，你看可以吧？
1: 那我能不能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玻璃，谁可以修？是玻璃的？
7: 这个我现在我不清楚这块。
1: 他大概会几分钟后给我们回电话？
7: 十分钟吧。
1: 十分钟
7: 啊，
1: 行，好，但是这样吧，我这个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八点半后来打您这边的电话，好不好？您也和您的主任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六分钟就要结束了。
7: 哦，行，
1: 您跟他们说一下，因为确实是同志，我们金梦豪园好多好多的业主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真的想知道问题卡在哪儿了，到底自家的玻璃现在是露天的情况下，能不能就是找到哪个部门来管一管，好不好？那就明天我们8:35左右给您打电话，好不好？
7: 行，好嘞。
1: 行，好，谢谢您啊，同志。好，我们的北京时间8:53，明天我们会继续跟住建部门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工信部门来打电话。今天也是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刚才说要为咱们那位办电话卡出现困境的一个朋友啊，及时联系工信部门，这样无论是我们的线下还是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帮您推进这个事情的解决。那在我们的假期当中啊，都知道防晒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组合。它是什么呢？就特别的便携，哪怕您出去玩带着咱们的这个小气垫，带着咱们的这个小气垫，您就可以上路了。因为它首先具有增白的效果，其次又护肤的功效，并且还有防晒的功能。正品保证，朋友们啊，原价是上千块钱的12克正装海蓝之谜的气垫，在我们这里只要269，而且买12克正装会送您12克替换芯，等于买一赠一，再赠您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原价买一个气垫需要上千，大几百，在我们这儿买一个气垫送一个替换芯，再送您4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只要269元。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3，在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3。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护肤3合1的气垫啊，很便携，很划算，我们是赠运费险价，7天无理由退换货。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着阿拉伯数字3，添加客服微信啊，能够在269元的基础上再减个30元。当然了，如果 您就想要纯防晒乳，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三个字，那么 SPF50PA 后面四个加号全波段的防晒能够防到您的皮肤真皮层，它依旧是有增白的效果，依旧是大管的，依旧是有防晒加护肤的效果。原价是720，50毫升的防晒霜在我们这里559元，是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瓶到手一瓶啊，相当于整整两瓶，然后只需要559元，原价720，现价559，还在赠您一瓶正装50毫升兰蔻小白管防晒。我们依旧是7天无理由免费的退货换货，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或者是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啦。如果说您不需要防晒，就想买一瓶日常大家都能用的水儿，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可以冲一冲。为什么？因为它能补油，朋友们，既能锁水又能补油，而且还能打开毛孔，促进后续你那些贵贵的面霜精华的吸收。水不可或缺，但是好水它真的能当精华使，还能适合熟龄肌来进行以油养肤。价格搭下来了，原价1690元，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的水在我们这里只要799元，依旧是正品保证，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的退货换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微信还是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就可以下单啦。还有很多朋友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打上好车主三个字，那么就可以来参与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了。明天又是开奖日，11点钟到11点半，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活动开奖主持人王雷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开奖。我们是开取周奖啊，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希望各位能够成为本周的周奖获得者。抓住下期的小尾巴吧，涂着我们的防晒，最主要的是带着您的好心情，跟着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说走就走。我们小20年的畅游天下又为大家推出了几条黄金的线路啊。先说8月10号的西藏之旅，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20人报满级风团，7天的价格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是6999元。目前名额真的只剩下非常非常的稀少的1到2位了啊！有需要去西藏一趟的朋友，跟着我们夜游布达拉宫啊，在林芝升级5星级酒店感受神圣之旅的朋友，就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然后我们8月15号会带各位前往新疆，是这个主持人雷哥或者是 Alice 带队啊，7999元，8天啊。要知道往返新疆的机票来回就都4000了啊，我们给您把价格打下来了，住4星级的酒店。那么我们8月18号云南的行程是6天4999元，还有9月22号的行程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4国12天深度游，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或者是拨打报名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与此同时也要再次强调一下，想要购买海蓝之谜气垫防晒护肤三合一的气垫的朋友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原价1000多，12克，在我们这里269元，是买一送一，再赠您4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啊！我们保证是正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并赠您7天无理由退货和换货。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阿拉伯数字3，添加微信269的基础上，又能再减个30元啦！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北京时间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101 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一些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风团也真的风团风的就很快呀。 那很多朋友肯定就会问了，有时候现在还有哪些行程啊，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哪里啊，那也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吧。我们新疆伊犁独库的行程呢， 是8月15号和9月6号， 分别是我们的主持人Alice和我们的主持人王雷带队啊，这个两位都非常有经验的主持人，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主持人啊，两位老师带队。那还有呢，我们的西藏的目前已经没有名额了，我们的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这个丽江， 是8月18号和9月8号的两个团期，那目前的话呢，名额也就只有最后的两组左右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名额上来讲呢，也真的是不多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就要抓紧时间了。那在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紧急上线了一条线路啊，就是泰国双飞6日游啊， 8月15号这样的一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去泰兰德解锁一下永不落幕的夏日啊，这个感觉也是特别棒的。还有呢，我们的尼泊尔8月20号快乐出发，以及我们的欧洲9月22号，我们一起快乐出发。那么以上的几条线路呢，就目前还可以选择的线路，那当然呢，我们最近也会全新发布，比如说像九寨沟啊等等等等啊，一系列的内容。所以如果大家对 我们的这些线路啊，对我们的这些内容啊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抓紧时间了啊，这个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有朋友问说全新上线的泰国是什么样的内容啊，其实泰国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呢，时间节点上来讲呢，泰国的人还不是特别多，而且泰国现在的温度呢也没有那么高，然后整个的从行程的安排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啊，就是整个的泰国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一程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泰国的哪些地方呢？大家非常喜欢的啊，我们的芭提雅，对吧？然后包括说我们的曼谷啊，还有到格兰岛啊，就是都是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出发的地方了啊。 就其实你看我们这条线路穿起来的啊，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泰国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既可以去看大皇宫，感受玉佛寺啊，去体会一下泰国夜市不一样的热闹啊，又可以去芭提雅感受这个各种各样的那种大秀，是吧？还有到海滩啊，还有到非常美好的这种生活状态啊，以及格兰岛。那格兰岛的话呢，首先呢，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 第二，它的海水非常的清澈。第二，它的沙滩啊是那种软绵绵的，很细腻。所以在那儿呢，你可以去浮潜，也可以去玩那个拖拽伞啊，都很受欢迎。那么这些加起来的话呢，其实呢是相当于整个的泰国这个国家的一些内容，包括城市的这种观光体验内容，以及海边的这种休闲度假放松的内容，全部都有了啊。 所以说呢，这一程的泰国就真的是不可以错过了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白天我们在曼谷逛着金碧辉煌的大皇宫，转头呢去芭提雅吹吹海风，对吧，再坐上快艇直奔格兰岛，踩一踩那个果冻色的海水，哇，想想就觉得这日子简直也太好了吧。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泰国的价格真的很合适，非常的有性价比，整个的价格只需要4699元啊，4699元。
我们需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的2月之后才可以啊，然后像大家比较喜欢的对吧，什么热带水果啦，七大象啦，泰式精油SPA啦，我们一价全含每

是不是还是相当相当相当之棒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程也真的是我个人认为会比较优秀也比较经典的线路了。那其实除了泰国之外呢，像尼泊尔啊还有欧洲啊大家都可以来选择。那其实整个的欧洲线路呢，我觉得也是非常之精彩的，德法意瑞也是一条比较经典的这样的线路了啊。

0: 就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去欧洲的朋友，其实德法意瑞可以说算得上是我们第一次去欧洲最稳的叫做精华全家桶啊，就为什么呢？四个国家在地理上是紧挨着的，就地理位置上是紧挨着的。那当然呢，我们用12天的时间呢，就可以把历史、艺术、自然和浪漫啊四种欧洲不一样的感觉一次性打包，然后不走回头路。所以其实也很好的。那你像我们这条线路到底好在哪里呢？你比如说法国，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卢浮宫、凡尔赛宫，全部都是入内的，而且我们安排的入内是 VIP 讲解，就是我们不需要在门口去人挤人去排大队啊，就是我们直接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到很多的法式浪漫风情，以及啊你像瑞士，我们带领大家去因特拉肯啊，然后去看这个小火车呀，去看雪山啊，对不对？去遥望我们的少女峰啊，对不对？就是都是一些很精彩的内容。那意大利呢，像这个斗兽场啊、比萨斜塔呀，就是你可以感受到的是文艺复兴的那种文化和 这个整个的古罗马它其实是一气呵成的，全部就是给大家做到了一网打尽。那德国呢，新天鹅堡啊，高天鹅堡，我们都看慕尼黑，对吧？我们全部都得看。那么其实新天鹅堡呢，它也是迪士尼的原型啊，所以说我们这一程真的是可以说把欧洲整个的这个精彩呢也全部啊就是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呢，申根签我们申请到的签证呢也是一次性覆盖的，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从上面来 讲的话呢，整个呢也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价全含啊，整个的西欧文明，如果你想一网打尽，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这条线路了。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以上所有的线路呢，您都可以考虑。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156-0640-11-156-0640-11-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 156-0640-11-11-156-0640-11-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就哪怕你说我后期我会有一些旅游的需求，那都欢迎您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啊， 156-0640-11-11-156-0640-11-11。
1: 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 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 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 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炸裂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乡。

0: 日龄尾把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六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10万家。
1: 六天10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10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0: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1: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0: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10万同行，邀你加入。
2: 每年1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1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的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浪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私信我们说，这样的三条出境线路怎么来选呢？有的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三条出境线路到底都是哪里哈。首先呢，是我们的欧洲德法意瑞的12天游，我们的尼泊尔的7日游，还有到我们的这个泰国的双飞6日游啊，就是这三条线路到底应该怎么来选呢？首先的话，我觉得啊，就是这三条线路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讲清楚，然后在我们讲清楚的这个前提下啊，然后我们再来想说这三条线路到底应该怎么来游。首先呢，我们先来讲欧洲德法意瑞的12天啊，就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4国连走，对不对？那你像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对吧，因特拉肯啊、斗兽场啊等等这些地方，新天鹅堡我们都能去看到，而且呢我们用到的申根签呢是一次，对吧，我们4个国家就都能走，实际上是5个国家，因为我们是从那个比利时这个返程，就我们是不走回头路的。这个线路好在哪里呢？就我们的安排是不走回头路的，就是你不会在路上浪费时间，你从德国进，从比利时出，那它是最大程度上的去节省我们的一个路途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欧洲的朋友，那这条精华线路就是你第一次去欧洲的一个标准答案啊。然后我们再来讲尼泊尔啊，就是尼泊尔的话呢，首先你像加德满都啊、奇特旺丛林、骑大象啊等等这些内容呢，我们也是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最关键的是它是落地签，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去看雪山，你想要去感受那种信仰，你想要去看慢过慢的生活，慢下来的生活，那尼泊尔这个线路是非常非常适合你的。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在整个的尼泊尔你能看到的是一个相对原始的状态。很多的朋友其实这两天在我们在聊的时候，大家就会在问啊，说尼泊尔这个国家是不是很穷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就是想法，为什么会觉得说一个国家非常的穷啊，这个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去旅游就不太好。但是其实反而让我们，就是让我个人吧，我看来我会觉得一个国家它的发展或许没有那么的好，但是正说明了它更加的原始，它更加的生态，它更值得我们去解锁和打卡。那你像我们去的很多地方，是它非常非常的发达，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它的商业化气息也是过重了呢？对不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感受一下自然的。那当然呢，还有我们的泰国双飞6日游啊，泰国的整个的行程上来讲呢，也是免签，而且中文啊，在泰国的认可度是很高很高的，就是你去那儿，就是跟你在自己国家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仿佛是你去了一个陌生的省份，有一点点的方言，但是你起码问一问，你绝对有人能跟你说中国话，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如果你是第一次出国，就我原来没出去过，或者说我原来也没有去过泰国的朋友，然后我又是一个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假期，我又不想浪费什么脑筋啊，那你选泰国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如果说大家在预算非常充足的情况下，想要正儿八经的出去看世界，就是出去见世面啊，就说的通俗一点，见世面，我自己觉得去欧洲真的是能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或者说你是想要带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对吧，退休了啊，忙完了，对吧，我们去圆一个欧洲梦，对吧，原来大家都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剧嘛，对不对，圆一个我们的欧洲梦，去感受一下这样的生活啊，那我觉得欧洲一定是首选的。然后其次呢，如果你又想看异域的人文风情，又不想折腾啊，然后呢这个预算也还可以啊，那我们就选尼泊尔。如果说我们的预算相对来讲的话呢，就是低一点点，并且呢我们希望我这一趟的出行是休闲的、度假的啊，对吧，就是这种感受的朋友，那泰国就最最最适合你了啊，就是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像德法意瑞的话呢，基本上大家能够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价格啊，基本上不会有低于3万块钱的，就是2.5万到3.5万之间吧，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价格。那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相当相当相当的合适了啊。那我们的尼泊尔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好的，全程在尼泊尔境内入住到的都是 就价格也是很便宜很合适的，那泰国就更不用说了，4000多块钱，那我们所有的价格呢含机票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价全含啊，就是从签证上来讲的话呢，申根签是要麻烦一点的，要求你要有流水啊，然后要有各种各样的记录啊，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出去过啊，那你可能是护照作为一个白本来讲呢，可能稍稍会有一点点的麻烦，那你像尼泊尔和泰国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门槛了，尼泊尔呢是落地免签的，对吧，没门槛，泰国呢落地签啊，就是落地签不是落地免签，是落地签，那泰国更简单了，免签对吧，拿着护照说走就走，所以说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些这种感觉，或者说我想要度假，我想要再比泰国更高级一点的度假，那我们去尼泊尔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豪华度假的这种配套啊，还是非常非常之全面的。那无论是尼泊 有朋友说英文能不能给总结一下，总结一下非常的简单，如果说你有预算啊，又这个时间上的空闲比较多，能有个12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你算上休整的话13-14天吧，有这么一个时间对吧，然后又想给咱的这个护照对吧增加点内容，因为我们你像暑期的这两团吧，就我们有很多都是带小朋友的啊，当然带的也没有小小朋友，最小的我们这一期马上要出发团上的年龄应该是个9岁，但是普遍的都在14-15岁左右啊，就很多的妈妈是想这个，可能说家长是想给孩子刷一刷护照的一些信息啊，对吧，我有一些这个出境的一些记录啊，我有一些这种发达国家的这样的一些记录啊，所以说呢报名的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也是比较多的，那当然呢也有一些家长呢可能觉得说我以后想让孩子出去上学，那我想要让他先看一看这个世界的样子啊，对吧，想要激励一下孩子，鼓励一下孩子，就是都有啊，就如果说你是这一部分想刷护照的人群，那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的。那当然我们这一团呢都9月份开学了，所以其实主要针对的呢可能还是想要休闲度假的情侣对吧，想要去这个法国买的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一些这个想要去看一看世界的我们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们啊，就是我可能可以叫叔叔阿姨们啦，就是大家这样的一个年龄的朋友们也是可以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所以只要你有预算，那我觉得德法意瑞这一趟的行程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犹豫，直接报名就可以了。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尼泊尔啊，如果说你又想看雪山又想感受异域的人文风情，你的签证又不想去瞎折腾啊，就是那尼泊尔极具性价比，就是性价比也好，包括说它整个的画面感带给人的这种视觉上的感受，这种震撼啊都是非常非常在线的。那如果说你的预算相对比较有限，然后你又想出国玩一玩啊，第一次拿护照，或者说是这个我想要这个去休个闲度个假啊，就想找一个脑子不累的地方，我能躺平的啊，我能享受的，那泰国就是你的绝佳度假之选。其实在国内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度假首选目的地都是泰国，因为泰国又便宜又好玩，然后又可以放松，就我个人反正是很喜欢泰国的，我这些年应该是已经去过泰国4-5、6趟是有了的啊，就是从上大学开始到现在，因为工作之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时间上呀就打不开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去过很多次泰国了，所以说我对泰国的认识还是比较多的。那当然能让我去这么多次泰国也一定是因为泰国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印象啊，所以说这一时间如果说您对我们的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有朋友问说自己在临沂啊，这个从哪里出发啊，怎么来走，价格是不是含机票。我们所有的行程给大家做的都是一价全含机票，我们都是全部包括的。那当然呢，我们包括的呢，欧洲不是啊，欧洲我们是给大家含了这个高铁票的，我们这个去北京坐飞机，北京的飞机是直飞。那你像我们其他的很多的这个行程，无论是我们什么新疆呀、西藏啊这些行程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都是济南遥墙机场的一个起止，也就是说您从您家到机场的费用是需要您自行来承担的。那当然呢，到了机场之后，对吧，所有的费用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价全含啊。此时此刻呢，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未接来电啊，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你都可以直接的来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一些详情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加微信的来了解我们行程的一些详情，就是所有的这些内容你感兴趣的啊，你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咨询我们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一节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这个有一点点忙碌的，很多的朋友呢也都在咨询我们，然后问我们很多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然后刚刚呢还有朋友问我们说能不能够这个报西藏了，我就想问问大家对吧，那昨天晚上干啥了吗？就是每一次啊，我们真的都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你不封团的时候，大家真的就觉得说，哎呀，好像不着急。你一封团了，大家就问说，哎呀，我还能不能报名了呀？说实话，能不能报名取决于我们的名单有没有提交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布达拉宫的约票，就是在今天上午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呢，我也得给姐姐再确认一下哈，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我看到有朋友在后台问那个我们的伊犁独库啊，伊犁独库的行程呢，我们是8月15号这个快乐出发哈、啊，这个还有到我们的9月6号，目前呢都是有少量的这个名额的。如果说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呢，您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啊，这个给我们发微信之后呢，我们会在后台然后把我们伊犁独库的相关行程推送给您，您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但是我们的伊犁独库呢，目前的这个名额啊是不太多的一个状态了啊。我们有朋友在问说，拼房的价格，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所有的价格默认的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您拼房的话呢，那就是原价。如果说您说我不想拼房，我想自己住，那在旅游上来讲，您是需要补这个叫单房差的啊，就是单独的这个房差。那当然呢，每个行程它的单房差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如果您大家对于这个哪条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那你想补这个单房差，你说我不太喜欢跟别人住一个房间啊，对吧？我想自己住没有问题，那您直接问我们房差的价格就好了。那当然呢，其实我们的团上吧，因为第一我们都是小团制，我们每团呢限额招募也就是20位左右这样的一个名额。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车友吧，说实话啊，能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们都是素质非常高的人，所以其实在团上面拼房真的是可以遇到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的啊。所以说大家真的不用担心说，哎呦，怎么住啊，怎么吃啊，这个问题啊，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交给我们，你只负责穿上漂亮的衣服好好玩就可以了啊。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们，那我今天早上的电话呢也基本上是一个被打爆了的状态啊，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未接电话，家人们，就是有时候在节目期间这个大打电话，我可能真的就是接不太到啊，因为在上节目嘛，然后要跟大家去分享行程啊，要跟大家去讲线路啊，然后所以说真的不太方便能接大家的电话，那当然呢，我在下节目的第一时间我会给大家去回电话的啊，就是大家只要注意接听就可以了，当然回电话呢可能就是我个人的手机号，就不是156的手机号了啊，就是大家就注意一点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说伊犁独库这条线路，说问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我跟大家讲实话，整个新疆我可以说去了就是市面上大家能看到的这些景点，我们不说小众啊，我基本上是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了，
1: 就我跟大家推荐，为什么推荐伊犁呢？首先我来讲啊，就是伊犁它不是新疆的入门款，就是很多其实这个就是在市面上大家看到新疆，其实伊犁并不是它的入门行程，就是它不小众，但是呢它最最最最像新疆啊，就为什么说最最最像新疆呢？就是我们走那个独库公路啊，就是整个呢我们是走一半，我们是走北段嘛，就相当于说是300公里的这个独库公路，把这个天山的北坡草原啊，对吧，整个的都串联起来了，然后再加上了伊犁河谷的这个赛里木湖，然后我们能知道的是，相当于说把北疆整个的这个绿色啊，就是全部都串联起来了。其实真正的说去过大西北的人会知道，如果说啊这个单论说这个经验程度啊，对吧，这个可能大家觉得说这个独库没有那么的经验，说实话啊，我走了很多趟，我也觉得独库没有那么的经验。很多人说独库这个最美公路，对吧， 最最不容易翻车的一条线路，因为你又能看赛里木湖，你又能看草原，就是你能看到的景色太多太多了，就整个的这个配套来讲也是比较全面的，而且每年只开放4个月，6月份到10月份嘛，从6月初开到10月初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的8月15号、9月6号也可以说是您走独库最后的机会啦，马上马上独库公路又要再等一年了。而且呢在整个的独库啊，就像我刚刚讲故事一样啊，就是我们去看那个乔尔玛烈士陵园，我们去看防雪走廊，就这条公路真的是用生命凿出来的国防公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任何的风景大道都代替不了的，所以你说它是最美公路我觉得也很美，心灵美真的非常非常棒。而且这条公路上的景色啊真的不输，就是虽然说你可能不会觉得它的景色那么的惊艳，但是加上就是你了解到它背后的这个故事，你会觉得说这段公路真的不输，真的很厉害啊，所以说呢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那当然呢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我觉得就是它在整个的新疆里面啊，它不仅仅是新疆的一块地域啊，因为为什么说伊犁这个地方很多人都爱呢，因为天山挡住了寒风，大西洋的最后一丝水其实落在河谷里面的，所以伊犁这个地方也被称之为是 塞外江南啊，那整个的夏天的均温呢也就20多度啊，这个草是真的绿，花是真的密啊，没有南疆的干燥，也没有不像阿勒泰一样秋色如此的短暂啊，那它的封神期就是从6月份到整个的9月份啊，都是它的封神期，而且它的元素的密度非常高。为什么说它的元素密度非常高呢？就是你想看雪山也好，你想看这个湖水也好，你想看草原也好，你在其他的地方你可能需要走很远，因为本身新疆它就是一个地域很大的地方，但是在这儿你早上的时候可以看赛里木湖的这个湖蓝，可以看雪山，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过果子沟大桥了，下午你就可以去到那拉提了，感受草原不一样的美好啊。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而且呢我们晚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去这个六星街，对吧，我们吃烤包子冰激凌，对吧，这么这么多的好吃的啊。所以说你看出片率当然呢我觉得也是绝绝子啊，非常非常之棒的，而且体感也很好。它相比较来讲的话呢，它的路程上来讲我觉得是最舒服的啊，就是车况也很好，然后车程也比较适中，配套呢也比较成熟。你像我们夏天现在这个季节啊，然后如果说你要带娃去啊或者干嘛的，就对吧，不遭罪啊。而且呢第一次进江来讲的话呢，把它当作是路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容错率啊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这个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然后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那您可以直接的打电话也好加微信也好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啊，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156-0640-1011 156-0640-1011。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

0: 色美食一路相随，八月十三号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到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在问怎么加微信啊，怎么加电话。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56064015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那当然呢，这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兰蔻防晒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每年到了这个时间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就是会说，哎呀，我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防晒呀，什么样的防晒好用啊。其实我每年会选择到的防晒就是兰蔻啊，而且每次出门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是觉得说，哎，我怕晒，我都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呢又闷又热还很不舒服啊，就是其实真的大家都很怕晒伤晒黑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宝藏防晒呢，就是来自兰蔻小白管的美白水漾防晒乳。防晒是基础养肤抗氧化啊，更是通通不在话下。和普通的防晒不太一样的是呢，兰蔻小白管主打到的是全波段的光线防护体系，能够覆盖日常通勤啊、户外出行啊等等所接触到的各类光源的影响。而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水漾清透的乳液质地啊，完全颠覆了传统防晒的那种厚重啊、闷肤啊、黏腻啊这种感受。那当然呢，就除了肤感之外呢，防晒也很关键，而且是核心啊。它呢是拥有到 PA 四个加的高倍防护，三大波段紫外线全面阻挡，防晒伤、防晒黑、防晒红、防晒老啊。这个日常通勤、短途出游，可以说一整天稳稳在线啊。那大家如果说去官网来买的话呢，50毫升的正装价格也是不菲的，599块钱。今天来到我们这儿，可以买到2支50毫升的正装，买一支送一支，合下来呢，一支才200出头，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啊。如果说你夏天不想晒黑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啊，官网一瓶的售价就是720，现在呢559啊，这个买一瓶送一瓶啊，很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此时此刻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啊，下单吧。

就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有时候真的报我们的这个团呢，真的速度要快啊，就一定是拼手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拼手速的，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大家真的要早点报名。那么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了明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开奖日了，我们将继续抽出周奖30位，这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明天的11点到11点30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啊。活动开奖主持人王雷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庆共同主持开奖，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那开奖结果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当中呢，您搜索一下中奖名单4个字来进行查询，好运不容错过。那当然除了周奖呢，我们还有月奖啊，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想要报名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即可。祝各位好车主好运啊。

最后呢，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线路啊，就可以说是错过不再有的线路。我们的国内线路呢，有我们新疆伊犁独库，也是今天问的朋友最多的啊，这个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我们的美少女主持人 Alice 带队，以及我们的一路畅通的主持人王磊老师带队啊，两位主持人带队，还有到我们云南的卢丽香、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8月18号、9月8号两个团期啊，还有到我们的国际线路泰国双飞6日游，8月15号快乐出发，尼泊尔4飞7日游啊，8月20号出发。为什么是四飞呢？因为我们山东没有直飞尼泊尔的航班啊。还有呢，我们的欧洲啊，北京直飞啊，国航 CA961 9月22号，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然后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的，全程都是高标时速，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如果说您想要出去旅行，或者说您近期是有旅行计划的朋友呢，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真的建议您打个电话加个微信啊，这个来咨询一下。我们的电话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来了解详情。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吧。

再重复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要看流线路的朋友啊，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马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流量字就可以查看我们行程的详情。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更快速的，那我建议大家是加微信啊，加完微信您看完之后呢，您可以再给我们打个电话，对吧？这个为什么我建议大家是先看微信再打电话呢？因为你得看完了这个内容，你打电话你才知道你想问什么，对不对？你要有的时候我们会接到一些电话呢，就大家会说啊，你把这个线路给我讲一遍，就说实话，你说七八天的线路呢，且不说我能不能记得全啊，那我给大家讲一遍，我给您讲了，说实话您也记不住，对吧？您可能能记住的就是那几个精华的景点，那当然了，咱都去一趟这个地方了，那精华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肯定必须要去的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就什么呢？先加我们的微信，对吧？先翻翻我们的朋友圈，
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那今天节目最后的尾声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我们报名咨询的方式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呢，我下节目了，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了啊。再来重复一下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当然了呢，如果说您对于这个我们行程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这个下了节目您有一些其他旅游问题要问的朋友啊，也都欢迎咨询我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英蓉，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头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 JCX3 的车主，奔跑的街道，跳跃的音符，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是旅行。每一个喜欢自驾的男人，车载音乐都离不开许巍。许巍的歌包含了我们对青春的怀念和对理想的无限向往。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大家好，我是魏晓。已经是到了周四了啊，炎热的天气还在继续，但不知道各位的心情状态是如何啊，有没有保持着一直非常高昂的一种工作状态和效率呢？到了周四了啊，又是不是多了一点点疲劳啊？那么大家又是如何去调节的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您把心情状态啊，看到新鲜有趣的事儿，路上的即时路况等等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一边听广播一边给我们发微信啊，这是最快的一种互动方式了。找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啊，只是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当然现在节目呢也不光是可以听，还可以看，我们是一个音视频同步直播，在微信当中啊，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1011排行榜这两个微信视频号啊，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这个微信视频号，点击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还是节目一开始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呢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高温预警是天天有，但总是有一个期待了，说到周末的时候可能天气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啊。那我们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首先呢是说到昨天啊，菏泽、济南、德州局地出现了雷阵雨，而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是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呢滨州、东营、淄博、潍坊、烟台和青岛的部分地区都已经超过40度了。烟台和青岛啊，咱们海边城市啊，都能够超过，有地方超过40度，今年是真的热啊。预计今天、明天这两天啊，就是本周的最后两个工作日，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啊，没有明显的降雨，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的中北部、枣庄、临沂、青岛北部以及烟台北部，加上威海的北部啊，都能达到37到39度，局部可以达到40度以上。因此呢，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的橙色预警。还有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8号也就是周六之后，高温的强度开始减弱，影响的范围开始缩小。特别期待啊，就是肯定不会有大的那种一下就凉快下来的变化，但是这种些微的变化啊，也能让我们松口气儿，真的是热的有点够够的了啊。好的，这两天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高温防范的一个应对工作了。那接下来再说一说和车有关的消息吧，这也是一个大的消息啊，未来5年电动汽车充电将会迎来全面升级，确实是非常大啊。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呢是印发了一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其中就提到了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的总量啊要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大约是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一个充电服务能力。这意味着未来5年啊要新建1800万个充电设施，几乎是把过去10年的存量啊再复制一遍。所以呢，特别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开的是电车还是油车？如果是开电车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说，我充电不方便，用电焦虑的问题？ 又期待着啊有哪一项电动汽车充电方面的改进呢？发微信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等待大家呢参与我们车的话题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到交广商城看一看我们的好物推荐啊。今天呢又给大家来了一个大牌美妆，真的就是每一次遇到都不容错过的那一种啊。那么推荐的是赫莲娜的智美流光精粹露，就是大家昵称它叫小露珠精粹露啊，是精华级别的。因为打开瓶子就看到它一颗一颗的，像是那种圆润的小露珠一样的感觉，倒在手心搓两下融合的就会非常好，而且呢上脸吸收快，没有糊脸的那种油的闷的感觉，皮肤用完之后呢是软软嫩嫩的，非常水润，后续上妆呢也不会出现起皮啊卡粉的那种情况啊。那么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呢，200毫升正装，官网的价格是1690块钱，大牌就没有便宜的啊。但现在呢我们交广商城有一个直发的价格，半价都不到啊，只要799块钱，而且是包邮到家，正品保障啊，渠道靠谱，掌上海关 APP 随时可以查到链路，而且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让您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半价不到买大牌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发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化妆品三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聊到了啊一个车圈非常大的消息，因为是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日前印发的一个“十五五”规划啊，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十五五”规划。那么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呢要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呢大约是30万个，要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一个充电服务能力。所以呢，问一下大家，您现在开的是电车还是油车？那么开电车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说啊，我这个充电不便呢，或者是用电焦虑的问题呢？有特别期待啊，就是给汽车充电的这个方面啊，有哪一项改进？可以继续的发微信和我们来聊啊，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牛哥说高速收费站附近也建吧，缓解节假日服务区都进不去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儿吧，你高速收费站附近，那不在服务区里面，那高速是不能停车的呀。你说那要是到了节假日啊，大家都搁那高速收费站附近在那儿停着去充电，那它是不是它不太安全呀？这个应该是完全不行的吧。看一下，这个是阿星啊，阿星说这个规模扩张时代谁都能分杯羹，升级阶段才是真刀真枪的淘汰赛。没太明白说的是哪一条啊，这车的企业造车还是安充电桩？自由如风说应该优化一下小区里面的这个电表布置，说以前那些老小区啊没有考虑过充电桩，都是离车位特别远的，电线的价格都远超桩的价格了。就是提议的是，就是尤其新建的小区对吧，是不是在电表装置这一块儿啊，就是要充分的考虑到充电桩的问题，就是未来大家这车可能都是电车居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新建小区有一个考量。这个还是蛮实用的一个建议啊。好了，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啊，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啊，或者是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的呀，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聊。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包括节目一小时之外的时间，咱们在群里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随时聊。加群很简单，您就发送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一个二维码就回推给您了，识别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加群了。那刚才说到了啊，未来5年新能源汽车充电呢会迎来全面的升级，核心变化呢其实还是覆盖面非常广的啊，有以下的这些。首先呢是网络布局，城市公路乡村啊要达到一个全覆盖，构建的是一个叫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这样的一个立体的充电网络。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面更新改造，打造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一个城际网络。而农村地区呢，除了海岛、高海拔地区之外呢，要实现一个公共充电设施的全覆盖，让开电车回老家去充电不再难。再就是充电速度啊，就是要提高快充设施的占比，有序的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结合国家主要的货运通道，沿线要建设大功率的重卡充电设施，解决商用车不能的痛点。那目前呢，比亚迪一些车企啊已经推出了闪充技术，10万级的车型就可以实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喝杯咖啡的功夫啊咱就满电出发了。所以呢，就是充电速度一定要
这个加快普及，就是这种快充。还有一点就是小区充电要解决一个装难，安装这个充电桩比较难的情况啊，这个在普及的初期确实是非常多见的。要提升居住区充电桩包装接电服务水平，推动实施啊一批居住区充电设施统建统服的试点，就是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维，来破解老旧小区业主装桩难啊、物业阻挠这样的一些痛点。而新建小区将会100%的预留充电条件，包括其他的像车网互动啊、安全标准的升级呀、同步配套这个电网投资加码呀，也都是在这个15.5规划的期间将要去完成的事情。那不知道这样的一套组合拳下来，未来五年啊，您觉得这个汽车啊充电还会是难题吗？您还会有这个开着汽车啊是个电车充电焦虑的问题吗？可以继续的发微信跟我们聊一聊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好，那还是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啊，眼前的一件跟车有关的大事儿，那就是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我们现在呢是火爆进行当中，报名人数早就超过了150,000人，而明天是周五，又到了我们周奖的开奖日了。我们将会继续啊直播来抽出30个周奖，奖品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明天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就是咱们节目结束以后啊，咱们这个直播抽奖就准时开始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我们这个广播频率来收听。那活动呢还是由我们的开奖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2级警长常丹宁丹宁警官啊共同主持。那么大家呢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来同步观看视频直播，音视频同步直播。那么出了开奖结果之后啊，如果大家说哎呀我也没时间看那个直播呀是吧，怎么办？第一时间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就行了，发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来查询开奖结果了，好运不错过。除了每周五我们抽取的周奖之后呢，我们还有月奖啊，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还有我们1万元摩托车呀、精品打印机呀，各种惊喜大奖、等待各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这2个微信公众号，任何一个都行啊，就可以报名了。好车主3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祝各位山东好车主们也是一路有好运相伴。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33了，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本周呢我们还是没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而是和大家呢一起来回顾一些经典的热门的榜单主题。今天我们要回顾的这个榜单主题呢，时间啊稍微是久远一些了，就大概是1年多，接近2年的时间了啊。一眼万年最惊艳新能源车，就是一看到这个榜单主题回顾的时候，我就是倒吸一口凉气。我寻思这个半年前、一年前和2年前做这样的一个榜单主题，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毕竟现在是一个半年的时间就会有600款新车上市的一个时代啊。如果说当时的一些新能源车还会带给我们惊艳的感觉，如今还能让我们惊艳吗？而今年上半年新能源车连续3个月的渗透率都是超过了60%，就是路上啊跑的10辆新车里面有6辆，哎，就是新能源的。那甭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新能源车啊，包含这个纯电啊、增程啊、插混呢，都在强势进入我们的生活。他们也开始卷质量啊、卷科技啊、卷全球化。那纵观当下车市，无论是外观设计啊、技术革新呢、或者是特殊配置、驾乘感受，也可能是令人惊艳的是价格啊等等方面，总是会有一些让人过目不忘、一眼万年的惊艳之作吧。那对你而言啊，这样的一款车是谁呢？欢迎你啊，这个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聊一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还是由我们的专业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回顾榜单主题。那今天我们上线的是北京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试车记者唐一水，一水老师。你好，一水老师。
1: 你好，微笑。
0: 哎，我们今天一起和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大概得有小2年了啊，之前做的一个榜单主题，就是一眼万年最惊艳的新能源车。反正我刚才我自己是感慨了一下，我说就是现在再做这个主题好像是有点难选，就是现在的这个推陈出新的速度感觉是有点太快了。那现在咱们如果再做这个榜单，您看来就是哎呀真能惊艳啊，由衷的感慨说啊，哇哦啊，两眼冒光了，就这种车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少了。
0: 少了是吗？就惊艳的那种少了，车是真多了。
1: 对，就是现在的，你比如说咱们拿纯电或者电混来说吧，就是从动力形式上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改变，而且你就算有了所谓现在800伏啊、900伏啊，它好像也不是在技术上升级的那么的迭代。它对于消费者的那种在技术上的一就是所谓的一眼惊艳、这个一眼万年这种感觉，你有一点这个被之前的几年前那种感觉，800伏从400到800的这个感觉给抹平了，包括你的动力架构、你的充电的这个三电的架构，其实这对于车企来讲，这2年实际上没有特别多的往上说迈大台阶的感觉。你说有没有升级？有，肯定有。因为现在咱们看什么充电速度啊，然后这个车辆的这个行驶能力啊、电池的稳定能力啊，一定是要比之前强很多。但就是从所谓的这个车的这个动力角度来讲的话，没有太多的这种变化。那你要说从外观上或者说是从内饰的配置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变化，也有，好像也没有给我们说到前2年我们刚看见现在车里边所装的那些配置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然后这个车这么全的那些配置，这么多的功能，不是了，好像现在基本上出一台车就是哎，这个车怎么没有那台车的功能啊，这那台车怎么没有另外一台车的功能啊，就是大家可能见怪不怪了。所以你要说现在再挑出一个一下子能让大家 特别的惊艳，从外观到从外到内，然后再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是真的很少很少。
0: 对，我就是觉得咱们这个榜单主题啊，这调拔太高了，又得一眼万年，还得是就是惊艳这个词儿啊，感觉就是有点高度，现在就是挺难达到了。你说如果咱们说现在要是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或者比较显眼的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咱还好说一点，这个高度有点太高了哈。对，尽管难，我还是得问，最近啊有没有什么车感觉让你哎有点个意思，惊艳到了啊？是哪里给了惊艳的感觉呢？
1: 最近的车，我还是觉得像领克零七的 GT 可能会比较让我关注。第一个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说合适。如果咱们看之前的旅行车的话，基本上你得花个二三十万、三四十万，就是在油车的这个时代。然后在所谓的电混跟纯电时代呢，大家好像一开始所关注的这个车型群体、车型的类别，又是从大 SUV 到 MPV 再到五座的这个大五座，这样的车型，包括现在又出了这个纯电的轿跑，所以旅行车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其实一直没有被市场、包括消费者和车企所这么的关注过。那你看，领克出了一个零七的 GT， 动力上，然后它的配置上，它的整个的车型大小上，我觉得都是属于一个比较适中项，就是可能在了一个在油车时候相对小众的赛道，在新能源时代出了一个比较水桶的车型，所以这台车型可能算是我认为的能够让大多数消费者，或者说是喜欢旅行车的消费者，真的觉得当下或者最近比较惊艳的一款新能源车。
0: 就是这一台车还是有它的一些独到之处，给人非常亮眼的感觉的哈。好，那我们就回归到这个榜单的本身。因为就是说新能源车现在的更新迭代速度之快，别说是两年前做的，可能说半年前做的，咱们这个榜单再回来都不一定啊，这是上榜车型还能成立。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接近两年前做的榜单，当时的上榜车型现在啊在这个榜单上还能不能立得住脚。来看一下这份榜单啊，就是一眼万年让人非常惊艳的一个新能源车啊，当时榜单的是十款上榜车型，排名第一位的是小米苏七的 Ultra 啊，这台车现在您怎么看，它还能在这个榜单上保持第一位的这个位置吗？
1: 其实你要看整个榜单的话，小米苏七可以排进前三。但是你要说还是按照咱们说两年后的这种判断的话，其实我认为它可能不会在第一的这个位置，而且现在苏七 Ultra 的这个热度还真的不如之前刚推出的时候那么的让人追捧。那么这台车型，其实跟刚才我提到的零七 GT 一样，它可能就是让真正喜欢它的人觉得特别的喜欢，它的这种受众的群体一定不是很广泛性的。包括其实咱们今天所提到的每台车型，我认为都不是一个很适配于广泛群体的车。你比如说我要觉得这份榜单里边，如果按照现在的审美角度，然后再往前两年推的这个审美角度来看的话，我依然认为理想的 Mega 可能是让大家会觉得能够再往前排的这样的一个名次，不管是它的外观、它当时的定位、它当时的这个理想从增程变成了纯电的这样的一个大步的跳跃，让人也不能说眼前一亮吧，就是有一点那个没有想到的那种感觉。所以Mega 的这个位置在我的心里边，它可能会往前去平移。但你要说 Mega 它一定就适用于所有的消费者吗？肯定不是。有人喜欢它的外观，有人能够接受它的外观，有人觉得外观就不行。所以你看这一下就分了三档。那在外观上如此，它肯定在内饰包括它在动力形式上 也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我也一直在认为说一台 MPV 就算它的纯电能力特别的强，它的续航里程特别的长，没有太多的所谓的充电的焦虑，但它毕竟是一台要走长途的，或者说是我要拉很多的这个朋友的去出去玩的这样的车型，所以在纯电的 MPV 身上，你看可能在外观的设定上我认为 Mega 可以往前提，但是从整个的动力形式上我又觉得 Mega 的设定它可能又是相对超前了，或者又怎么怎么样了，所以就是从现在来看榜单上的每一台车实际上都没有现在能够马上打动人的这样的影子，而且有很多车型基本上现在在市面上你会见不到，或者说是就算能见得到，但也不是这些品牌去主推或者消费者去能够主力去看的这样的车了。
0: 那我们这样吧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咱们这十个车可能是没法都一一是聊到了啊。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位的这个小米苏七 Ultra 和当时排第六位的理想的 Mega， 那其他的这个车型哈，我们跟大家再捋一遍，当时上榜都哪些车？您再挑出这个两款、三款、您觉得现在还值得去说一说的，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当时。榜单上面还有仰望 U8 是当时排第二位的，对吧？然后第三位的呢是莲花的 Elantra， 还有第四位的是 GL8 陆尊 PHEV， 以及银河吉利银河的 E8 当时是排第五位，腾势 Z9 GT、仰望 U7、海豹 06 DMI 以及上汽大众 ID6， 这是分列第六、第十位的。还有没有？咱们要是综合来说哈，就是全上榜的当时的这些车型，还有哪两三款车您觉得还值得去提一提的吗？
1: 你看，从这个榜单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是状态，就是大家还是以外观去作为评判的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除了 GL8 的陆尊 PHEV， 包括还有 ID6， 还有 E8， 可能相对起来看起来比较大众化。那莲花的 Elantra U8 Z9 GT U7 06 DMI， 还有刚才所提到的 Mega 跟速七，这几款车型都是在外观上能够很吸引消费者的车型。所以在不管是咱们的消费者去判断，还是我们所谓的从业人员去判断的话，一台车型能否适合市场，一个是它的车型的本身品质，然后第二个呢外观，然后相对来说的售价，然后对于市场的这个所认可度。所以在这里边你要说单拎出来这几款车型，那你陆尊的 PHEV 可以单拎出来说， ID6 可以单拎出来说， E8 可以单拎出来说，就是这几款车型能够在榜单上去让大家去选择到，并且陆尊还能排到第四位，那我觉得就是它这款车型可能会代表一定的普适性。
0: 就是还是有它的受众群体，它关注点所在的这群人，对吧？
1: 对，咱们就拿这个陆尊 PHEV 为例，它的4000多票的来源，那包括它整个的这个感觉，你说它是一个全新车型吗？不是，因为 GL8 在国内深耕多少年，大家已经烂熟于心了。但是你对于这款车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消费者去关注？第一个，我相信那就是它 GL8 的这个家族的名头，一定会让大家觉得它是 OK 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当时能够在这个所谓的一眼万年这个榜单里面出现陆尊 PHEV？ 那可能就是在相应的外观的设定上，它符合大家对于一台插混 MPV 的一个外观设定的点。相反 ，Mega 为什么没有排到第四位，排到了第六位？那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两款 MPV 相比起来的话，陆尊更符合大众的审美。而且在整个的这种价格上，包括刚才咱们所提到 GL8 对于消费者的这个所谓的认可度上，那可能就会有更高的一个排次。但是你要单论车，你说陆尊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的产品，它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就一定特别的迭代，特别的这个 往前去延伸嘛，也不是。所以这十款车型这一众榜单看下来的话，其实两年前的榜单放在今天，我相信放在去年的今天的这个时候可能都不是这个样。
0: 对，就已经是不那么合适了，对吧？
1: 也不是不那么合适，是相当就不合适了。因为确实
0: 太还是太保守了。
1: 对，都在说，每一年，尤其是这两年，你基本上是三天一台新车，然后你所出的车型，不管是全新的车辆还是所谓改款的车辆，你有太多太多的这个车型出现在市场当中，就是大家可选择的余地太多了。那这对于消费者去记住一台车型，深入的去了解一台车型，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0: 所以就这一期榜单，如果现在咱们再重新做的话啊，推荐起来选择起来还真的是有点难度，车太多
1: 可能会完全的
0: 没法
1: 去推翻，
0: 对吧？就是或者说这再选这个新车上榜给推荐的话，也是难度就是几何倍的增长了。好嘞，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榜单主题先回顾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的，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嘉宾老师啊，一水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呢来回顾了两年前的一个榜单主题，然后呢就感慨说，别说两年前了，去年这时候这个榜单可能都要推翻啊，当时这个上榜了十款上榜车型，就是一眼万年让人惊艳的新能源车啊，当时其实看出来大家这个推荐就已经开始往这个外观方面去侧重了，因为如果你说一眼万年，对于咱普通消费者来说啊，真正能看到它的技术啊，或者说它有多么大的一个跨度的内在的东西，可能也会是比较不现实啊。咱们可能一眼万年惊艳，那就是特别好看，我看到这车的时候我一眼觉得哟，这是什么车，我特别想了解它，可能是从这个出发点，所以当时已经是如此之难，何况是现在这么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市场啊，我觉得真的这一期榜单主题现在在做，可能咱们嘉宾老师每个人都得挠挠头，哎，我到底推荐个什么呢？包括当时这个榜单主题上排名第一位的啊，小米苏七的 Ultra 这台车啊，也是一台50万级就能拥有1.98秒破百性能的一个电动的超跑，它是去年2月份上市啊，标准版的起售价呢是529900，竞速套装版呢是629900，还有一个叫纽北限量版，这个是814900。去年6月份啊，那这个小米速七的 Ultra 的量产版呢，是以7分04秒957刷新了纽北最快量产电动车的记录，超越了保时捷的那个近三秒钟。那今年6月份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咱们中国车主呢驾驶原厂量产版呢，在纽北又跑出了7分09的个人成绩，也被雷军称赞说是梦想之车。进入到今年7月份啊，小米说被曝正在纽北测试一款赛道强化版。那这个车呢是拥有和保时捷911 GT32S 同款的一个天鹅颈双层巨型尾翼，前轮拱通风槽，还有尺寸夸张的一个扩散器，预计这个下压力啊将会从现款的285公斤大幅提升。那传闻呢，新车的最大功率将会超越2000马力，甚至能达到2054马力啊，可能会搭载小米早前公布的4电机方案，那也是非常让人期待了啊。好的，回顾完今天的榜单之后呢，我们最后的时间还是要说一说旅行的事儿。暑假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如果你是想旅行但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说走就走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是亲自去踩线啊，亲自去安排，给大家准备的都是闭眼入的方案，只要您时间合适，只要您想去，那就是绝对不踩雷啊。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正在招募当中的我们的各条线路的图文介绍就回推给您了。想看雪山的话，我们就一起出发到西藏啊，我们夜游布达拉宫，感受的是和白天完全不一样的视觉的震撼。 在拉萨我们住的都是四钻供养酒店，在林芝咱们直接升到五钻，让您在睡梦当中就开始适应海拔。南迦巴瓦的雪峰，雅鲁藏布的水声，还有咱们主持人陪着随行的管家守着，这么一个行程下来，您就是放松用心的去感受美景就可以了。想看顶级美景，新疆伊犁的线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咱们有两个出发的团期，分别是8月15号和9月6号，一起呢去打卡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还有呢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这个线路呢，今年夏天咱们就已经出发了7团了，是妥妥的大网红大爆款。如果是想带着老人孩子出门走走的话，那8月18号出发的云南芦沥乡的行程就是非常合适了。出行呢，咱们都是坐这个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就像是摇篮一样啊，带着您穿越群山，非常的舒服，躺着啊，这个看美景。泸沽湖的花在水面飘，香格里拉的转经筒在手里拿啊，然后呢，这个君子宴的热气香气在鼻尖萦绕，哎呀，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个行程。6天的时间，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4999块钱。如果您愿意出国走走，那8月份我们还有一个尼泊尔的免签行程，包括9月22号我们还有出发的一个欧洲4国的12天深度游啊，都在等待着各位，就是一点儿啊，名额有限，都是小团制，所以呢大家不要等到最后，要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啊，重复一下我们的咨询和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好的，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锁定收听。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4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战略开局，首周10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6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10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3: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10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4: Like a dream， 爱情的光照亮夜的黑，召唤谁？
5: Vita Vita。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北京时间上午11:04，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啊。哎呀，当生活中或者工作中遇到一些难题，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呢，你就选 C， 就对了啊。不要纠结，不要纠结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百日灵违法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进行当中。现在呢，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50,000人了。明天啊，就是周五的时候呢，又到了开奖日了，将继续直播抽出周奖30位幸运的车主，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明天上午的11:00到11:30，欢迎大家呢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频率。活动开奖的主持人王雷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开奖活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开奖的结果呢，可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好运不容错过。除了周奖呢，之后还会产生月奖的获得者，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终极大奖别忘了，终极大奖很厉害，10,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0元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好多的惊喜大奖等着大家啊。如果说现在还想报名的朋友可以啊，没有问题，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也祝咱们山东好车主好运。好了，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最近咱们山东，尤其是哎呀，这个济南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啊，地表温度直奔50多度了，真是很煎熬，是不是？咱们的汽车同样呢也会经受炙烤。那么夏季高温也是咱们车辆故障高发的一个时期，像水温报警啊、空调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不给力啦、电瓶亏电啊、还有轮胎爆胎等等一些隐患啊，就比较多了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一些问题为大家服务啊，为大家回复关于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今天还是请到了大咖坐镇咱们的直播间，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呵呵，头发少少的，眼睛小小。

0: 一个广播，有些人呢只听了两分钟，但在今天绝对都是熟人，因为你只要在户外暴晒个5到10分钟，车里边那温度啊就呼呼的飙升了，
1: 是熟了啊，熟了，
0: 对 对, 对, 对，大熟人都是。
1: 你说咱们直播间不能够吃东西，不能喝水哈。你但凡能行的话，我就给你整根老冰棍了，你说。
0: 哎呦，谢谢，还好、哎、还好，我这自带这个散热器啊，也就是这脑门散热比较明显一些。为了这事儿，把这个上边的柳年是柳絮杨絮是吧？我把这点剩余不多的头发已经是这个删除的不少了。
1: 我给你薅净。
0: 嗯，谢谢。
1: 来吧，大伙儿，咱们言归正传了啊。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怎么参与呢？就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的留言就行了。还有热线，有一些为大家开通的热线啊，两部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的赵钻呢也开了视频直播了，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号上呢找到咱们的钻石林赵钻，钻研汽车。
0: 嗯，对。
1: 啊，
0: 钻
1: 研汽车，
0: 对，
1: 对，
0: 就是钻研。你想钻研一个什么事儿？咱今天钻研汽车吧。
1: 哎，
0: 对，
1: 紫瓦钻啊。
0: 嗯，
1: 来，我们看到有朋友已经留言了，说大众朗逸的车主最近呢，这个比较热，发动机水温比平时呢要高。
0: 嗯嗯嗯。
1: 尤其是遇到堵车，
0: 嗯，
1: 虽然没有报警，但是风扇转的时候呢，时间就很长。
0: 嗯，
1: 想问这种天儿，水温接近警戒线。平时需要注意什么吗？
0: 嗯，其实他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信息量挺大哈。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这个咱先说哈，这个车辆高温啊是绝对不能开的啊。当然，这里边这个高温呢，就分为了几种情况，有些是什么呀？真的高温和假的高温，或者说有些呢，它只是一个提醒，就大家一定要有些车上我就看仪表。
1: 嗯，
0: 如果说出现了，可能它本身可能有些是一个仪表灯亮，这个亮呢，它代表的是你的冷却液。缺少一点，
1: 嗯，
0: 咱就加点冷却液，或者是加点纯净水，
1: 嗯
0: 啊，这个比例多少，在我这个钻研汽车和钻石林公众号上都有，
1: 嗯，
0: 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说它真的是就是高温，啊，这时候这种指示灯亮，那你这个车呢就不要再盲目开了，啊，就尽快的靠边停车熄火，咱去检查一下，车辆的基本状况到底是不是真正高温。是吧？真高温假高温，就是有些车是只是高温灯报警，可能不一定真高温啊。有些呢是真的就是出现了真高温的情况。
1: 嗯，
0: 那怎么去判断呢？
1: 嗯，
0: 其实也简单啊。当然这时候可以把钥匙再打开熄火啊，可以把钥匙再打开，仪表灯亮，
1: 哦，
0: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听一听风扇。
1: 风扇，
0: 对，就刚才说的，其实风扇的问题啊提到信息了，很好，就是风扇的噪声是否大。你可能这时候听声音，呜呜呜，原来是呜呜这样，呜呜成这样了。
1: 哦，有动静大了，
0: 对，动静大了。
1: 嗯，
0: 你昨天晚上我反正正好下楼遛弯的时候，就听着我那个地下车库两层，我是隔着一层听的。
1: 嗯，
0: 我在负二层，他在一层，我在二层上听着就呜呜响，我觉得哟，这什么动静啊？这个响，我就正好这个出于这个好奇心，我就这个走到那楼上，走到上一层来了。
1: 嗯，
0: 车库，接着呢，好几车呜呜，就那侧的声音特明显，我哟哟，这车有危险啊！这时候呢，我就。
1: 里边有人没人？
0: 哎呀，这就尴尬在这儿嘛。
1: 哦，
0: 其实人里边，
1: 我以为你怕人家车窗户看着，
0: 人家里边是有人的
1: 啊，哦，车在晃动，
0: 人他没有的，
1: 哦，
0: 在里边有人吧？这个觉得我这还仔细看着玻璃吧，
1: 啊，
0: 哦，听不到，因为发动机声没有，
1: 好，哦，
0: 但是那风扇声音绝对是高速的噪声，它而且从负一层就听它响了，
1: 嗯，
0: 对吧？再到这一层，这时候这个车会比它矮一层，就是它一直在响，我就担心它别自燃了。
1: 哎呦，
0: 是吧？出于好心，但是后来人打开门说有事吗？
1: 嗯，
0: 人家女士还是问我有事吗？
1: 有人呢，这是，
0: 对，有人。我说，哎，我说这个，我听着声音有点大，我说就关注一下，就没好没好，也没解释吧，没多说。
1: 是一个人俩人啊？
0: 就闪开了啊，哦！咱就说这个话，这个说到这个噪声的问题啊，
1: 嗯，
0: 说到噪声的问题，这就说风扇如果噪声大，它可能代表你车啊确实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温度是偏高了
1: 啊。
0: 那这时候你再搁起什么？再去一听二看三摸嘛，去摸一下这个，
1: 还得摸一把，哦，
0: 得摸一下水管。
1: 嘿，
0: 就水管，如果说哎上水管是热的，下水管是凉的，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很有可能什么就不循环，是真高温。
1: 哦，
0: 啊，
1: 真高温，
0: 对，
1: 真高温就得修啊，是吧？
0: 对对，这是就比较危险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就是它可能确实循环不开，就这种不循环的状态下呢，很有可能造成您无法正常行驶，
1: 水就开了。
0: 啊，对，这就甚至对你说的那开锅，就路上那种开着开着，
1: 嗯，
0: 如果说紧急向你停车那种情况就开锅，但这时候呢， 千万不要盲目去打开盖儿、
1: 哦、
0: 啊，因为讲你说这个案例，这是刚才泰安的车主，还哪个车啊？
1: 济南的
0: 济南的，咱济南一车主啊，也是前两天也是一车、
1: 嗯、
0: 车主，一宝马车主啊，他其实他就是之前有过这个可能水温的故障哈、啊，
1: 嗯，
0: 其实呢，在我指导下已经是故障就解决了，但他可能偶尔呢，
1: 嗯、
0: 就是说他今年就遇到的就是什么呀，缺少一点冷却液，就少了一点儿，
1: 嗯，
0: 结果呢，他是什么呀？就是操作上还是说得有老师指导啊，或者大家不行你就打个咱8292-6060、8292-7070这个热线，
1: 嗯，
0: 可能你这样边问边说解决问题快些。他自己什么呢？从单位开到家了，就觉着自己啊，哎，我
1: 觉得没事，
0: 对，我听着这个赵工啊，这个赵钻讲过啊，就是冷却，因为他之前修过，说可能缺少冷却液了，我自己加点儿。他一拧啊，那时候车是热的，
1: 嗯，
0: 呼，就是还没来及加呢，水反而是从里边往外拱，
1: 哦，
0: 呼，洒出一多来，洒出很多来，
1: 嗯、
0: 他就看着他明白啊，他说这不是高温状态，这是一个缺少冷却液的状态，
1: 嗯，
0: 啊，结果呢，他洒出一些来，好，这太紧张了，哟，这是。开锅了，
1: 开锅了，哎呦，那这也车里也没有面呀，怎么办呀？
0: 哎，这时候对，这时候
1: 也没带筷子呀，
0: 开始给我来这个微信了、
1: 嗯、啊，
0: 微信电话啊，开打过来了，说赵段，你看我这车啊出现这种情况，我说你当时不该打开，你要是不打开啊、嗯，咱还能判断它，就是你要等它冷一冷再判断，好判断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你现在就是已经是缺少冷却液了
1: 啊、
0: 嗯，是吧？我说第一时间呢，这样你呢这个。找点纯氧水等一等，等它这个凉一凉以后呢，你再加进去，加进去之后呢，你再看看仪表上是否是提醒。第二呢，再就是看看这个车辆有没有温度偏高，
1: 嗯，
0: 啊，这个几个现象啊，再一个你得观察，你万一它有水管漏的呢，
1: 嗯，
0: 对吧？为什么少啊？那你再换个位置停一停，然后再运转的看看有地面上，就是除了它可能，你护板上可能还会有点，你稍微开两步，
1: 哦，
0: 再换个位置停，你看它有没有在地面上漏的水。
1: 是，这是一个应急的处理办法、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加点这个水。
0: 嗯、
1: 这样时间的关系，进一段重大宣传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有请赵钻帮助大家解答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卢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呢，我看到咱们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报名好车主啊，回复好车主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是吧，还有回复山东好车主的朋友，这样就仨字儿，好车主。想报名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发送好车主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了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目前呢仍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来报名，报名人数现在已经突破了150,000人了啊，就是150,000咱们山东的车主已经报上名了。明天就是周五又到了咱们的开奖日啊，将继续直播抽出30位幸运的周奖获得者，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明天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啊。活动开讲的主持人呢是我的同事王雷，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开讲活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看奖结果呢，我们将第一时间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公布，大家可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进行查询，希望中奖的就是您啊。除了周奖之外呢，咱们还安排了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是10,000元的加油卡，也就是说1吨油，以及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等等啊，一些精品的惊喜的大奖等你来拿。想报名的朋友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也祝咱们山东的好车主们好运啊。对，就回复3字好车主就行。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平台上留言啊。赵钻，我看到咱们泰安的车友他说他的 RAV4车子露天停在太阳底下啊，也是暴晒了一整天，最近呢发现这个空调啊刚上车的时候制冷还行，但是跑了40-50公里之后呢，这个吹出来的风这感觉没那么凉了，想问一下是缺少冷媒了吗，还是说这个高温暴晒对空调系统会造成损害损伤。
1: 是这个，这就是空调病，这个天越热的时候可能越是这个问题多。有几种可能性，一呢就是这个本身暴晒加上高温散热不良，空调系统就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这种逻辑也就是说你的水箱散热器本身水温偏高了，还是说你前面那个我刚说了，咱的柳絮杨絮把它清洗脑门里晾出来你那前面脑门没晾出来，那糊着一层被子呢是吧，那这时候它肯定就是空调压缩机高温度过压力过高，
0: 对，
1: 压力过高以后它就认为哎呦你这压力已经过高了需要停机
0: 啊，
1: 就你本来是这个它要工作30秒，现在它可能只工作15秒甚至10�秒，那可能有这个20秒的这个接近1/3的时间没有工作，
0: 效率就低了，
1: 效率低，那就这时候就温度这个凉快不下来。
0: 再
1: 有呢，像昨天一个淄博的车友也是，他一台这个起亚 K2这是问我呢，这就说哎突然间不凉了这就这两天说实在跟我微信聊天这个包括在我钻研汽车这个视频号端在钻石林公众号端都跟我沟通的人就是突然不凉了，就这种比较多，确实比较多，就空调病。那他这个呢也是像刚才说的，就是经过检查，包括我给他安排的淄博一个店给他检查的，就是什么呢，空调的一部分件，空调压缩机压缩机不是整个压缩机坏了，是压缩机前边一个小线圈一个单独的线圈，
0: 一个零部件，
1: 一个零部件，一个单独的线圈有问题了。那这个线圈就是电磁线圈，他问我哎赵老师这个你看为什么坏呀，
0: 是啊
1: 呢，其实坏的原因啊，因为整个外界温度高，空调散热差，这个再加上发动机温度也高，导致的是什么，导致的是你的线圈就过热，线圈过热以后它里边就相当于是断路了断开了，就不工作了，那也会出现了就相当于是这个空调空调这个突然间不工作了这么一个情况。因此呢这一点也是提醒大家应该需要 关注，就是空调的一些问题是否会出现。
0: 嗯、这是一个原因，
1: 对对对。当然，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坏的，嗯、因为刚才荣放的这个 RAV4 它这个压缩机啊，它是压力控制型的。
0: 哦、嗯，
1: 它没有电磁线圈了，它已经是有一个输出压力阀。
0: 嗯、
1: 因为昨天也有一个突然间空调不良的，
0: 嗯、
1: 是一个奥迪 Q3。对，它是它其实呢就是说。随便可能找一路边店路过就让人看了，人家说啊你压缩机不行了得换啊，他就是比较担心，
0: 嗯
1: 啊，他说约了我今天上午在他再去另一个这个地方看吧，给我来一个视频远程诊断嘛，
0: 再诊断诊断
1: 啊，再远程诊断一下，帮助他诊断一下、
0: 嗯、
1: 判断一下是不是压缩机坏了，因为他一听压缩机坏了毕竟是价格不便宜，
0: 嗯
1: 啊，
0: 是
1: 几千块钱甚至大几千块钱这个都有可能，
0: 对
1: 是吧，这个甚至有些现在一些电车都是几万块钱。
0: 哦，更贵了、
1: 啊、对，更贵，几个 W 这个费用非常贵，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呢咱怎么去避免它的损坏，或者说盲目的、因为小问题成大病了，
0: 嗯，
1: 是吧，
0: 小问题大修了、
1: 哎、大修了，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0: 那多花钱了呀、
1: 啊、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注意哈、
0: 啊、是，这是高温天气啊、嗯、这个汽车容易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你像空调病这就是常见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哎、
1: 是，
0: 此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轮胎，哎，轮胎确实也是，你看这个地表温度都这么高了，
1: 嗯嗯嗯
0: 啊，我们同事去全人广场测的那个温度、
1: 嗯、
0: 那个温度表啊，
1: 嗯，
0: 就到50多度就到顶了，
1: 嗯，
0: 它就已经顶到头了，
1: 对 对, 对，
0: 如果持续再晒的话这得超过50多度了，
1: 这时候我觉得有几点这个提醒和误区，
0: 嗯
1: 啊，一是轮胎啊本身咱说它爆晒啊，这个大家可能是担心到什么呢，
0: 爆胎，
1: 嗯，就是这有些人啊想了，哎呦我这去一看打气儿，老司机说啊不能打高了，一看给他打了一个，尤其补完胎之后都打到接近3.5个接近4个压的压力了，
0: 嗯，
1: 就太高了，所以甚至导致什么呢，现在有些人说哎气压低点没事，
0: 嗯，
1: 别高了是吧，但这个低了也不行啊，一定要注意什么，你千万不能说低于标准值，你比如说我本来都是2.25是吧，2.2那可能打到2个，
0: 嗯，
1: 甚至2个以下，那这时候你轮胎的这个接触面和地面接触更大，
0: 哦，
1: 这时候内部连部层啊钢线啊和橡胶啊，
0: 嗯，
1: 它产生的阻力更大，这时候就更容易造成连部层钢线和橡胶的这种剥离，反而呢这时候在产生冲击的时候就是产生爆胎，
0: 哦，是这样，哎，你看有朋友就留言就问到这个轮胎的问题了，
1: 嗯嗯，
0: 他说这种天儿你看胎压是调低一点好啊还是保持标准胎压，
1: 一定是标准胎压，所以就有些人就是这老司机，就是所谓老司机会想我把气压调低一点，这不是防止爆胎概率，错了，就是气压轮胎过低反而更容易造成爆胎，这一点一定是要特别注意。
0: 哦、是，他说有很多的这个说法，说是夏天胎压打低点防爆胎。他问问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啊？
1: 这不靠谱，
0: 不靠谱，
1: 这不靠谱。对，这一定要注意啊！这就是刚才咱说的一个隐患之一。
0: 哎，
1: 包括可能在天热以后，我觉得这个漏油漏水，前面我们说漏水了，还有漏油啊。包括我刚看这个，应该泰安的车友吧，他现在好像在长春，他现在是在度假嘛。这位车友，他发来他的位置啊，也在我钻研汽车这个直播间里边。
0: 那你刚说到漏水，前两天我加在加油的时候，加油站，
1: 嗯，
0: 我就看到我那个车下边的滴答水，
1: 嗯，那是空调水。
0: 啊，对呀、啊，是空调水，
1: 冷凝水，对，冷凝水那是正常的，漏反而正常，不漏不正常了。
0: 哦，
1: 但他这个车友他什么呢？这两天放在车外，打开车门都会发现车舱里有很大的油味儿。
0: 嗯，
1: 你这个打开车门是车里边油味儿，还是车外边？那就首先可能考虑到这个是燃油味道还是机油味道。
0: 哦，
1: 那有的时候机油渗漏，它可能烘烤之后它也有一个味道，就有的时候车从我跟前过去，我一说这个车漏机油。为什么呀？其实不是看到了，是鼻子闻到了。
0: 哦呦，
1: 啊，就能闻出来这个车漏的是机油、啊，
0: 机油
1: 啊，包括刹车油啊，还是什么冷却液、啊，它味道都不一样。
0: 是机油啊，
1: 不
0: 是豆油啊，也不是猪油
1: 啊，对，也不是发生油啊。这、
0: 啊、
1: 今天晚上咱今天中午可以油炸这个
0: 了，
1: 是吧？有了，
0: 哎，
1: 啊，这个机油的味道，你看它又补充了啊，车里边有机油味道。那这时候一定要是关注看看有没有像气门室盖啊，或者说有机油滤芯有渗漏，
0: 嗯嗯
1: 啊。再有呢，就是昨天诊断的一台车哈。是一奥迪啊，这个车呢实际上是这个怎么说，是车友他女婿开的，好，实际上他女婿来以后他说喊个赵叔啊，这个小年轻喊个赵叔，哎呦，他说这车不是我开坏的吧，啊，这我他说我爸这个特别仔细关心车，这不要让我非得开过来再找您来诊断，因为他也已经故障灯报警了，而且那个车还这个抖动 啊，最后我一看呢，它就是那个什么呢，这个废气阀坏了，
0: 嗯，
1: 废气阀坏了，就那个地方的漏气，就那个废气阀坏了之后呢，就大量的会有这个机油蒸汽就可能会出来，然后它再通过空调的外循环再进入车内，啊，这就是刚才这个车友啊，这个在路上这车友他问的问题的这个其中一个可能性的原因，
0: 嗯，
1: 啊，这是你要这个注意一下是不是废气阀，
0: 废气阀，
1: 对对，这是一个常见的，常见的一个就是会有这个比较大的机油味儿，就你还没看到哪漏机油，但是呢，这里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机油味儿。说到废气阀呢，你看，嗯，也是在前天，
0: 嗯，
1: 啊，就是同样问题确实在这个时候比较多哈，在我微信上也有一位车友，他在威海，应该是威海，我他给我，因为我还给他什么呢，快递的这个机油，
0: 嘿，
1: 他车已经缺机油了，
0: 您这服务太棒了，
1: 机油报警，他机油报警啊，因为这正好是这个他在待两三天嘛，
0: 嗯，
1: 就这样甭管了，我说马上安排快递，第二天就收到，加上机油，
0: 嗯，
1: 因为他当时他后备箱呢还有一点。
0: 嗯，
1: 还好他正好有一点，我一般会给他们说都储备一些这个物资嘛，
0: 嗯，
1: 啊，加上以后就不报警了，他又不放心的，我说你这样在这个加上点，就像刚才那个宝马啊也一样，我给他安排的跑腿儿，安排跑腿那是他加的纯净水之后又安排的跑腿，
0: 哎，
1: 安排的这个原液，
0: 您看，这
1: 个，
0: 您这是咱们山东车主的好朋友啊，
1: 这个掺和一下就正好了啊，正好是这样。这么巧合，我一个名哦，他俩都叫在路上啊，
0: 嗯，
1: 是两个人在，哎，都在这个直播间哈。
0: 欢迎欢迎，朝阳，
1: 这个，
0: 欢迎阿扎西，阿扎西老乡啊，说赵钻好，
1: 嗯，
0: 矿钻组合干货满满，报个到啊，回老家挺忙的，抽空来露个脸儿，
1: 嗯，感谢啊，
0: 欢迎老朋友了啊，这是老大哥了啊，
1: 嗯，感谢舍得这点了100个赞呢，还给
0: 火，
1: 谢谢啊。这个再继续说刚才那个，就是这个废气阀哈，因为刚才那个车手说到威海的车手啊，
0: 嗯，
1: 其实他那个，因为他给我拍了张照片
0: 啊，
1: 当时呢，其实我给他说了一句，就他车为什么那个机油少了哈？其实他那个就也是他出门之前很仔细，
0: 嗯，
1: 一位老大哥哈，这也很仔细，他就说呢，说什么呢？这个他那个检查了一下那个机油口盖呢，机油盖那里啊，
0: 嗯，
1: 就油乎乎的，就是就有点那个就油乎乎的样，但你也看不到漏油。就是一种油渍，
0: 哦，
1: 我说那这对，我说你里边应该是废气大，我就给他那么原话说的，
0: 嗯，结果他赵钻打断，嗯，打断一下啊，
1: 啊，
0: 马上进中长宣传，咱们记得这个废气阀，哦，这个事儿还没讲完啊，
1: 对对对，回来继续聊，
0: 哎，
1: 嗯，
0: 且听下回分解啊，咱们进一段半点宣传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留言，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行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在水玉方啊，朋友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好车主啊，视频号视频直播里边回复好车主是报不上名的，朋友们啊，一定别回错了地方，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儿，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了。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稍后我们马上把赵钻再请出来帮助大家解答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这个天呢是很热是吧，伏天紫外线呢也是很强，每到这个季节啊，挑选防晒就成了很多朋友们的难题，每次出门呢恨不得全副武装，是不是？我看着现在很多的小姐姐啊，这个出门都跟那忍者似的，哎呦，全副武装啊，脸也蒙着是吧，这个身上套袖也带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俩眼啊，这眼睛也得戴上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墨镜是吧，都得防晒，毕竟呢谁都怕晒黑晒伤。今天呢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宝藏防晒兰蔻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乳，防晒是基础啊，还有养肤抗氧化那更是通通不在话下。和普通的防晒不同的是呢，这个兰蔻小白管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全波段的光线防护体系，能够覆盖日常通勤户外出行所接触到的各类的光源影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水样清透的乳液质地了，哎，它覆盖了传统防晒那种厚重闷肤黏腻的这种使用的感受，防晒才是核心。兰蔻小白管呢，它是一个高倍的防护啊， SPF 呢达到了50，然后三大波段的紫外线的全面阻挡，防晒黑防晒红更防晒老，日常通勤短途出游一整天的防晒是稳稳在线啊。大家呢可以在官网上去搜一下啊，它的旗舰店呢是50毫升正装，价格呢不便宜，差不多是720块钱。现在咱们交广商城的一个抢购价格，仅需55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啊，都是50毫升的啊，就到手你两瓶50毫升装，到手呢就是两瓶，仅需599块钱。所以这个得抓紧时间啊，可以囤一波。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个活动的价格，趁着现在价格优惠可以多囤两瓶是吧。山东交广商城正品保障，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验，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那么喜欢的朋友呢可以放心的来选购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化妆品就可以去下单了。好了，我们继续有请钻石林赵钻啊，赵钻呢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呢也搜索一下钻研汽车，可以找到赵钻的直播间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留言啊。感谢感谢咱们的赵腾老大哥啊，预约了下一场直播是吧，好嘛啊，可以预约下一场直播。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七彩这位朋友呢说，本田的变速箱油和防冻液多久更换，能不能普及一下？这个本田它也得分车型吗？还是
1: 我先把自己麦克打开
0: 啊。好，这您自己来啊。
1: 对，自己
0: 哎，自助的这是。
1: 对，这个中国这管自助餐了是吧。
0: 哎，
1: 那先首先它这个
0: 甭管了，
1: 冷却液和变速箱油呢，咱得看大概啊，他说这个是他用的是 CVT 的还是 AT 的，就是变速箱来讲呢是哪一款变速箱油是会有一些差异性。总的来讲呢就是4到6万啊，或者6到8万啊，就是6万作为一个中间的一个界限吧。来考虑，就是
0: 6万公里。
1: 对，你要看你用的是哪一年的哪一款的 CVT 还是 AT 的这个
0: 变速箱。
1: 对，不一样。冷却液基本上比较普遍，
0: 冷却液就是防冻液呀。
1: 对，防冻液
0: 啊，
1: 就冷却液防冻液这块呢，它这个车呢基本上是相通的。
0: 嗯
1: 啊，比较相通的，一般主要是就是，看你是在加到是混动系统里边，还是常规发动机系统里边。
0: 嗯
1: 啊，如果说是常规发动机系统里边呢，那你就正常来讲啊，你就是这个4年以上啊，跑个5万公里啊，就是建议你呢就可以考虑换一换啊。如果说你说我再想延长，其实人家说呢，所谓的长效，就是都是以这个比较良好的环境
0: 嗯
1: 啊，也良好环境。其实是我们当时也研究啊，很多厂家给出来的使用说明都是，什么叫就是恶劣环境都要提前适当提前啊，这个更换。为什么呢？就什么样环境？他说你看你们这儿这么热啊，这就属于恶劣环境。好，我一听哦，原来这样啊，那就我们这三伏天这个就属于热了，是吧？那这就是这个恶劣环境了，所以就正常来讲，就是你四年五万公里啊，
0: 四年五万公里，
1: 对，换一换就。
0: 如果说四年我跑了10万公里呢，这个，
1: 这就是相当于是刚才说周期适当延长了，
0: 嗯，
1: 就是它也允许你能往那8万10万用，但是呢，人家说的就是恶劣环境就要适当提前，这就跑的比较多了，
0: 嗯，
1: 对于车辆来讲呢，可能在某些散热的状况下，你可能不感觉，你说我今天。穿件稍微厚点的衣服，和你说我穿一件所谓现在叫什么冰丝
0: 冰感的
1: 啊，冰感是，你会感觉到有时候有差异性吗？
0: 嗯，
1: 不见得说在你身上能感觉多明显
0: 哦
1: 啊，但是车它可能呢，在某些参数上就会有变化，
0: 嗯
1: 啊，会有变化，所以说这个，我倒觉得这个现在对于散热系统。应该是要大家增加一些注意性，
0: 是啊，比如说结合实际情况，正常情况下呢，你像本田的车4年。
1: 嗯，
0: 5万公里差不多，你可以换换防冻液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跑的公里数多，你可以适当的提前。
1: 对，其实这些就是
0: 更换，
1: 主要就是一种，你对于它预防保养。那我觉得本身的冷却系统呢，对于整个发动机也好，对于现在电控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适当的提前更换是有意义。但是也我看也有车友啊，这个问到了，聊一聊空调压缩机有没有必要更换压缩机油和制冷剂，还有管路吗？管路肯定是没有必要。更换啊，因为管路你只要
0: 没有
1: 没有
0: 问题
1: 坏
0: 了啊，
1: 对啊，没有泄漏，没有损坏，那管路你没有换的意义，对吧？那但是对于制冷剂，就是有很多人说氟啊，有时候冷媒啊，也俗称氟利昂啊，就是是不是用几年以后失效啊什么的？一般情况下，原厂用的冷媒啊，质量都比较好啊，所以你开个5年10年的啊，甚至十几年啊，没问题，你不用动它啊。当然，你要非要说我追求极致的这种效率。你可以考虑包括冷冻油啊，包括这个压缩机冷媒去换一换啊。但是如果说效果非常好，我不建议换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换的质量比较差啊。前段时间反正是，尤其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湾啊，就有这个船出不来啊。
0: 嗯，
1: 至少是冷冻冷媒是翻了一倍了。
0: 嗯，
1: 就是氟利昂啊，价格成本翻了一倍。
0: 嚯
1: 啊，成本翻了一倍，这个就是你说真正。有些人可能修理厂就开始说，哎呦，一看价格这么高了，对吧？那可能一罐冷媒就70-80，接近100，卖给车主还挣不了这个钱呢，那他可能会不会去买一些这个便宜的？
0: 哦，
1: 对吧？买便宜的结果是什么呀？那它的纯度不够，啊，杂质过多，啊，这可能反而呢会造成了这个你的压缩机的损坏，对吧？
0: 哎，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欧洲的欧洲那个国家环保比较做的比较好啊，那个他们的车上。有这个空调能开冷风吗？
1: 肯定有啊，但是冷媒本身呢，现阶段就是逐渐在发展，就从原来的R12，也就是说氟利昂
0: 啊，
1: 到现在134A 啊，也没有氟了
0: 哦
1: 啊，但它没有氟的纯度不一定高。再往，其实现在还有一部分呢，就比134A 级别更高的，还有2-3个等级的
0: 啊，
1: 这些呢，它的这个环保性啊，甚至是用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做媒介的。就是根本不是说咱觉得含氟的这种，或者说类似这种烃类的这种媒介
0: 哦，
1: 用的更环保的这个冷媒的状态。但这种呢，可能其他的更高级的，就是对于空调系统的密封性啊、成本啊，要求更高了。这些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成本会更高。所以现阶段可能有些国家它可能要求高，它就会
0: 对，
1: 甚至刹车片它就不允许含有磷，不允许含有某些成分。是吧？你到他那就咱的国内能用的刹车片，到他国外都刹车片都不能用，
0: 是
1: 吧？是成本也高一些。
0: 因为我昨天我看那个这个三联人生活周刊的杂志，我就看到了一个报道啊，说这个欧洲呢也是遇到了这种高温的天气啊，现在咱们美的 什么这个格力，
1: 空调卖火了，
0: 在那儿
1: 卖火了，
0: 都卖脱销了。
1: 因为他们就是好像是是买不起用不起，咱不知道啊。
0: 不是买不起用不起，是他们那个好像就是为了环保，一开始他们不提倡用那个空调啊，制冷。
1: 是，那就这本身确实那个是有一个大气污染的问题嘛。对，那我觉得是逐渐随着科技发展是能改变的。再看这车友穿越灵魂问了一句啊，但是赵老师你好，我的车啊天窗锁车之后就会有一个自动翘起一个边来，然后呢锁车长时间之后再解锁也会翘一点来。
0: 哪里翘起来？
1: 天窗对，也就是天窗会有一个这么这个自我翘起来的一个观点哈。我觉得这一点呢你说的呢，第一就是有些天窗啊，天窗开关有故障，天窗开关有故障，它可能在无论是你自己锁车甚至是在开车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啊。就普遍的最常见的是以大众车型为主，大众系列的车最常见是有这个天窗开关啊，或者控制模块，就是那块控制模块这个有故障的问题。再有呢，本身就是我们的车辆的这个天窗的这个位置学习，你可以再重新再学习一下，就是他没找到这个处我应该停在哪个位置，是吧？他认为哪个位置是关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你前面说这个锁车和开锁这个信号的影响，就是很多车主啊，这就是咱要掌握这个习，或者是有的时候会用会养不用修，要利用好车辆的一些功能，是吧？你就是很多车你特别热，你上去一下那个热浪里边那咱们别说这个 VOC 一些污染物的上升是几百倍的啊，真的是几百倍的这个污染是非常严重的，甚至那个高温对人的这个呼吸道的伤害啊，你这时候要干什么呀？你可能就会我用遥控器，我啪摁一下，再摁第二下不松手，或者摁一下第二下它也会自动落，就会落窗了，
0: 窗户都落下来了。
1: 对，如果你再持续摁的时候，甚至是天窗也会受控制，就天窗也会你长按它也会自动关，就我按锁车，那按一下锁车再按锁车，当然一下这时候天窗和车窗都会关上，都关来了。那也就是说它会受遥控器影响，那你要关注到你的遥控器是不是有问题，就我给它的信号已经连续给了它两次开锁信号，这时候你锁肯定它只能开一次嘛，它已经开了它不能再落下去再开一次，它不会执行。
0: 是，
1: 但是你的车窗可能会影响。
0: 明白啊。哎，这样咱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大矿啊。先给大家推荐几条线路。有人问呢，夏天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大概是去见一些平时见不到的风景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发布了新疆伊犁的线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打卡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还有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那这个团呢，我们今年已经组了7个团了，妥妥的网红路线啊。也有人呢想要温柔一点的夏天，那好办，8月18号跟我们一起呢去到云南的芦荔乡，为大家准备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啊，像摇篮一样载着您穿过群山，泸沽湖的花在水面飘，香格里拉的转经筒在手里沉啊，还有君子宴的热气在鼻尖绕，6天4999，把云南的柔情和豪迈都装进回忆里。如果您愿意走得更远一些，那么给大家安排的是9月22号的欧洲4国游，会把卢浮宫的油画、塞纳河的夜色、阿尔卑斯的雪一并送到您的眼前。德法意瑞4国，还有尼泊尔免签的行程也都在您的计划当中啊！想出发的话呢，就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让我们陪您畅游全球。另外呢，夏天天气干燥，气温升高，很多的朋友呢经常是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对不对？平时呢喝水也少，吃饭油腻，嗓子干痒，身体呢发燥。那这个时候呢，家里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简单省心的日常养生了。给大家推荐啊，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很多的朋友呢吃过之后都回来回购了，品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款蜜呢来头很足啊，是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深山的原始生态，空气水质纯净，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这个自然成熟酿造啊，配料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够放心的吃。而且呢，它这个蜜啊，雪白如脂，质地呢非常的细腻，口感呢就有点像那个冰激凌的口感一样啊，你这么温水冲上一杯，嗓子呢是舒服一整天。你可以搭配早餐呀、酸奶呀、面包啊，口感刚刚好啊，全家都适配。无论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回家看长辈送礼呢不用纠结，就是这块好蜜啊。 天然的深山的好蜜，体面还实用，送的是健康啊，是心意啊，对不对？寓意也非常好，日子甜甜蜜蜜嘛。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的福利，500克装的198元，买一送一，现在囤货更加的划算，396元买2瓶还赠3瓶，总共到手是5瓶。所有现在下单的朋友啊，还能够再领1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想要伴手礼啊，居家囤蜜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蜂蜜，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啊，把这款天然好蜜咱们带回家。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看最后的骑士，头发少少，眼睛小小的钻石林赵钻，没错啊，赵钻呢就在身旁。大家呢有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啊。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7070，还有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呢都可以随时来提问。钻石林赵钻呢也开通了他的视频直播啊，是钻研汽车微信视频号啊。
2: 对，咱继续说刚才。其实
1: 什么说到哪儿
2: 了？有几个废气阀那个话，
1: 废气阀
2: 对，
1: 没还记着呢。
2: 对，没仔细说完哈，
1: 我都忘了。
2: 因为刚才废气阀，我咱们说啊，这个废气阀，你看它表现出来的故障，就这一个阀。
1: 哎，
2: 前面一车友呢问到的是，他说在长春说自己的车打开上面有这个机油的废气味道。
1: 哦，
2: 另一个车友呢，昨天是那个奥迪哈、啊，我说那奥迪就是女婿来修车，就是那朋友他女婿来修车啊。
1: 嗯，
2: 小伙子是像是
1: 叫您叔的那位吗？
2: 对，他是什么呢？他是发动机抖动。
1: 啊
2: 发动机抖动啊，这个当然它故障灯亮了，我就说经常是什么呀，你像这小孩开闸，这就不是说专家让你说让你养车就管用，而是那个故障灯说了更算，那故障灯一亮啊，车一抖不行它就来了，是吧？这就是这个故障灯这个出问题啊。还有一个车友呢，它是什么烧机油。
1: 嗯，
2: 你看就是同一个部件它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都不一样。
1: 对，
2: 就是抖动啊，有味儿啊，故障灯亮啊，烧机油啊，你看都是这一个件儿。
1: 嗯
2: 啊，在不同车上可能表现出来，甚至昨天那个车，其实我判断故障的时候啊，就是故障灯亮，它就不会给你报警说啊是这个件儿坏了。就是其实修车或者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像医生一样，他不是说你一下精准就一个东西出来就告诉你是你要这样去干，吃这个药就行了，不是那样。
1: 嗯，
2: 其实昨天那个故障呢，是就是说有点像中医望闻问切，就我用耳朵听出来的。
1: 哦，
2: 用耳朵听出来的，耳朵一听，我说行，因为当电脑也读了一下啊，就报的是混合气过稀。
1: 嗯，
2: 他的故障灯报混合气过稀，他自己小伙子啊说这个，小孩说这个，张老师我也网上查了，是不是这个油箱这个没关好啊什么的？我说这都是我文章写的，我说这都是可能是最近几年才有的车，我说你这车啊、是这个2000年之前的，没这个功能。啊，首先不用担心，不是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你油箱盖拧一下就好啊。
1: 嗯，
2: 他可能自己觉着，哎，我也懂点儿这个，省得你这被蒙被骗的似的。我说要是被蒙被骗，你老爷子不会让这个岳父不会让你来找我了，就为了防止被蒙被骗。
1: 嗯，
2: 来，像我当时一听，我说你坐会儿吧，我来看看。一听呢，它刺响，它其实有个响声，就是你不仔细听发动机啊，你听不出来。你仔细听的话，它有个刺刺响声。
1: 哦，
2: 然后再用什么呢？望闻问切嘛。再用这个手去摸一摸这个这个件儿，其实能摸到什么呢？它有一个吸力，它有一股吸力，你一摸，哎，哦，它有一个专门特别特殊的一个，就正常来讲它不会有那么一个吸力，你能摸到，哎，这里有一个就是相当于漏气一个漏气的这个吸力的一个劲儿啊，你就感受出来，哦，原来是这里有问题了。啊，其实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什么，甚至这个部件呢，再去说到一些车型。例如可能针对宝马呀或者几款车，这个件儿摸片坏了以后还出现什么呀，车打嗝。
1: 嗯，打嗝、
2: 就是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和咱这个肚子里边这个消化不好似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其实呢它这个件儿呢是嗓子眼的一个故障。
1: 嗯，
2: 它表现出来在这个肚子里打嗝，就发动机听着是好像是变速箱，好像是发动机，反正就是乱窜，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个响声。
1: 嗯
2: 啊，实际是什么，就是发动机最上端这么一个小膜片啊，它密封不严了啊，把这个膜片换了，就像宝马一些车，它就是一个，别看这个可能几十万上百万的一车，它就是一个几十块钱的一个小膜片，一个塑料膜片，把它单独换下来，再小一些小弹簧，可能一个组合件它一块换掉啊，这个几十块钱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 嗯，是、
2: 啊、这一点呢也是说呢，就是刚才咱以这个 就这么一个小的一个部件哈，小的部件这个来说了，它表现出来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啊，比方说非常问题非常多的。因此给大家有时候讲，我说为什么说听咱节目听了20年，你可能真正用，有时候针对一个事儿，你来听每节目都要就有点收获，或者你只需要听个两三分钟就起到作用。就我们讲的时候，有些还是价值性更高一些，
1: 是，
2: 不光是虚头巴脑的一些话，是这样。
1: 对，我看到有一个朋友他问啊，就是他是电车，比亚迪的元 Plus， 他就是在户外那个车停放着啊，因为这个高温嘛
2: 啊，
1: 户外你看都40多度了那时候，续航掉的特别厉害，他说，
2: 哎呦，这个就
1: 中午大太阳底下能不能直接充电呀？
2: 是，这个是这有两点啊，一呢本身就是太热的情况下呢，就是你不开车，车它自己要给自己散热，电池也是要自保的。它就要用这个热管理系统，就相当于有一个冷却循环，有一个制冷，制冷剂呢就要给这个电池降温。就你自己说，我省电，我也不用这个空调，不用，你不用，它会用。这是第一点，这个消耗。当然，电池本身高温情况它会有个能量损耗。再有呢，就是确实刚才说到这个高温充电了，高温充电的时候你真正特别急需很特殊，你去充可以。但是在那个极高温环境下，充电的这个损伤是非常大的。包括对整个车辆的电控系统以及电池本身的寿命，都是有的，有影响的。因此呢，在那个中

0: 态下，我就建议您，咱就是能回避回避，咱别非要为了省那点钱，
1: 嗯，
0: 是吧？或者说是这个，就是想少点麻烦，
1: 对，
0: 对吧？反正你只要买个电车，你绝对是要操心的，
1: 对，
0: 啊，你要是个想省心的事儿，我就一直给那很多人说了，你连电车连碰也别碰了。
1: 嗯，这是这可能又算这个经济账来着，是吧？
0: 哎，你是越买这车
1: 你要开的多，你可能就省得多，
0: 越要去算，越纠结。你说那有那七毛电，你不去充那一块钱的电，
1: 哎，
0: 是吧？你这个甚至可能说刚才说的，你可能这有折腾性。有些年轻人，我觉得你没
1: 这笔账，大家就是糊涂账，咱就不算了，是吧？
0: 对，
1: 那个反正建议就是开电车、新能源电车的朋友啊，你要是在户外充电的话，
0: 嗯，
1: 你尽量你选择一个带那个车棚的那种的，
0: 遮阳。再一个呢，哎，别冲着那个太阳，
1: 对，
0: 散热。因为它本身呢，它你在充电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1: 哎，
0: 就是高温状态下，你的前面是会有噪音非常大。就像刚刚我说那个邻居那车在车库里边，晚上九点多了的时候，九点都快十点了，我正好是这下去有点事儿，这个上车拿东西。
1: 它是空调散热那点是吧？
0: 对，它其实就是空调散热那个风扇，它应该是开着空调呢，它应该开着空调，就是空调的散热器风扇就是高速了，真的哦，就特别，我是隔着一层地库，我也听得不正常，我就是绕了一个
1: 职业病，
0: 对，职业病，我就绕了一圈，你知道吧？我就本来从这个楼梯就能上去，我就绕圈从那个楼梯上去，上去我还特意上到人家车跟去，也很尴尬。人家接着打开车门，那你问我有事吗？我说没事没事，我听噪音大。我说
1: 所以说这个充电啊，如果说没有条件，那就户外也没个遮阳的地方，你就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没太阳的时候，
0: 急需充电，充一部分，别充太久。
1: 对，
0: 因为尤其当你听到车风扇已经在嗷嗷叫，其实那说明它散热系统已经够，你急需要对它进行降温了。
1: 对，
0: 那种状态哈，我觉得果断的时候啪，手机一点，听着充电，
1: 是
0: 就完事儿了，
1: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也感谢钻石林赵钻的解答。大家如果是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啊来留言。好，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再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之后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六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十万家。
0: 六天十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十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十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十万同行，邀你加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之后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1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再次为各位说一下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大家有相关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您的相关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在收听收看的同时，我们看到之后呢，一样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了，那么在这儿呢，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哈，因为从上周开始啊，我们的百日零违法这个活动呢持续火爆中，整个的这个报名人数呢目前已经达到了10万家，所以百日零违法开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别忘了周五明天的这个时间段又到了我们这个周奖开奖日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提示一下哈，继续开出周奖是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明天上午的11点到11点30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活动开讲，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二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开讲，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开讲结果您可以在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进行查询，好运不容错过。除了这个周奖啊，之后还有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是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如果想报名，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您可以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到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即可，祝咱们山东的好车主好运。好了，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点03分，特别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周四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您。
3: 李卫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肖律呢是咱们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同时也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我们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啊。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来吧，这番介绍之后再问一下这个肖律哈，这个温度下您出门是不是看着满大街的都是熟人？
3: 是的，这个气温确实非常高啊，这个立秋之前这个高温啊，也是炙烤着大地，炙烤着这个在这个马路上行走的这些人们啊。
2: 但是有一点，您刚才提的这个立秋啊，明天傍晚前后19:42，如果我没记错，就夏秋交替了。
3: 哦。

0: 那尽管立秋啊，但是这个白天的气温依然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应该正常，我们就是这个体温的感觉应该得到阳历的十月中旬左右，应该才算那个凉快一些。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早一晚稍事能有些变化哈。今天给大家说说，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咱先聊点和这个节气有关的哈。这个立秋，小吕，您知道立秋啊有一个规定动作，跟吃有关系。
0: 我对吃就不擅长了。
1: 你看我就。这个就所以您得补上这一课，是得养生嘛哈。
0: 立秋吃啥？
1: 啃秋，讲究这是个规定动作
0: 啊。
1: 啃秋也叫咬秋，这个清代张涛在这个《金门杂记》当中啊，就说了这样的话：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什么呢？可免腹泻。
0: 哦，
1: 哎，所以说这点哈，提醒大家，今天赶紧下班早的话，回家买个瓜，明天省得来不及了哈。
0: 吃西瓜吗？
1: 免腹泻
0: 啊，
1: 哎，咬秋嘛。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借，不过从那时候清代开始，那时候就是吃瓜群众这个概念。
0: 他可能主要是考虑的这个季节的变化对人体的这种影响啊，然后使肠胃更加适应一下。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秋天。但愿大家都是一种甜蜜的味道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言归正传哈。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导播燕子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相关的内容也可以发送过来哈，我们一样看到之后为您解疑答惑。来吧，说到这个放任孩子在这个假期当中独自在小区骑行的话，如果惹出这个事故，发生了这个受伤，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我们借这个事儿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原告是个7岁的小朋友，晚间呢在小区内骑儿童自行车，与被告常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是发生了碰撞，致使这个小朋友受伤，自行车损坏。事发之后啊，这个孩子以及家长多次和对方协商未果，那么最终是起诉到法院，要求请求得到赔偿。小李，就是这个事故的赔偿责任，就意味着必须有一方电动车来承担吗？
0: 这个不是，这个作为交通参与方，有可能是机动车的这种形式，也有可能是行人和非机动车这种形式。就是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这一方来讲，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都要遵规守纪啊，注意观察，注意避让啊，这是最基本的规则。
1: 是，
0: 所以说来讲，不能说这个我是非机动车，那么你机动车这一方来讲就应该承担责任要大一些，不是这样的。
1: 但是这个事情当中是个7岁的未成年的孩子，是吧？所以在这儿的话，这个事故整个这个原因的话，赔偿责任实际上因为孩子一方承担了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
0: 他承担主要责任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小，而是因为他是骑着这个玩具车，他从小道进入主道。
1: 对
0: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我们开车还是行走过程中，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是在这个主干道上啊。对一些小道、一些比较隐蔽的一些道路，其实它的通行权它要让位于主干道的。
1: 是
0: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有些地方呢，它这个管理的比较规范，它的一些小的这个通道。或者隐蔽的通道这个地方，它会设置一些停止的标志，就是你要注意观察主干道有没有这种车辆，没有的情况下你才允许进入主干道啊。当然很多地方没有这种标志，但是并不代表着哈你就可以随意闯入这个主干道，因为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无论是大人还是未成年人。
0: 对，所以说这个案子来讲，那肯定来讲就是个小朋友骑这个玩具车从那个斜道小道进入这个主干道尽管这个机动车这一方来讲，它属于观察，因为在有些路口你肯定来讲你这个注意义务要大一些哈，属于观察存在一定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应该是这个7岁的小朋友，
1: 对
0: 他来承担啊。
1: 所以这个就像肖律所提及到的，这个事儿不会因为你未成年是吧，你就减轻多少责任。从主路你汇入，从这个小道汇入这个主路，车速又那么快，躲闪不及，所以这个小朋友承担了一个主要责任，承担70%的责任。那么作为这个 电动车来说，长保承担30%，所以这个费用呢是5000多块钱。

0: 如果说这个机动车是个大货车，你刹车来不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1: 嗯，
0: 所以作为家长来讲啊，你一定要这个看管好自己的孩子，无论你是在小区内啊，在广场上面，还是在商场里面，这个孩子啊，因为就是他跑可能这个范围还有限，但他骑着玩具车，他的范围会更大，
1: 是，
0: 然后呢速度更快。这个时候来讲，家长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啊，咱不管说。这个到底谁的责任，到底赔多少钱，你万一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一个损害后果，你这个天就塌了啊，是吧？所以说来讲，作为家长一定要切实的要履行好自己的这种监护的职责啊，不能因为自己疏于看护。你们知道有的家长啊去玩手机了，把孩子放在广场里，他就在旁边一坐玩起来手机了。或者有的家长啊给朋友打电话啊，打起来没完没了啊，一转头孩子找不着了、这个时候就很可能孩子就会消失在这个安全的区域之内，闯入一个危险的一种场所或者路段，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这种损失。所以说作为家长来讲哈，平时就应该多教育小朋友要有安全的意识，要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啊，这个大人给你划定这个安全的范围，你不要脱离这个范围。另外来讲，你这个也要从行动上，从你的这种观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防止孩子脱离这种你的视线，脱离这种安全的这种区域或场所。
1: 有的时候说一心不可二用，看孩子更是这样，是吧？
0: 是的，其实有很多也媒体报道过，孩子游泳啊，在游泳池里边而感觉很安全，结果家长玩手机，孩子不幸溺水啊。当然这个情况下是这个游泳馆他是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正常你要配备相应的人员进行一个观察，要有一些抢救的一些设备。但是咱刚才又说了，你不管游泳馆承担不承担责任，你这个家长来讲，可能孩子都失去了，他赔再多的钱肯定也弥补不了你这个破碎的家庭吧。
1: 所以每年在这个暑期当中啊，不光是我们的监护人这个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奶奶爷爷啊、姥姥姥爷这些，哎呦隔辈儿啊，这些上了年纪他看护上多多少少反应能力各方面就有些欠缺哈。
0: 是的，前两天看到一个短视频新闻，就说好像是奶奶和这姥姥出门了，但是啊没去这个在桌子饭，应该是没有关
1: 火
0: 啊。一个四岁还是几岁的小女孩，逻辑很清晰，给这个消防队打电话，
1: 冷静报警。
0: 哎，然后呢，得到了一个很妥善的一种处理的这个结果，大家很开心。但是你说这个老人，就是说这个安全隐患在没有消除的情况下，你出了门啊，如果发生了一些事情，那真是不敢去想啊。当然呢，这个又得益于平时对孩子的这种安全教育，告诉他遇到相关的这种火情怎么处理，孩子进行一个很这个妥当的一个处理，导致这个防止了这个损失的扩大，或者防止了这个火灾的这种发生，这种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你家长也好，你其他监护人也好，一定在出门之前你要做好相关的这种防范的这种措施，不要把这些安全的隐患都留给孩子们。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现在这个夏天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出门，但是有时候特别是孩子睡着了在车上，他把这个车一锁，然后进去谈事了，谈了之后把车上的孩子都忘了啊，结果孩子开不开门打不开门，这也是经常引发的一些这个安全这个事故，所以大家一定要上心。
1: 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真
0: 的
1: 是特别危险哈。所以也谢谢肖丽的这番提示哈，周到的提示。所以孩子的平安离不开监护人的细心看护哈，多方共同共筑这个安全的这个防线，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安稳妥帖的暑期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16:16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是李卫。那今天在周四的时间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大家所熟悉的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如果大家在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大家别忘了每天下午4点到5点是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和您面对面沟通和交流。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说法律服务类的节目，通过这个节目告知大家的是什么？有效的防范风险。有了问题出现之后，让我们的职业嘉宾、我们的职业律师给您预判一下，这个会是，如果您要是真正走诉讼，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在一旦是遇到了那个节点上怎么办？还有没有这个破局的机会，是吧？这都是请到我们职业嘉宾来做客，给您解疑释惑的这个目的哈，所以大家别忘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的这个机会。我们节目当中也常说，就是首先非必要不诉讼哈，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坚守的一个宗旨。你看这个，我们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发生这个一些纠纷，双方之间先讲道理、情理，最后才是法理，对吧？我最近看肖律的一个视频，我也有点这个，有引发点共鸣。您说现在这个债主、债权人和债务人，谁某种程度上，好家伙，心里的这种，就好像这种心更强大的这个心理。
0: 套用现在老百姓的一句话，就是欠钱的是大爷，是吧？就是你本身来讲，你是欠人家的钱，你欠了不光是钱，还欠了人情。
1: 哎，
0: 反而现在来讲反过来了，你现在想要钱，你得好声好气的啊给他要，还得什么呢？还得感觉自己不好意思了，是吧？人家借你的钱，人家需要，现在咱反过来要钱，感觉不好意思了。人家有了不给咱了吗？但是咱实在扛不住了，一是时间太长了啊。另外来讲，咱也不是说那种富可敌国了，咱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1: 是
0: 也都指望这点钱来过活啊。所以说这个往外出去这个人反而心里有愧意啊。这是欠钱的人啊，也有老百姓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啊，我凭本事借来的钱，我凭什么还？啊，所以说来讲，他是当然这些话是讽刺这个现在借钱不还的一些老赖啊。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已经严重违背了做人的底线和道德啊。
1: 是
0: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借钱是情分，不借是本分啊。人家在你困难的时候，在你张口的时候，没有拒绝你，向你伸出来这个温暖之手，你这个时候你不感激啊，你不想方设法的去挣钱去筹钱来还上你的钱，并且很多这种邻里之间、亲戚和朋友之间，他不是挣你的钱，他不是说你给我计算多少利息哈、人家就是免费借给你了，人家没有任何的利益这个追求的情况下，纯粹是一种感情上的帮助。这个时候你不想方设法去还那钱吗？哎，现在好了， 啊，三年不还，五年不还，甚至十年八年都不还，这种其实并不在少数。
1: 是、嗯、
0: 啊，所以说来讲，你现在老百姓就说了哈、啊，你欠钱是这大爷啊，凭本事借的钱，凭什么要还？就讽刺这一类群体哈、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啊，我认为作为出借人，如果说啊借钱时间他承诺的还款期限，或者你借条上面约定的还款期限啊，这个马上这个过了之后啊，又过了将近三年，大家一定要尽快起诉哈。首先来讲，时效是三年啊，就是从他承诺或者说就是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后啊，你们说你约定的是2026年的啊6月1号哦，这个届满，那届满之后，你顶多来讲应该是什么，在2029年的啊这个5月31号之前起诉，因为这是三年的时间嘛哈，就是你不要再拖，他一个劲儿拖，要么来讲就找各种理由，要么就不接电话不回信息，要么就是在巨额借款情况下适当的给你个1000、2000、1万、8000的这种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清偿的这种，你就没必要等啊，因为什么？我也经常给很多人说的，你把他当朋友啊，他把你当傻瓜，啊，就是你在他心里已经不是一个这个平等对待的朋友了，不是一个你帮助他的善人，一个很好的这种人，他把你就当成可以随意编个理由就能从你手里拿到钱的那种傻瓜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还估计，哎呀，咱弟兄俩感情好，我真不好意思给你要这个钱啊，你看这个钱时间很长了，是吧？能不能还着？就完全要抛弃。我们出借人就要让理直气壮，你借钱这个就应该还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 嗯
0: 啊，我为什么要对你有这种这个愧意呢？是不是啊？啊，所以说来讲，大家一定要尽快启动诉讼啊！无论从法律上来讲，还是从这个情理上来讲，你都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一概的信任他这些鬼话。
1: 嗯
0: 啊，
1: 就像肖律在视频当中，我就是您说这个几个字：借钱见人心，还钱见人品，是吧？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事儿啊，我就想问问了，这个事儿，尤其是作为我们债主，您看。我是债主啊，您是债务人啊，这个你借我钱那么长时间不还，我难免也情绪啊，我在微信朋友圈里我也发个小感慨抒发一下，我是陈述的客观事实啊，反过头来您看到了，您反过头来觉着我的这个做法有不妥，您还会起诉到我，这侵犯了你的名誉权，哎，这事儿也有是吧？
0: 这事儿有，前段时间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什么是吧？就是这个出借的人确实忍不住了啊，就把别人欠钱那个事儿在朋友圈和在微信群里发了，结果欠钱那个人不但这个就咱刚才说了没有丝毫的愧意，反而来讲把这个出借人起诉了法庭。
1: 嗯，
0: 他好像是欠了他3万还是欠了4万块钱，他起诉法庭就是这个借钱的人啊，起诉出借的人。起诉了10几万，说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啊，侵犯10几万块钱，这不是有笑话，让法庭就直接驳回了。人家就说来讲，人家出借人只是陈述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并没有歪曲辱骂等等这些行为，他没有侵犯你的任何的名誉权，你借钱不还的，你就是个事实的一个问题，你在这里还想着倒打一耙，还想进行一个巨额的这个索赔，这种来讲是我就刚才说了，严重突破做人的底线和这个道德，
1: 所以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的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前面肖律所提及到的时效的问题哈，大家也都记好，别到了这个时间错过了时效，有的时候这个大于这个主体，有时候啊你就被动了。来吧，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了啊，也是可能针对刚才我们在小区里所说的这个7岁孩子和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哈，说嘛，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是百日零违法活动一分感言，他说最高境界只有两个字，安全，是时时处处体现的这个安全啊。还有朋友问到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这个报名需要每周都要填一次吗？活动持续时间多久？看到请回复一下。看到了哈，百日零违法活动啊，首先前提您近百天内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哈，然后呢我们这个活动不是说你持续每周每次报名，第一次报名你报过一次就可以了，然后这周没中奖，您中奖了得您再参与可能下一轮，没中奖参与下一轮，比如说我们上周的这一批周奖的获得者30位，您哎 恰巧没在这三十位里，不要紧，明天周五又第二轮抽奖了，可能你就在，只要报名了，你就在这一轮当中幸运中奖哈。这个
0: 那如果说就是已经获奖呢，他又要重新报名，是这样吗？
1: 不，获奖了您就过了，
0: 就不享受了以后。
1: 哎，不是，但是月奖
0: 啊
1: 还可以啊，参与 对，但是你这个周奖就与此无缘了
0: 啊。
1: 对，你就参加过一轮了吗？我们这系统也都特，但有很多朋友就觉得这活动我或者中没中，我是每周参加一次吗？不用麻烦
0: 啊，就报上一次，
1: 哎，
0: 永久有效是吧？
1: 哎，这个活动期间有效，对，没有任何问题哈。所以在这儿也谢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关注哈。现在已经是15万加了，
0: 哦，这么快吗？
1: 这么快，所以说在这儿也希望您看，优质车主有很多啊。
0: 嗯，
1: 由此也考量大家对自己这个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没有违章、没有违法行为，这是算是一个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实际的奖励啊。
0: 嗯，我上次就说了应该中奖，再多拉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共同奖励这些遵纪守法的好车主。
1: 哎，你看小林，这个有没有想加盟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的，给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哈，增加这个对我们的好车主要实质奖励的，您如果作为企业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也好，是吧？
0: 嗯，
1: 也欢迎给我们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各方就是共赢的一个结果。
1: 哎，对，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吧？
0: 嗯，
1: 共同打造和谐的交通氛围哈。好嘞，别忘了我们是交通广播，我们这个受众主要是这个交通群体哈。如果大家出行中还是说遇到这些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其实每天在给大家解答这些法律困惑的同时，事实上大家在听取这些沟通交流的，包括我们的律师给出的这些建议，我想对大家也是一个法律知识的一个普及哈，有效的防范风险，别一旦遇到风险之后我们再去解决，那毕竟还是说被动哈。如果能够有效的防范，那才起到我们最终的这个效果，是吧？
0: 是的。嗯，
1: 好，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来电话或者是给我们留言都可以啊。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实际上真是我们每天下午在做这个节目，自从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推出以来，也感谢各位车友的认真参与哈，每每看到大家发来好车主这三个字，让我们内心里也感受到有那么多听众在参与节目。您看现在新媒体众多，广播有些人觉得哎呀，这广播还有人听吗？看到那么多的热心听众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觉得广播还是有它的一个独有的优势的，是吧？
0: 是的，尽管这个广播这个传统的这种方式有很多人不再接触，你们不再听收音机，也不再听这个车载收音机，但是来讲它有些可能是通过这个新媒体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等等，我们的就是山东电视台其他的这种视频这种软件来收听。其实来讲这个群体我觉得应该是稳步扩大的。
1: 是，
0: 嗯，
1: 好，节目在直播，也谢谢大家的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哈。还是那句话，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只要是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您就算报名成功了。记得每周五我们开讲，您就听着就可以了。如果你日后哎这轮没听那怎么办，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再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进行查询。别忘了上周的时候还有个别几个没有领取奖品的200元的加油券，千万别错失了良机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今天在周四的时间，通常这个时间段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次为各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这个等待大家热线之前呢，先来说下面这起因为下水管道引发的财产损害纠纷案件哈。其实在我们那些小区内哈，一些尤其是老旧小区当中，这类的事情也时有会发生哈。那遇到之后，这个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我们借下面这起案例呢，也请肖律给我们来做一下法理的这个解析哈。空置房遭遇这个污水漫灌，结果让这个装修尽毁啊，到底谁来为这笔损失来买单呢？是长期不在此居住的业主应该是自认倒霉，还是作为私改管道楼下的这个邻居，或者说疏于维护的物业公司，三方说起来到底是哪方的责任？我们下面这起案例请肖律给我们解读一下哈。李某是这个小区5栋308室的业主，与208室业主张某是上下楼邻居。这栋楼的排水设计呢比较特殊，一楼是独立下水，2楼至26楼共用一根厨房主下水管道。李某因为不常在此居住，只是偶尔回来看看， 但是就在2025年的1月17号，一场意外发生了，他家厨房的这个下水道突然反水，污水四溢啊，导致这个木地板、门套、墙面多处被浸泡受损。不凑巧的是，事发的时候李某并不在家，是其他的业主发现了这个异常之后通知了物业，那物业公司呢又派人上门断开了这个水源，疏通管道并清理积水，但是这个损失是已经造成了。经过专业的机构评估，李某的室内装修等财产损失是达到近万元，另外还花费了鉴定费3000元，共合计是12000多元。好端端的房子，您看小吕就这样泡成这样了，责任到底在谁呢？几方是各执一词。
3: 其实这种因为管道外溢啊，造成小区业主这个装修家具家电损失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啊，它有很多原因啊，所以说这个案例就是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都这种情形都造成了楼上楼下这个业主的损失，
2: 是
3: 这种情形都会一样，但是各方责任的划分案例其实并不统一的。为什么？他又看到底是谁的责任，你比如说管道它的管理者到底是啊你楼上的业主啊，还是楼下的业主，还是说这个小区的物业，他要分清你的管理责任，这是第一。第二来讲呢，就是属于你的这管理责任管理范围这个之内的，那你有没有履行这个管理责任？你比如说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你有没有定期的进行疏通这个主管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业主确实素质低，什么都往那个下水道里扔，他可能就会堵塞。还有就是这个管道用了时间久了，一些油污呀一些其他那些东西就会附属在这个管道壁上，导致了这个排水能力是大幅度下降。
2: 是
3: 这个时候来讲，你小区物业公司肯定要进行一个定期的这种疏导。另外这个小区业主就刚才说了，是他自己把一些东西扔在啊这个下水道里边，导致了下水道的堵塞，还是说因为他私自改这个管道造成了这个违反了原来的设计，导致这个下水道不通畅等等。还有就是说你比方说这个有你自己家的水管你平时不住爆裂之后你没有及时发现，然后造成啊顺着这个公共管道或者顺着这个你家的其他的漏水点啊渗透下去等等啊，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来讲，其实司法实践中查明的原因是反正是五花八门的啊，反正来讲就从这几个方向啊，第一你自己这个受损失这个业主你有没有过错啊，第二其他扔这种垃圾的或者说私改管道的业主承担不承担责任，第三个来讲你小区的啊物业服务公司你有没有尽到你的这个巡查这个疏通啊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义务来综合考虑啊。
2: 所以这个事情出现之后的话，还是说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过错，对吧？
3: 对，有过错。
2: 过错还有说所占的这种比例，那么最终这个事情的话，你看作为这个李某来说，他就认为你楼下邻居这个张某你是私自改造的这个厨房下水道，所以将这个污水直接排到室外，导致这个主管道堵塞，这个水位升高涌至到自己的这个家里的。那作为这个物业公司可能也觉得这个我也尽到的合理的是吧，义务。但是有一点，你物业你也不能够就是坐等报修，或者是这也是个服务瑕疵。
3: 是的，就刚才说了，就是你虽然说改了这个管道，但那个管道给这个造成那个溢水到底有没有关联，
2: 是
3: 也要进行一个分析的。如果说全部的这种结果就是因为你私改管道造成的，那么来讲很显然就你私改管道人要承担全部的责任，但它只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就是它的原因里可能占5%或者10%，这起一定的，那你只是在你这个影响的这个范围之内承担责任。你小区物业公司说，哎呀，他也没报修啊，或者说，你看我也进行了日常的巡检，好，拿出来证据。你比如说我记录的啊，今天是6月1号啊，清理了一次啊，7月1号清理一次，当然不可能那么频繁。咱就说，就是你有没有记录？时间啊，人物，你采取的措施，
2: 是
3: 你如果说我都拿出来啊，符合我们物业服务合同或者说相关的物业服务规范所 确定的啊，说规定的这些疏通的次数或者疏通的措施，那么好，那么很显然，你小区物业不存在责任。就拿这个案例来说，如果小区物业那这个提供的这些记录，我认为他是不用承担责任的。你比方说，有没有可能我刚梳理完之后，就有一些这个不负责任的业主把这个管道给堵塞了？这是有可能的。这个时候你就怨不着小区物业公司，因为人家拿出来自己的这个定期的这个疏通这个记录了。
2: 对。
3: 但是在这个案子来讲，你不能说小区业主没有报修之前没有发生过这种溢水事件，所以说来讲我们没有料到这个地方会出现，那肯定就是没有尽到相应的小区物业的那种服务的职责。所以说来讲，那你要承担责任。至于承担40%、50%、60%，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所以说我刚才就说了，这种案子来讲，因为它存在的过错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说小区物业要承担50%，或者要承担80%，要看它具体的职责，是否这个做到。以及他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他存在这种因果关系的这种大小。
2: 对啊，所以结合肖律所讲的这些，每起案例都有他的特别之处，是吧？维护小区公共设施的通畅和安全，这应该不是哪一方的独角戏，是吧？
3: 是的，
2: 多方共同助力。所以综合各方考量，法院也是酌情确定了这个责任比例哈。物业公司40%赔偿责任，楼下邻居张某承担百分之五的赔偿责任，业主李某自行承担5%的损失，剩余还有50%。这个责任呢，因李某放弃追偿，由其自行保留。二审法院驳回物业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即使这个40%物业不服上诉，结果维持住原判。
3: 他这个放弃另外50%，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是不是就考虑到，因为有时候就是这个物业管道的堵塞，他不能确定到底是某一户直接造成，你比如扔了一些垃圾呀、毛巾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堵塞，但是你楼上这些业主都有可能去造成，但是你要起诉全楼上那个业主，很显然费时费力。你这个参与诉讼也很麻烦，有可能他是不是考虑这一方面？
2: 是，
3: 就光说你反正你楼下业主你改管道了，你肯定有责任。然后你物业公司没有尽到这种巡查、这种疏通的义务，你也有责任。所以说我就让你们承担你们过错责任。至于楼上那些，或者说不确定到底是哪一户造成的，我就不再追究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哈。但是现在人家既然放弃了另外50%，那法院来只认定你物业公司和楼下业主以及你受损失的业主，你们自己在自己过错这一范围之内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对，所以还有一点，就是对于私自改造这些情况来讲，尤其是邻里之间而言，相互之间这种相互体谅、规范使用这种排水设施啊，千万不能因了你个人一时的这种改造，一旦动不好，影响太大了。
3: 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装修都很贵啊，装修特别是用一些高档的这种材料啊，甚至来讲有些有品牌的这些材料，装修的、家电的、家具的等等啊，造成损失，之前我们有遇到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都有。可能就仅仅是因为你一个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因为你以为是以便利自己的一个举动，结果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损失，给各方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文明啊，然后呢，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种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我们邻里之间处理矛盾、处理我们公共事务的这种原则啊，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别什么事情都以自我为中心，
2: 是
3: 以自我为中心，早晚来讲都会侵害别人的权益，甚至来讲造成很大的这种侵害的后果。反过来讲，那你侵害了别人，你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是，肖律说的真好哈，否则不可能，就是你这样的话，不可能你承担不了一定的赔偿责任，你反过头来还破坏了这种邻里之间的关系哈。这都是发生在身边的这些典型的案例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也都适时的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的法律服务热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送过来，看到之后，我们一样给您解疑答惑。
0: 酷暑难熬。 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哈，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发这个好车主哈，没错，这个您今天发了这个好车主3个字啊，参与到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今天报名，明天就可以参加什么呢？第2轮的这个抽奖，到时候说不定您虽然报名晚，但是您可以获奖的这个几率可能会大哈。明天将诞生三十位抽奖获得者，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别忘了收看明天上午的11点到11点30分，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活动开讲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开讲。大家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第一时间没有知道自己这个获奖，或者是错失了这个时间段，不要紧啊，只要是报名参加了好车主百日零违法活动，您日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来进行查询，所以好运不容错过哈。除了这个抽奖之外呢，我们还有月奖，就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所以借此机会吧，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报名就可以了。来，刚刚我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哈，看看刚才有听众朋友啊，这是您看，这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哈，下午好，持续高温，这个减温防暑。这个今天是打卡的多少？621天了，也谢谢您执着的参与我们节目哈，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谢谢大家。来，继续，也希望您在这个获奖名单当中哈都能够中奖。来吧，青岛的边先生在线等候了，也是关于这个小区的这个问题哈存在，我们来接听一下，边先生。
4: 你好。
2: 请讲。
4: 喂，你好，主持人好。
2: 哎，请讲，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3: 你好，请讲，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这么个事儿哈。就是我们居民小区那个规划的车位是在地下负2层。
2: 地下负二层。
4: 没有电梯直达。所以说一个是去停车不方便，再一个就是要停车的话得买车位或者是租车位，这样的话业主更不愿意去。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想利用小区的公共道路做个停车场，就是这样的话符合不符合相关规定
3: 啊，就是来讲现在面临停车难，但是原来规划的车位大家认为不方便啊，不愿意去，所以现在业委会啊想着在地上的公共道路啊部分然后跟规划这个停车场，是这个意思吧？
4: 对
3: 啊啊，这个首先来讲呢，对于公共啊区域的这种利用，业主大会可以进行讨论啊，如果说要改变一些规划的话，可以报请有关部门改变规划去进行，就没问题。
2: 嗯，
3: 如果说有关部门通过之后啊，你这个小区用规划用于这个停放车辆的啊这种车位是可以收取啊停车服务费或者说相应的车位租赁费的，这是没问题的。
4: 我不是问这个事儿
3: 啊，
4: 我就说按物业管理条例不允许你规划车位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就你有规划车位，你先花钱或者先不方便你不去停，完了了你又想违反物业管理条例在小区的公共道路上再开辟停车场，反正是物业管理条例是不允许。我今天我想咨询律师，就是他们这么合适不合适，想进一步的确认一下
3: 啊。这个你的意思来讲就是说这个停车位是充足的，只不过大家不愿意去，他在动用，他在规划，他在规划，是吧？我觉得来讲就是你这个公共道路如果说是比较，这小区内的公共道路如果比较宽且没有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来讲，它用于来规划停车位我认为是未尝不可的。
2: 嗯，
3: 只要是小区业
4: 管理条例不允许咋办？
3: 物业管理条例它对这一块来讲啊，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禁止，并且物业管理条例把大部分公共区域的使用权啊赋予了个业主大会。
4: 物业管理条例是这么讲的，就是规划车位首先要满足业主的需要，
3: 对，
4: 不允许只买不租，
3: 对呀，
4: 就是在规划车位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不允许利用小区公共道路或者公共绿地再开辟新的停车场。
3: 他这一块来讲，你说就是说这个没有充分利用，他现在的这个车位，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地下二层的那个停车位到底有多少，与我们小区的实际需求到底有没有这种这个开拓这种必要性，我觉得他得有个具体的一个数据吧。
4: 没有必要性，地下车位90多个，他们自己一车才60来台。
2: 那至于什么不方便导致大家不愿下去停呢？什么原因呢？
3: 他没有电梯，
4: 没有电梯直达、
3: 对，
2: 有电梯直达。
3: 那这样来讲，那为什么这个小区业主大会他能通过这样的决定呢？
4: 那这就说是，我就说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决定，业主大会通过了，好使吗？
3: 就是说那可能是大部分小区业主认为来讲，就是你这个地下二层这个小区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说对公共区域进行一个更改，这是大部分业主的一个意见。但是你如果说个人或者是有几个人认为他这个业主大会的这种决定不合适不合理不合法，那你可以提起相应的相应的这个诉讼。
4: 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尽管业主大会也通过了哈，就是依法通过了哈，但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他这个通过
2: 有效吗？
4: 有效吗？
3: 他这种情况下来讲，就是他是否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他是要经过司法确认的。
4: 那你这个意思是，只要不打官司的话，
3: 对，
4: 就没法确认，
3: 对，
4: 你光说是。按这个物业管理条例，你这个行为违反物业管理条例，他说我没违反，你敢都违反，你得到法院去起诉啊，法院起诉了。
3: 因为你们现在是各执一词，并且来讲，业主大会他肯定是代表了大多数业主的意见。
2: 是，
4: 我就说这个事。
3: 是啊，你有双方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判断这个问题呢？你认为你说的对，对方认为对方说的对，那谁去判断？因为他这个情况来讲，只是说他只是说你们这个内这个这个小区业主自治的这个问题，他不是违反什么行政法规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的行为，由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是不是这个问题啊？那你说来讲，谁判断你说的对还是对方说的对呢？你说这个小区这个车位没有充分利用，那人家说这个小区现在来讲已经充分利用，达不到我们的合理要求，谁去判断这个标准呢？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2: 是，边先生，实际上这个事儿啊，我们也都听得很清楚，您叙述的也非常清晰。我觉得此时此刻很多听众也听，肖律呢是站在法理的这个角度给您解析。当双方各执一词，那么这个经过业主大会通过，也代表了绝大多数业主的利益啊，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通过呀。是吧？所以说，谁主张？就像您所说的，他有60来辆车，90多个车位，他绰绰有余，对吧？但这是您主张举证的这个事儿。但是作为实际，这些车主们觉着考虑到他们各自的这种不方便性，那毕竟他是通过业主委员会啊，他也不是说，对吧？肖律，他不是说个别的这种极端的。
3: 我刚才已经说了，既然是业主大会做出的决定，他就应该是能够代表小区大多数业主的这种想法或者利益。
2: 是，
3: 所以说来讲，你如果说一部分人认为他这种做法是违法的，那人家认为是合法的，那怎么办呢？我想问你怎么个判断呢？这一个法条规定来讲，可能有好几种理解，并且来讲，他要结合我们的具体的情况去判断。你说就让别人一眼看出他是合法还是违法吗？
4: 我就说他的车位足够充裕的情况下，还有剩余的情况
3: 下。对，你说足够充裕，那人家说不足够充裕，那谁去判断呢？
4: 咱也不要讲这个事儿啊。
3: 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4: 我就咨询你，足够充裕。并且还有剩余的情况下，
3: 我现在再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法条，你刚才念这个法条不允许开发商这个只售不租是吧？
4: 对。
3: 我现在我的小区也面临这个情况，我认为它是违法的，人家开发商认为不违法，结果住建部门反馈来讲这个违法不违法我们也不好判断，现在我也向法院起诉了，那你说到底它违法还是不违法呀？你也念了这个物业管理条例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这样的问题大量的存在，那怎么去办呢？因为我们都是站在我们自己这方的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到底说这个违法是不违法？你不经过司法裁判，那你怎么认为自己说的是有道理呢？
4: 那你说有些事儿都必须推到司法裁判。
3: 我没有这么说，
2: 不是
3: 所
2: 有的，非必要不诉讼。
3: 因为现在目前怎么说？至于你说这个车位充裕不充裕，目前来看应该是一个少数人的观点。
2: 是。所以边先生这个问题啊，咱不矛盾，实际上站在司法这个角度，肖律也是表达他的一个观点，不是他也现身说法也是这么种情况吗？最终各执一词，没有办法，只能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3: 对啊，
2: 我们也说非必要不诉讼，没必要所有的事都涌入到法院，但当如果大多数的利益他站在一个点上，那影响到我们这个利益，那您又觉得这个事儿我有我的道理，那最终还得通过。
3: 对呀，你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实际上来讲他运用的也是同一条法律，但是这条法律怎么去解读，怎么用这个法律来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那可能来讲是需要综合各种因素去考虑的。
2: 好嘞，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那么今天时间的这个原因哈，我们接下来呢，如果大家对这个节目当中还有些存在哪些问题，或者有您什么合理化的建议或观点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了哈。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小烈。
3: 再见。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礼拜四傍晚，现在是5:03，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来临的时候啊，5点到6点，您下班了这一小时当中，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依旧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天气依然是比较热啊，虽然说到了傍晚了，可能这个凉快啊、凉意来的还会稍微晚一些啊。马上呢，很多朋友就要驱车回到这个自己家里边了，希望各位在路上可以一路畅通，心神愉快啊。今天一个小时，咱们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解决的是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汽车维修保养三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您必须要玩命打了，因为我是一般是4:40我就会来这个导播间，然后 standby。基本上我们前一档节目的这个导播姐姐就已经要开始，她很烦我的，因为她从那个点儿，他们节目没结束，她就要开始接我的电话啊，然后他要不断的跟人说你5点再打吧，他是这样的，所以各位你拼拼看好吧。直播间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呢，节目有几个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各位关注互动。阿华说你不主持中午那个时间了，也就没有人听了，水平不行。哎，别这样说，是吧？我的水平也这个不怎么样，就是我只能说你是对我啊，属于是偏爱，是偏爱啊。还有烟台的朋友说，烟台都快40度了，真草鸡了啊！那个可能，这外地的朋友可能听不懂这个话是吧？真是特别的 worry， 特别的焦虑了，就这意思，好吧？这个各位，您可以在抖音、在快手、在视频号、在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还有在您车机里边那个云听软件当中，包括喜马拉雅平台，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先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来自青岛府兵汽修的技术总监陈浩洋，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我们直接来接听电话，好吧？我们直接来处理这个汽车投诉问题啊。东营王先生他找我们来这个投诉，给我们直接打来电话。他说他呢是买了一台红旗 HS5 啊，好像是后边这个发现这个车有点什么问题啊。我们直接把他给接进来，我们听他亲自来描述一下。你好，王先生。来，导播把车主给接进来。你好，王先生。
2: 杨老师，你能听到吗？
0: 啊，现在可以了，您请讲。
2: 啊。哦，辛苦你，
0: 您客气。
2: 然后的
0: 导播，啊、导播，麻烦你给我一支笔。好，您说就行。
2: 我是2025年7月31号的时候，挂的牌儿，买了当时的是红旗 HS5 一台库存车，当时的时候他告诉我是有两台库存车，我是7月30号晚上，就是7月30号下午。因为的时候，当时这个车过了，
0: 挑重点说啊，
2: 就是
0: 直接说
2: 买车，我交车的时候，这台车交车的时候，就是车的主机盖、前机盖子上有很多的点儿。
0: 交车交给你7月30号当天交给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
2: 对，我发现了车上有很多点儿、然后的时候，那个销售告诉我的是，销售告诉我啊，就是这个车的时候很洗了，但是没洗干净，让我去净洗店去洗车，但是我洗完了之后，他们告诉我可能这个车已经抛过光了。原话。这是在8月2号的时候。然后我
0: 光就是他们的判断，光说可能抛光，这个不行，这个咱也不能有选择收听，是吧？
2: 对，就是的时候，8月2号我去的时候，我就提这个意见了，就是说这上面很多小点点，洗完车之后就是它没有漏底漆，但是漆已经掉了。有、
0: 哎，我能问一下王先生，你当时你验车的时候，你发现有这个，咱怎么还把车就开走了呢？
2: 他当时是很脏，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个车是个公司用，这个车就是接个客户，然后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在意，因为买了库存车，当时也便宜，因为当时的时候新车就是新款的，是15万，我们买的时候库存车是13万3500，
0: 库存车便宜吗？
2: 对，图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的时候，8月2号之后的时候，我去贴膜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个是掉漆了。但是没漏几期，他建议我喷，
0: 就是 4S 店人家告诉你这个车掉漆了，
2: 对，已经掉漆了，就是掉了，不光是有那个鸟屎，因为这个车的时候出厂日期是2024年，
0: 咱不用说那么多了，因为你是库存车，你肯定它是早的，那个时间这个不重要，我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人家 4S 店人家告诉你了呀，这个车漆面有点问题的，
2: 它是脏，但是他没有告诉我是掉漆了。就是一个类似于鸟屎什么样的东西，
0: 尽量挑重点说啊，说得清楚一点。
2: 这是第一个，他就是让我喷漆，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同意，然后就是维持了原状。
0: 嗯，
2: 就是7月30号的时候，我想把这个车置换掉，去买个稍微好一点的车，就是买个奥迪，因为现在奥迪的车价不降了。
0: 哎，咱不用说那些，你就直接说事儿，我管他奥迪降不降，你就直接说后来又发现你这台红旗这个怎么了？
2: 对，发现了这台车，发现了这台车的时候，我挂牌的那一天已经是库存车，已经1年半了。
0: 啊。
2: 当时的时候他告诉我是库存车大于6个月，但是没有告诉我已经1年半了，这是第一点。
0: 我这个不重要，人家没有错啊，这个人家没有错，这个你没问啊。
2: 第二点的时候，这个上面出现了2次户，就是东营。
0: 哎，2次户，对，你说这些重点的，这个车有2次户是吧？就是说这个车在卖给你之前他卖过还是怎么着？
2: 就是在维保记录上的时候他有2次户，第一个是东营红星。红旗，然后的时候是另一个，还有一个公司名。
0: 两家红旗4S店。
2: 另一个不是红旗4S店，他说是他的兄弟单位，就是倒了一下库，但是在维保记录上都能查出来，因为我去二手车的市场看了一下价格，这个车就发现了别人的时候动了，就有两个。
0: 后来4S店承认吗？
2: 承认
0: 啊。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反正你这个车现在就两个事儿，人家卖你库存车，你这个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你是贪了便宜了。然后呢，第二一个，你现在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前舱盖有掉漆的情况，
2: 对。
0: 第二一个点，这个车有2个户是吧？
2: 但是我挂牌的时候还能开出发票来，这个东西。
0: 啊，那就是卖给你，就是现在这个车它是属于你的。
2: 对
0: 啊。
2: 就是这里面的时候，8月2号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他的维保记录，就是在2024年7月31号的时候动了一个空调动力总成的维保，有一个维保记录，
0: 卖给你之前是吗？
2: 对，然后在8月2号，就是2025年8月2号的时候又动了动力总成限速，这个有一个维保记录。
0: 8月2号时候，那这个时候车已经卖给你了。
2: 对，卖给我了，就是我贴膜的那一天，然后的时候他又动了动力总成限速，
0: 但是不是你去修的对吧？
2: 嗯，对，不是我去修的。

0: 这个东西可以清掉。
1: 工作失误，这不是纯放吗？这不是？这是哪？这是你说了半天了，你都没说这是哪家红旗 4S 店？
0: 东营新红。
1: 新啥？
0: 新红，三个金，一个红色的红。
1: 哦，新红，东营市新红红旗 4S 店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刚才说了这些，他们都承认。
0: 对。
1: 但是你是想退车，他们不退，你想要20000块钱，他只给10000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得先聊聊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也不能只听你这一面之词。我们请那个陈老师，您判断一下，他这个事儿，他就是买了个库存车，回去之后他才发现，其实我的理解，我通过他的话来这个理解，应该是这个店里边这个销售员一开始有点好像是有点暗示这个车的漆面有点什么问题。
2: 对。
1: 是吧？但是他后来他发现你这个掉了漆，你为什么没有原本的？你跟我说这个事儿，对吧？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关于他这个车在卖给他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户主，车主现在有可能是怀疑这个车之前是不是被卖过，对吧？然后这个4S店的解释是，他们就是公司平移过，倒过手。哎，您觉得这个事儿里边会不会有猫腻？
2: 我觉得应该是有吧，然后再一个就是他过过户啊，倒过手的话，我觉得像这种事应该明确的告知车主啊。
1: 嗯，对，但是告知了的话，那个车主可能会觉得你这是二手车啊，你得更便宜，你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库存车了，就你这都是个二手车了，是吧？
2: 对，但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车主应该就买这个车的话，确实是应该有知情权，这是
1: 那肯定
2: 的，正义的，
1: 那肯定的。所以这一家4S店说是工作失误，我就说你是纯是在放，你知道吗？
2: 对呀、啊，这个
1: 对吧？
2: 没有这一说、
1: 啊。好，这个车主你自己做过哪些这个维权行为？你自己找过谁去那个投诉过？
0: 我没有投诉，我一直在协商。我是7月30号发现的，当时的时候就和他们销售的总监还有那售后的总监沟通，我想退车，但是同意。
1: 啊，你这个车能不能退啊？我们得先聊一聊。来，导播，你帮我找一路律师过来。啊，徐江涛，徐律师在了哈，我们请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我们节目的金牌律师徐江涛，徐律师哈，你好，你好，徐律你好，
3: 哎，你好，
1: 是，好，我简单说一个问题，现在在线上有位车主，2025年7月31号买了一台红旗 HS5 的库存车，买之前他就知道了这是一台库存车，因为价格有优惠，但是呢，据他说，买完了回去之后，他发现车的前舱盖有一些星星点点的掉漆的情况。他刚才想表达的意思是 4S 店并没有明确告诉他有新店的掉漆的情况啊，这个我觉得他不太好验证，对吧？然后但是还提到一个事儿，他后来发现这个车有两个户，就是在卖给他之前还有另外，就是一个是 4S 店的户，一个是别的另外一家公司的户，对吗？是吧，车主？
0: 对对对对
1: 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现在他找到这个 4S 店也承认这个事儿。车主想退车，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事儿能不能达到一个退车的标准？因为这个不是三包法的规定了，能不能达到一个退车的标准？第二个问题，4S 店不给退之后，然后车主说，那你赔我20000块钱，4S 店不同意，只能赔10000，您判断一下这个事儿。
3: 好，那关于这个哈，汽车的车辆瑕疵哈，我们要看当时这个4S 店是如何告知的这一块呢。您比方说这个车辆是库存车，同时呢哈，关于这个车辆的这种哈质量问题啊，我们还主要是它的大的这种质量问题，因为它既是库存，也要履行三包义务。
1: 嗯，
3: 那关于它的车面的小小的瑕疵，当时这个4S店有没有告知？再一个啊，作为消费者，我们车主当时在提车的时候，是否明确去验过车？
1: 好，稍等啊，我们马上回来。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

0: 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请徐律，请您接着讲。
2: 行。那你刚才说嘛，对于这个哈，这个销售者呢，应当对于这个车辆哈，给予详细的介绍。
1: 嗯。
2: 再一个呢哈，就当时这个验车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有没有去核对一下这个车辆的这个瑕疵、外部瑕疵？因为这个虽然是这个哈库存车，但是呢哈，这个商家依然也要履行担保责任，啊，担保责任哈。关于车辆的外部瑕疵，如果说当时能够证明确实验车了，那这个损失我觉得啊，退车可能达不到。啊，再一个呢，就是当时这个哈，这个发现车主从发现这个瑕疵，就是这个哈车型问题到汽车，大概这个间隔有多长时间？车主能回答一下吗？
1: 哎，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啊，车主你现在这个车挂的是公司户还是你个人户？
3: 公司户
1: 啊，那你就不符合三包法，不适用于三包法，我们只能找点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徐律。
2: 行。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看看这个哈，作为这个哈，还是作为这个销售者，他在这个卖车的时候有没有如实告知咱这个哈车主？那如果说当时确实告知了，也验车了，那这个主张我觉得退车是达不到的哈。再一个呢，就是关于、
1: 那两个户的事
2: 儿。
1: 那两个户的事儿。
2: 哦，行。
1: 啊，徐律，就是在卖给他之前，这个车还倒过手，还在别人手里还得倒过手。
2: 当时我没听到这一段啊。当时还倒过户啊。好了，关于这个4S店这个哈过户的问题啊，我们要看当时是为何过户。因为这个过户呢有两种情形，一般情况下，第一种情形下就是这个车辆销售过，那如果说这个车辆销售过上过路行驶过，那这是一辆二手车，
1: 嗯，
2: 那这个情况下就是可能涉嫌消费欺诈了，
1: 嗯。
2: 但是呢，如果说当时这位销售商他是为了，就比方说为了什么政策呀，他只是挂了一个牌，这个车子并没有进行真正的上路行驶，
1: 嗯，
2: 那这个情况下哈，对于车商也应当告知消费者。
1: 对，反正都没告知，就是看是哪种情况能不能达到销售欺诈。如果达不到，那就达不到退车，对吧？
2: 对对，如果说是这个车上路行驶过、用过、使用过，那是二手车，那以新车买的显然是涉嫌消费欺诈的。但是呢，如果是仅是挂牌啊，没有这一块去行驶上路，真正的实际使用，那这样呢，只是侵犯了咱消费者的知情权。那这一块呢，我觉得消费者还是要可以要补偿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事儿呢，从刚才我就在想，问4S店，你这个车到底是，这个你那个二次户是怎么搞的？4S店肯定不会说实话的，肯定不会说，所以你问他们是没有用的。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个徐律，现在4S店既然不同意要退车，假如说他这个车我就是倒过手，但我没有上过路，我也达不到什么欺诈，对吧？我就是违反了你的知情权，好吧？那我们就这个协商一下，那我车主现在想要20,000，4S店不同意。开始极限在金额方面在拉扯了，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只能通过协商吗，还是怎么着？
2: 我觉得这样啊，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呢哈，我们要看这个实际造成的这种后果以及车辆价值啊，这个来啊，包括它这个实际的情况来综合判断。我觉得啊，对于10,000也好20,000也罢哈，我觉得是这一块既然有出价了有还价了，这一块我觉得是可以再次协商的，这一块
1: 只能通过协商是吗？
2: 对，这个没有具体标准啊。
1: 好的，谢谢您啊。好嘞，再见。
2: 好了，
1: 好嘞，再见。那这个程老师，
2: 嗯，
1: 咱俩找红旗厂家，反正这个事儿呢是出在他们自己家身上，4S店呢一定不会承认，那让他们自己去调查一下。甭管4S店说什么，他100%违背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是不是销售欺诈，他们自己去查。这个车有没有卖过，有没有上过路，他们自己去查。但是甭管怎么说，作为红旗品牌旗下管理的 4S 店，在东营市的一家叫新红旗 4S 店，它是一定是100%的违背了 这位消费者的知情权。这个是白，这个是错不了的。您说。
3: 哦，我这上面的时候，就是这个车的生产日期是1月25号。
1: 嗯。
3: 然后的时候出现了购车日期是2024年7月31号。
1: 嗯。
3: 就是，他原先的公司名叫东营新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嗯。
3: 第二个户叫永金鸿山东贸易有限公司。
1: 嗯。第二个户是哪一年？日期是哪一年？
3: 是2024年7月31号。我买的时候是2025年。
1: 七月三十一号呀。
3: 七月三十一号。这个
1: 就是说，他第二个公司的那个日期是在新鸿的后边，是吧？
3: 对对对。然后的时候，刚才的时候，他们销售，他们售后的总监给，就他售后的总监来给我说了一下，就是咱正在沟通的时候，
1: 嗯。
3: 他说15000块钱，然后的时候我同意了。
1: 这是这个没，你说的就是现在吗？你现在是在他4S店吗？
3: 因为我现在的时候，他给我发信息了。
1: 啊、哦，
3: 15000块钱协商的时候，
1: 他想给你15000块钱，你这个不要问我同不同意，这个是你同不同意？你这个东西啊，
3: 嗯，
1: 怎么说呢？你要是想同意的话，那我这边我就立马我就咱就等于是撤案。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你现在既然给我打了个这个电话，我就想搞明白，撤不撤案是你的事儿，但是你既然给我打了这个电话，我就想搞明白。哎，那15000块钱行吗？你是愿意的吗？
3: 我可以接受现在的时候。
1: 啊、哦，行，
3: 我不想再
1: 那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一会儿咱们挂了电话，你就同意，我就当你没找我投诉过。但是今天既然你占用了我20分钟的这个节目时间了，既然找我来投诉了，我就必须我要把这个事儿我得搞清楚。我再不济，我得让红旗厂家去查一查这家4S店。来，把红旗厂家给这个接出来。红旗厂家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是这样的，刚才我们东营一位车主在线反映，东营新鸿红旗4S店，这个就两个问题。他25年7月31号从这家店买了一台 HS5 的库存车。然后呢，买完了之后回去，第一个发现车漆面有问题，第二个发现这台车在卖给他之前倒过手。那么现在呢，4S店承认这回事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们红旗品牌的管理对旗下4S店，对于东营这家红旗店的管理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们管理不擅长的话，那么东营所有的朋友，你们都不要去这家红旗店去你们买车，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买了这个车之前倒没倒过手，你知道吗？很危险的哟。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不知道在卖给王先生这台车之前，这台车有没有出售过，有没有上过路。如果是的话，那这对不起，很有可能会退一赔三哦，这是销售欺诈哦。但是如果说我是为了公司之间达成某些利益，骗取厂家某些补贴之类的这种勾当，我倒过了手，那不管怎么样，这家店都违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界上要求的消费者知情权，它一定是违背的。我希望你们红旗品牌管理一下，首先是调查一下，然后是管理一下，最好能够给我们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这么一个大品牌，能够给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对等的来交流一下，解释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 OK，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那然后呢，刚才在我们在跟车主电话沟通期间，4S店呢又给车主在之前从2万到1万的极限拉扯之后，又发了个信息说我们可以赔你15000块钱。车主此时此刻现场表示他愿意接受。 OK， 他愿意接受这是他的事儿，这就好比他已经上了法庭了，然后他说他现在想要撤诉。 OK， 你想要撤诉，这是这个是你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作为我来讲，作为我的节目来讲，有义务有责任让所有人知道红旗的管理是怎么样的，东营市新鸿红旗这家4S店的销售水平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粉丝，因为他拿到15000块钱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万一还有别人呢，还有我别的粉丝再被这家店再坑呢。而且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明白，我现在只是单方面的听到了这位车主他自己的单方面的说法，也没准人家这家4S店是被冤枉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红旗品牌去查一查，给我们个回复。
4: 好的，已经如实记录，稍后会给您反馈一下。
1: 好，谢谢您。 啊，我希望在明天星期五下午五点钟之前可以来导播把我的办公电话给到红星厂家，可以得到我们对于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厂家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很正儿八经的解释，好吧，也谢谢您，来导播来交流一下这个。那王先生，您如果选择15000块钱我接受的话，那从我这旮瘩我就觉得你们已经达成一致了，好不好？
3: 杨老师，我特别希望的时候把车退掉，啊，但是的时候他
1: 你退不了，你不你现在因为你没搞清楚这个事儿，它到底是欺诈还是只是一般的违背你的知情权，你知道吗？
3: 对，我现在的时候就是我当时的诉求就是
1: 不，你不要说当时，你就说现在这15000块钱你乐不乐意，接不接受？
3: 我可以接受，是我的底线。
1: OK， 如果接受了，那你就抓紧时间跟他去谈一谈，把这个钱你先揣着。
3: 啊，
1: 我这边我就没什么事了，我剩下的事就是我跟厂家的事了，好吧？能懂我的意思吗？就你的事就抓紧时间跟他去要那15000块钱，好吧？
3: 他说他明天没有时间，然后的时候他后天。
1: 啊，那你跟他聊吧，你抓紧时间硬气一点，好不好？啊，
3: 好，好，
1: 好嘞，这样。
3: 谢谢杨老师。
1: 好嘞，再见。好嘞，拜拜。
3: 耽误时间。
1: 好嘞，好嘞，再见啊，拜拜。嗯。有人问说，没有告知消费者车辆具体情况，如果涉嫌欺诈是不是退算？如果是消费欺诈，就基本上他就是退一赔三啊。但是你怎么这个消费欺瞒违背消费者知情权和消费欺诈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什么算消费欺诈，因为我们这19年我们处理过太多这样的事了。退，哎，山东，我不说山东首例退一赔三哦，泰安的别克车主当时是可以退一赔三的，后来赛店求饶，跟车主求饶，后来车主同意了退一赔二，就是我亲手办理的。当时那台车才10来万，车主是可以拿到30多万的，后来觉得啊，都是本地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就要求退一赔二吧，车主揣走了20多万，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办的。但是什么叫消费欺诈？就一定是隐瞒重大质量问题或对消费者造成什么，包括人身啊、生命啊、财产重大损失。你说你这个车漆漆面上弄上几个点儿，掉几个漆，你就消费欺诈了，朋友达不到。这样理解可以吧，陈老师？
5: 对，这个是没毛病的。
1: 这个没有问题，好吧，就这样啊。谢谢很多朋友给我们节目点赞啊，谢谢啊。好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半点广告了，陈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明天星期五，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法大家等你拿活动呢，又要到了这个周五的开奖日了啊，活动火爆进行，报名已经我觉得得20多万人次了吧。我们明天将继续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啊或充电券。明天11点到11点半，欢迎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活动开奖主持人武红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警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开奖，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开奖结果的话，您可以第一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好运不错过啊。除了周奖之外呢，后边还有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加油卡或充电券啊。终极大奖是10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0元的摩托车、还精密打印机等惊喜大奖。欢迎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祝我们山东所有的好车主好运，好吧。我们进入半点广告，稍事休息，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休息一下，咱们待会儿见。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各位，5: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谢谢笑口常开说电台的洪金宝厉害。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得有10年了吧？大家封了我一个叫交广洪金宝啊。这最没有别的原因，最主要原因就是我那身材。谢谢您，谢谢您，我还是有点吨位的人啊。今天还剩27分钟时间，各位新车挑选的问题、汽车投诉的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吧。直播电话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当然，这节目时间是比较有限的。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反正我们的群已经满员了。各位，反正多听我们直播吧，多听我们节目吧。每天5点到6点，除了周天节目是重播之外，每天节目都是直播的。然后呢，去关注一下什么抖音呐、等等，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一条私信。不用 hello 啊，打招呼不用，一条私信把您要找我要办的什么事儿，您发一私信，我所有的私信都是我亲自回，但是因为私信太多，所以不一定就立马就给您回，好吧？这个东西它对我来说它不是个聊天工具，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去聊天，所以你说的越明白，留好联系方式，然后我会尽快的会给你回复，会联系到你，好吧？座上宾的是来自青岛府宾汽修的技术总监常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3: 哎，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2: 我们直接接电话，我们接通下一位是济南严先生他的电话，你好。
4: 你好，杨哥。
2: 严先生，你好。
4: 就是我问的这吉利博瑞小蓝灯这一款。
2: 您刚才在抖音直播间里发过言是吧？
4: 对。
2: 你再说一下你那问题是啥？我忘了。
4: 这边是他给的现金补贴18000。
2: 嗯。
4: 差补11000。
2: 嗯。
4: 目前是谈到这个价了。
2: 29000。
4: 对。
2: 价格还行啊。价格可以啊。价格还行啊。
4: 价格可以是吧？
2: 对啊。
4: 哦。
2: 不要
4: 老听众嘛，想让你
2: 不要
4: 我看能不能再优惠一点。
2: 买车不要谈落地价，不要谈落地价，你就看你这个车能给我连补贴带裸车价能给我优惠多少，是吧？完了之后我是全款，我还是分期啊？我除了这个车价之外，你还要卖我多少保险啊？对吧？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手续费呀、我们要把它拆开的，买车不能看落地价的啊、怎么着？需要我帮你刷个脸打个招呼？
4: 是的，杨哥。
2: 是我老听众吗？
4: 对，2018年买了车之后就一直陆陆续听您的节目。
2: 哦，陆陆续续不行哈。这个这个交钱了没？
4: 没有，
2: 还没交钱呢。好，那你先不要挂电话吧，我们导播现在太忙了。导播记录一下这个详细的联系方式，姓名、电话，哪家4S店，销售顾问叫什么，我帮你跟他们这个总部然后打个招呼，看看还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再照顾一下，回头节目上给我们再来个电话反馈一下，这也是我们节目的能量，好不好？
4: 好的，杨哥，
2: 好，
4: 谢谢你。
2: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拜拜。他有的时候我不一定你今天找了我，我今天或者明天我立马就帮你安排，我有可能会隔1到2天，但是我一定我不会忘记这个事儿，所以你耐心稍微一等，好不好？好嘞，再见啊，拜拜。哎，有朋友说东营大闸蟹说了多长时间了啊？啊，好，你们刚才在讨论又要请我吃东营大闸蟹吗？你们就没考虑程老师的事儿是吧？
5: 我去哈、啊，我平时去。
2: 你去啥呀？我都去不了。他们就是，他们说光说要请我去东营黄河口吃大闸蟹这话啊，我2011年一屁股坐在这个直播间呢，我那个时候我就听他们一直在这说。是朋友们，我在这个直播间待了15年了，我就没，我那个螃蟹腿我都没吃到。啊，这芳华说给地址，我给你发，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来，导播，下一路热线我们准备好，我们说说那个广汽丰田的那个投诉吧，好不好？我们继续处理内蒙古王先生那个广汽丰田塞纳的那个投诉啊，发动机拉缸，这个买了1年的车，广汽丰田塞纳发动机拉缸了。之前他多次找到广丰厂家，厂家就给他说，不是我们质量有问题，一定是你自己弄的。后来找我来投诉，反正我节目播出之后呢，广汽丰田厂家在我们节目的压力下，终于愿意给车主免费来更换一台全新的发动机。但是这个说法叫我们出于人文关怀，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车主之前做过第三方鉴定，垫了15000块钱鉴定费，厂家不予报销。我周二的时候给大家把这个时间线捋了捋啊，这里边我们发现广丰有很大的问题。2024年7月份买了车，2025年9月份发动机出问题拉缸。然后厂家不解决不管，车主跟我来投诉，我让车主做鉴定，广丰也同意了。但是在这个当口，广丰耍了一个滑头，这个滑头你们以后所有的广汽丰田车主你们一定会倒霉的，你记住我的话。他耍了个滑头，他跟车主没告诉我，私下签了个协议，而且那个协议我也已经说了，那是个霸王条款，是不公平协议，是不公平协议的。然后鉴定结果显示这个车的发动机，这个车导致的问题是拉缸是由发动机燃油燃烧不完全不充分引发的系统性连锁性故障，啊，其实就是对上号了，就是我之前说了5年的事儿，就是丰田这款双擎发动机不能碰机油增多的问题。然后呢，我的节目给厂家施压，厂家同意给他免费换发动机，但是那个15000块钱不报销。但是呢，厂家跟4S店让他们当时做鉴定的那个机构出了一个回复函，就是说，来，你这个函上，只要你能给我明确写我这个是发动机出厂的时候就有这辆问题，我那15000块钱我就报销给你，那么你不能写出来我就不掏这15000块钱。现在就卡在这儿，耍流氓啊。因为车是我昨天说的很明白，有的毛病啊是出生的时候它就并发了，有的毛病是慢慢的，你比如说他这个车的毛病是1年之后他并发，所以你现在你让鉴定机构去明确给你去写出厂的时候有问题，你广汽丰田出厂的时候有问题，你敢卖啊？你那个时候就不是一个换发动机的问题了。 OK， 前两天呢广丰一再找人联系我们节目组，现在好像在托人联系我，说是车主加油有问题。这个周二的时候我那个这个连线的是车主王先生的爱人，然后说目前正在整理所有陆续从中石油啊，包括我们山东的高速服务区正规加油站啊加油的那些个凭证，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程老师，今天您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儿吗？
5: 之前也听说，我这个应该也挺长时间了吧。
2: 你觉得广丰的发动机怎么样，好不好？
5: 太差了。
2: 嗯，你觉得出现这样的问题这里边有没有猫腻？
5: 肯定有啊，这个因为也不止个例了啊，我之前，对啊，我之前有一个客户，也就是前段时间啊，他确实是也懒得叨叨了啊，他说这个问题能不能就是先暂时给他解决一下，没有办法，我只能给他就是换一个无水冷却液啊，就是防冻液很厚的那种，就提高发动机的温度来减缓这个情况。
2: 但是这个根治不了啊，这个根治不了啊。
5: 对，早晚的事儿，
2: 早晚的事儿。所以我那天我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我说有一些回报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周二节目现场，我们直播间当时有一位朋友说，他也是广汽丰田的这个塞纳，他最近发动机开始异响了。我还说了一句，我说兄弟，你一定注意，你的下一步就是拉缸，就是爆缸，你知道吗？这个，来，我们把那个车主王先生给请出来。你好，王先生。
6: 你好，杨洋老师。
2: 这两天是什么情况？广丰没联系您呢，还是说您依然还在陆续的收集那个加油的票据？
6: 联系我了。刚才那个4S店维修部的负责人打电话，我刚到4S店，
2: 现在就在
6: 初步同意说给这个修车，而且是报销这个鉴定费，说需要协商，协商需要签一下协议。
2: 你把那原话，首先是这样，我一个一个问题来，我先说你那协议的事儿，王先生，如果说你那个协议上其中第一条就是。我可以给你免费换发动机，因为这个是我已经帮你已经争取来了。然后呢，如果他说我也可以给你报销那15000鉴定费，但是你一定要从山东交通广播杨洋老师的节目当中一定要消失，一定要闭嘴，一定要保密，你这个会同意吗？
6: 我现在有点断断续续的，杨洋老师这个信号怎么？
2: 我再重复一遍，如果说最后现在广汽丰田现在为什么跟你不敢把这个话说死啊？他就想摆你一道了，你得答应我的条件，我才能给你。如果说你现在能听清吗？
6: 就有点断断续续。刚才嘉宾老师说的话还行，可能是
2: 导播重新打，导播重新打回去，重新打回去。
6: 哎，
2: 来，你稍等，重新打回去。来，大家你可以，大家你可以竞猜这一波啊。我说实话，我个人我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指望一位内蒙古。偶尔刷我短视频，看到我24年硬逼着广丰厂家合理合法，我所指硬逼其实都是合理合法的，给广汽丰田的这个威兰达免费换发动机延保2年，他只是刷到了我那个短视频来找我来这个投诉的，他并不是我忠实忠诚的老粉丝，他并不是，所以我对他的期望值没那么高，我也不能说我绝对没有100%的期望，或者我有那个自信，他得到手了。发动机我帮他拿到了15000块钱，我帮他拿到了，他就不会从我面前保密掉消失掉，我没有这个自信。内蒙的朋友，我没有这个自信，我不是地域的问题，我是说他之前他并不认识我的问题，但是我还是想这个事儿不要得理者沉默。如果说你们以后谁来找我，再出现这样，谁来找我自己拿到利益了，再来那啥，我告诉你，我今天杨洋我就拍着桌子说，我从你以后我再也不处理维权，我的节目我说了算，真的，我是制片人，我说了算，好吧，就是要做那种人。来，对，就怕哥哥拆小子，来把王先生请出来。你好，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6: 啊，你好，杨洋老师。
2: 现在能听清了是吧？
6: 啊，这次清楚多了。
2: 好的。我的问题刚才是这样的，你的这个事儿，我不是已经帮你从广汽丰田厂家给你先争取来了一台免费的发动机，对吗？
6: 这信号干扰是
2: 又不行啊！你来，你从4S店你走出来好不好？
6: 喂，
2: 你从4S店走出来。
6: 哦，行，我从4S店走出来，断断续续。
2: 断断续续是你电话有问题，你这太能浪费我时间了。现在呢？现在好了吗？
6: 还是就总是有点断断续续。我现在在院子中间站着呢。
2: 我就跟你简单说，如果这家4S店要给你那15000块钱，但是要让你签保密协议，不答应，可以吗？
6: 就是签署协议。
2: 签署协议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让你签署保密协议，你会答应吗？
6: 签署什么协议，杨
2: 老师？保密协议。我今天我要跟你把这个事儿，我要这个说明白。保密协议，你同意吗？
6: 特别不清楚，杨老师。导播跟我。
2: 哎呀，我的天哪！不是你找我的时候怎么那么凶？导播，重新打，重新打。
6: 要不我打过去？是。
2: 都可以。我们有朋友又想起济宁领跑的那一男一女了，是吧？你们又想起来消失的得到利益的消失的那两个领跑车主了，是吧？那俩我都不爱提的。我们进入广告啊，导播重新跟他连。我今天我就想弄明白这事儿，你知道吗？休息一下。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 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十二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

0: 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十二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十二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来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节目当中，我发现大家现在都特别的着急啊、都想弄清楚到底是这个电话到底有怎么回事，到底他会不会签保密协议，你知道吗？来，内蒙古的王先生。
1: 啊，杨艳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现在电话可以了吗？我说话你能听清？
1: 啊，清楚了，我在马路上呢。
0: 哎，漂亮。为什么你在四 S 店里就这个？你因为咱们连过好几回电话了啊，同一个号码，你的电话从来没出过问题。今天你在广汽丰田的你当地的四 S 店，他们是不是给你施加什么魔法了？开玩笑啊！来，我的问题很简单啊。首先，你这个车一开始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后来找到我来投诉之后，然后广汽丰田厂家迫于我们的压力，才给你免费换一台发动机，对吗？然后呢，还剩15000块钱鉴定费，他一开始他不想给，但是今天他跟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可以商量，可以给，是吗？
1: 对
0: ，OK，
1: 刚到 4S 店。
0: 好，然后呢，接下来他为什么不给你痛快话？因为广汽丰田现在接到我的压力非常大，他要跟你要协商，很有可能会签保密协议。我就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我们内蒙的朋友，因为你只是路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找我来投诉的，我就想知道，如果他跟你的协议上有一条保密协议，就是说你拿到发动机，拿到这15000块钱之后，我再怎么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去接，就我就说我杨洋啊，他们要求你这样去做，签一个保密协议，你会不会答应？
1: 这个我肯定是不会答应，我要把就是我这个维权，毕竟走这么长时间，对吧？这个事情我要说清楚的。
0: 嗯。
1: 就是他态度，就是拖的时间长，如果态度改变，能给我把这个售后做好，我对吧？我同样是也是没有怨言，你能给我修好，对吧？你解决了我的问题，
0: 而且你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1: 过程漫长，但是结果是好的，我也能认可。
0: 哎呀，所以我就觉得很好，非常好。如果你最终这个发动机，先不管换的发动机有没有问题，至少它起码是一台全新的发动机，顶替到你那个拉杆的发动机，然后你的鉴定费，这我们所有的这些处理朋友们都是依法依规的，这代表着我们节目汽车天下节目又一次帮助你。知道丰田的投诉在全国是多难搞啊，多难搞啊。车主，你之前找过其他什么部门什么人处理过解决过投诉？
1: 就是我们省级的市场监督局，这些还有内蒙的电台都处理过，但是效果都啊，就一直这么长时间了，
0: 连一台发动机都没给换过，是吧？
1: 对
0: ，OK， 这个现在初步好像能见到一点曙光了，你的心情怎么样？
1: 哎呀，现在特别回想起来，这个真是又是漫长又是怎么说呢？就心里边挺委屈的，毕竟我。5个多月了，这个事情，
0: 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在咱俩聊天的时候，我们江苏常州2024年的广汽丰田车主找我维权成功的那位换发动机的车主，现在也在看我们的直播，他为你竖起了3个大拇指，表示祝贺。当然，我想这3个大拇指也是送给我们节目的啊，就是你们是难兄难弟呀、啊，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话讲吗？
1: 就是真是，我就真没想到，就是试试看的。心态，然后真是特别激动，心里边就是杨洋老师这边，无论是从专业还是从这个力度来说，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真是就是维权无门，当时走投无路了，都感觉
0: 没有抱着100%的希望，觉得一个内蒙的投诉最终是在我们山东，在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的节目当中，目前看上去我们可以初步理解为差不多要解决了，之前是没有想到的，对吧？
1: 对，之前就是真是就想尽一切办法了，都不知道该找哪里去哪里，就是解决这个事情。
0: 好的，那就反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关于您刚才那个保密协议的事儿。那您现在还在赛店里去谈一谈，录音保留证据。
1: 喂，又断断续续。
0: 哎，你离那家店远一点，信号铁定好。
1: 我现在马路上站着，还是又开始断断续续。
0: 你现在去协商就可以了，我下周会继续联系你。你千万别消失啊！你千万别让我找不到你，好不好？
1: 不会的，不会的，我会把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广大的听众，对吧？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始有终。
1: 即使就是这个过程挺艰难，如果厂家顺利给我解决了，对吧？我也是也算认可他。
0: 内蒙真爷们儿啊！内蒙真爷们儿。好，那就抓紧时间回那家4S店吧，去吧。好好协商，注意取证哈，注意录音取证哈。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再见，拜拜。
1: 哎，好，再见，杨洋老师，再见，
0: 拜拜。
1: 感谢，
0: 谢谢很多朋友啊 ，Mr. Fan 说杨洋雄起牛掰，我。
2: 厂家还在线吗？
0: 广汽丰田厂家还那个在线啊？
3: 在的。
0: 哦， 我就一句话吧，时间关系，我就一句话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希望这件事儿能够最终圆满的解决，这样我们不失为一个对车主负责的一个大品牌，我们把事儿解决好了，你放心，我这人不记仇，只要把车主的把粉丝的事儿解决好了，我一样我推荐你们的车，因为你们的售后服务是可以的，就这样，希望好好解决好不好，
2: 我会尽快将此情况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负责人的。
0: 好的，
2: 他会联系顾客。
0: 好的，谢谢您。好的，谢谢您。好嘞，再见啊，拜拜拜拜拜拜。朋友，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在全国啊，没有多少人敢处理丰田的投诉，能处理丰田的投诉的。小金币实力也挺好，是吧？这个难度也挺大，但是我们是有办法的。所以，谢谢有朋友说，真心的感谢杨洋吧，一个路过的外省的车主，是杨洋为你费心费力的维权，才有今天的这个结果。所以，如果他这个事儿，发动机的这个得到。一万五，当然这都是他应得的，但是之前他连应得，你比如发动机一个螺丝他都没有，所以这就 OK 的，好吧？有朋友提醒我啊，说这个开始播广告吧，我确实要有广告了。那个我们微信平台一位叫戴的朋友啊，他就很着急，等了很久，问了一个微信平台上一个问题，非常抱歉，你的问题啊，我是因为我们今天内容太多了啊，我翻到了你的问题。问的是朗逸新锐的心愿版跟四代的逸动该怎么去选？很简单，如果你想要动力仓库好的话，去买个 1.5T 的逸动。如果你五年内，其实新锐的保值现在也没有那么好了，你知道吗？但是，心理感受上吧，三四年之内，你如果想要卖车的话，男孩开是吧？你可以考虑一个新锐，可能那个 Volkswagen 的车标会带给你一个情绪价值。但是从好开、性价比高这个层面上，一定是咱们的国产品牌，1.5T 的逸动啊，应该配七档湿双离合，是吧？这个很好开的。谢谢大家给我啊，给我们节目，给陈老师来这个点赞。但是今天我跟陈老师聊不了太多东西了，陈老师，今天咱俩又该散伙了。
3: 啊，没事，下期再约吧。
0: 散伙吧，咱们俩下周再约吧。好嘞，再见。
3: 好嘞，
0: 拜拜拜拜。对啊，有朋友提醒我了，说杨哥别忘了口播呀，会被扣工资的。是啊。这个，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很好啊。天一热呢，这个出门就最怕底妆暗沉、出油脱妆啊。海蓝之谜的气垫上脸是清透水光感，轻拍几下，泛红、痘印跟毛孔都能遮住，带妆一整天也不暗沉。两个色号，肤色偏白的用01，自然偏黄的用03。官网呢，这个12克要上千，今天我们有一个特惠269，而且买12克正装送12克替换芯，等于是买一送一。另外再送2支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假一赔三，也可以鉴定。各位赠送了运费险跟其他无理由，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一下客服微信啊，可以再减30块钱。如果你需要的是这个赫莱娜的话，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赫莱娜智美流光精粹露，它通常被叫做赫莱娜小露珠精粹露啊，属于精华级的精粹露。用普通爽肤水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困扰，就是刚拍脸上的时候觉得润，没一会儿就发干了，不太好用。但是我要推荐的这款产品，很多朋友都在回购。打开瓶子能看到一颗颗圆润的露珠，倒在手心搓两下，融合的非常好啊。早上护肤用它，整张脸就很顺滑嘛，一整天都不起皮不卡粉。前一晚如果休息不好的话，脸色很憔悴的话，用它也能直接舒缓下来。较往商城的抢购价，这款赫莱娜小露珠200毫升的官网价是1690元，现在我们有一个抢购特惠，200毫升到手只需要799，也是正品保证，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保证。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马上下单了啊。然后呢，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呢越来越强了，每到这个季节挑选防晒就成了大家的这个难题。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还准备了一款防晒宝藏防晒，叫兰蔻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乳。和普通的防晒不一样，兰蔻小白管呢，它主打的是全波段光线防护体系，可以覆盖日常通勤、户外出行所接触的各类光源。最大的优势就是水漾清透的乳液质地，颠覆了传统防晒厚重啊、闷肤黏腻的使用感受。兰蔻小白管 SPF 50 PA 4+高倍防护，三大波段紫外线全面阻挡。各位呢，这个50毫升的官网上面的价格要720，我们交广商城抢购价只需要599，还买一瓶送一瓶，送的都是一样的，2瓶50毫升的这个正装到手只需要559，好吧？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马上抢购了。有朋友刚才发了海蓝之谜，你不需要发海蓝之谜啊。 我再说一下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啊，肤色偏白了用01，自然偏黄用03，男同志可能不太懂是吧，你媳妇儿肯定是明白的，所以你送她这个东西她肯定她是 happy 的。气垫12颗正装要上千，今天我们的特惠只需要269，而且买12颗正装送12颗替换芯，买一送一嘛，再送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也是正品保证，直接鉴定假一赔三。这个呢你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去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元啊。有朋友说老师还能打电话吗？打不了了，我节目要结束了。暑假带娃去哪儿呢？有这样几个闭眼入的线路啊，一个是8月10号的西藏团，全程有供养酒店，也有布达拉宫，主持人全程陪同。二呢是新疆往返双飞，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主持人带队，7999元，7999四算以上的优中学院的酒店入住啊。9月22号去欧洲4国12天，还有一个8月18号卢丽乡打卡泸沽湖6天4999，还有尼泊尔的线路也在报名当中，名额非常有限，各位想好了就立刻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今天节目到点了，也有很多的后边的热线啊、电话呀、什么买车的、维权的，我确实是来不及了，所以各位多去关注我们吧，关注抖音平台视频号都可以搜索杨洋砍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提手旁，单人旁，砍拿山的砍，去关注我们。下周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内蒙的广汽丰田的车主，在我们节目的帮助下，免费的发动机装上了，换上了，15000块钱的鉴定费到手了，看看有没有解决掉，好不好？谢谢林毅的朋友说为杨洋赞一个，山东车友感谢有你做靠山，谈不上什么靠山，谈不上靠山，就是在其位谋其职而已，仅此而已。哪天不干这行了，哪天不干了，你们可能就得找个别人，好吧？祝大家下班一路平安，到家晚餐愉快。今天节目到此为止。其实天下节目山东交通广播独家，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准时为您直播。好了，诸位，明天见，拜拜。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0。

0: 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很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了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够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上一个相好。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面前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活力。她渐渐地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的时候她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伶俐，说得头头是道了。要是肚子不很饿的话，她还喜欢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上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的时候，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的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的在班里也成了个人物。在上学期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起初他对这个职务感到很气恼，甚至觉得这是对他有点轻蔑。可后来他又想，现在是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儿还不少了，也就很乐意地负起了这个责任。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很大。班上每天半天劳动，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要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的工具给大家分发。每次他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有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是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给发现了。那天是上山修梯田，发完了铁锨之后，侯玉英撅着个嘴，把发在他手里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的面前。我不要这个秃头子。少平看他在大家的面前伤自己的脸，也就很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
3: 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跟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
4: 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3: 给你婆姨了。
2: 全班学生轰的一声都笑了，有些同学很快地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去劳动了。
3: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地说，哼，贼不打自招。
2: 这侮辱和伤害实在是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掰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是被他们村的润生和金波给拉住了。班里许多的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
3: 从此以后，孙少平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他们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互相都不理睬。
2: 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的处境，竟然都有了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侯雨英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里边叫人感到那是故意笑给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少平的心里现在很苦闷，他陷入到一种灰心和失望中去了。如果他原来没有和郝红梅有这种关系，他或许只有肠胃的危机，可是现在他在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而且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郝红梅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使是面对面的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动的看上他一眼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地熬着日子，等着放假。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几个月前郝红梅跟他借过一本创业史，到现在还没有还给他呢。这本书是少平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了，如果郝红梅不还回来，他就没办法给县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意找郝红梅去要书，他心里对郝红梅有一种说不出的恼火。郝红梅现在可以不理他，但连借走的书也不还了吗？到了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少平从家里带着六个高粱面和土豆丝混在一起蒸的干粮，他没有挂包，只用一块破旧的笼布包着夹在自行车后面，赶摸黑的时候回到了学校。学校正处于放假前的混乱之中，人来人往，搬搬运运，闹闹哄哄，一切都没了个章法。少平在校门口碰见了金波，金波说他正要出去给家里买点东西，就接过少平手里的自行车到街上去了。少平提着破旧笼布包着的那六个黑干粮往自己的宿舍走去，他突然发现郝红梅在他前面走着，郝红梅大概没有看见他在后面。少平真想喊他一声，问问那本书的事儿。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突然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然后仍然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他的身影立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孙少平感到有点惊奇，等到走过郝红梅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着这件事儿，那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法子呢？少平拿起那本书，却在摸黑中感觉到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里掉在了地上，他吃了一惊，连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摸到了一块软软的东西，捡起来凑到眼前一看，天哪，原来是块白面饼。他什么也没顾上想，赶忙摸着在地上把散落的饼都拾了起来，饼上沾了些土，他把它们吹干净。少平拿着这几块白面饼站在黑暗的学校院子里，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觉得他拾起的不仅仅是几块白面饼，而是很多很多。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孙少平才重新对这所学校充满了热爱。于是这个学期报名的日子一到，他就一天也没耽误，赶忙返回了学校，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可是开学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郝红梅单独说上句话。 他看见郝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好像另外变了一个人。

平看见他，心里就会漾起一种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当然，少平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一身加织的老粗布，尽管金波妈给他剪裁成制服的式样，但仍然不能掩饰他本质上的土气。再加上暑假里给家里砍柴，被活柴活草染得肮肮脏脏，开学前快把家里蒸磨的半碗碱面都给用光了，还是没有能够洗净。他看着自己这身叫他伤心的衣服，真想一把脱了扔掉。但是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甜蜜的安慰。就他这副穷酸样，可班里也许是最俊的女子还想和他相好呢。让侯玉英见鬼去吧，他就是想和自己好，自己也许还不愿意呢。这倒不是嫌侯玉英的腿，假如郝红梅的腿是跛的，他孙少平照样会和她好的。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平还是没有能够和郝红梅拉上几句话。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有，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了，但不知郝红梅为什么又像上学期那样躲开了，而且常常看来是有意的在回避孙少平。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他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有一天下午，少平看见郝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玩球，他自己也就玄摸着进了场。这并不是比赛，两边的篮板下面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谁逮住球谁就投篮。不管是谁在投了一次篮，紧接着又拿到球之后就传给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已经懂得一些规矩和礼貌。少平看见郝红梅投了一次篮之后，球又一次的回到了郝红梅手里。当他正准备给别人传的时候，少平就在他后面喊：给我一个。红梅不会没有听见他的话，但郝红梅没有理他，甚至连头也没有回，而是把球传给了站在另外一边的班长顾养明。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却又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霎时间他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连眼睛也好像蒙上了一层灰雾，远远近近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他正要转身走开，金波把球给他传过来，他勉勉强强地把球逮住，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的操场。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最后又糊里糊涂转到了县城外面的河滩里。他立在黄昏中的河边，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河水，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了，就像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在慢慢地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他现在心里说：我这才知道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她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可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呢？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红梅还在还给他的创业石里加了几块白面饼，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了。可假期里红梅回了农村，顾养民的家在城里，不可能在这期间呢。那就在这下半年开学的这几个星期里，他就和他好了吗？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他的判断是对的，郝红梅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和顾养民好起来了。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女孩子，
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他小的时候，他爷还活着，戴着个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他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才熬到了高中。由于他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村里的人没有谁考的。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所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的成熟起来。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但很有一些心计。起先她和孙少平一样，因为自己家庭贫困，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最使她窘迫的是她吃不起好一点的饭，顿顿都是黑高粱面馍。女孩子爱面子，她不愿意在大庭广众面前领取自己那份不光彩的干粮，顿顿饭都是等别人吃完了之后她才去。可她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个人的情况和她完全一样，她于是很自然地对这个叫做孙少平的男生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郝红梅由于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已经懂得了许多成年人的事儿，包括爱情和婚姻，但她和孙少平开始的交往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她自己早有盘算，她家成分不好，光景也不好，她自己要寻下个好人家，找个有钱的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他父母亲把全家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但他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分又不好，上学只能上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他家的成分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只有寻下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他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他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他同样贫穷的男人呢？因此他和孙少平的接近基本上是一种怜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但他们毕竟命运相似，这使他对这个男生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在这个他得不到友爱的世界里，孙少平对他来说是宝贵的。只是那次侯玉英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他是孙少平的婆姨的时候，他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他到这个县城的高中里来是另有所图的，说不定在这两年之中他能高攀上一个条件好的男人，可侯玉英这么一闹，舆论就把他和孙少平拴在了一起，这使他非常的被动。他恨侯玉英，也对少平有点怨气，谁让你那么多情，每次劳动都发我一把好工具来。因此他便渐渐地开始和少平疏远了，他要让众人看见他郝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临近放假的那几天，他才突然发现在他那个破旧的箱子底下还放着他从孙少平那借来的一本创业史。他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他这么长时间没有理少平，还把他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而没有还给他。他知道这书少平也是从文化馆借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少平肯定很着急的要给人家还。哎，这个孙少平，你咋不开口向我要呢？可他又一想，这要怪他自己，他应该主动的给人家还嘛。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他匆匆忙忙地

0: 跑到男生宿舍给孙少平还书，可少平没在。金波告诉他孙少平回家去了，他只好又折身回了自己的宿舍。回到宿舍之后，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还有几块白面饼。夏收开始以后，他每星期天回去常出山去捡麦穗儿，他母亲就用这麦子磨了点面给他烙上了几张饼，他吃了几块，剩下的这些舍不得吃一直放着。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愿望，想把这几块饼连同书一块儿送给孙少平，以弥补他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于是他把这几块白面饼夹在那本创业史里，在黄昏的时候转到校园里头等少平回来。他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又实在没有勇气当面把这书交给他，于是就采取了只有在他们这个年龄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的方法。这个学期开学以后，郝红梅的一切也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了夏天，她还有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可以穿，因此不像冬天那样看起来过分的寒酸。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她也才有心思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以前由于自惭形秽，他常常不愿意到公共场所去露面，可现在他身上的这身衣服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每当下午同学们玩篮球的时候他也敢去了。不过他还不愿意进场，只是站在场外边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有一天下午，郝红梅还像往常一样又站在篮球场边上看着别人打球，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明突然给他扔过来一个球，并且很亲切地说，你来玩吧，为什么老站在外面呢？他笨拙地接过顾养明抛过来的球，满脸通红，把球又扔给场内别的女同学，这些女同学就来拉他，他只好胆怯而兴奋地走上了篮球场。从这以后，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操场打篮球，没过多少时间，他就成了全班女生中柿子最硬的一个。也就是在这期间，班长顾养民渐渐地对他热情起来。玩球的时候，常常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对他微微的一笑，而且得到球之后往往都抛给了他。在班上的一些集体活动中，顾养明也有意把他和自己分在一块儿，抽个空子和他说这说那。郝红梅的精神突然被一缕强烈的阳光照亮了，她梦寐以求的就是像顾养明这样的人。顾养明的父亲是他们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顾养民的祖父又是这个县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大夫。养民从小跟祖父长大，一直在原溪县上学，他成绩好又是班长，年岁虽然比郝红梅才大上了一岁，但却像一个教师一样的有风度。而现在这个常常被全班女学生羡慕的谈论的人，竟然对他郝红梅如此青睐，真叫他有点受宠若惊。在郝红梅的眼里，和顾养民一比较，孙少平一下子就变得黯然无光了。郝红梅于是想方设法的和顾养民接近，和他攀谈，和他一块打篮球，让顾养民喜欢他。相反的，他对孙少平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千方百计总是躲避着和他说话交往。郝红梅看得出来，这个学期开学以后，孙少平一直在寻找机会，总想跟他说话，但他都有意地回避了。叫人生气的是，今天下午他正在兴致勃勃地和养民他们打篮球，这个不识高低的人竟然叫他给他传球。 郝红梅故意没有传给他，而是把球扔给了顾养民，他是要以此让孙少平明白，我现在已经和班长好上了。黄昏中，孙少平站在县城外的河岸边，思绪万千。他明白，从今往后，郝红梅再不可能和他相好了。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这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真想狂喊一声。他并不知道，自己此刻的眼里已经含满了泪水。少平站在河边，尽管已经误了吃饭的时间，但他一点也感觉不到饿。他幻想着，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人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衣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了这个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那个时候，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幻觉消失了，他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正朝这边走来，他认出这是他的好朋友金波。金波走到他跟前，把手里的四个两面烧饼递到他面前。看你没回来，你的下午饭我吃了，这是我在街上给你买的。少平没有言传，接过金波手里的烧饼，坐在一块石头上吃起来。金波也沉默不语地坐到了他的身边。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咬牙切齿地说，我真想把顾养民捶一顿。金波显然看出顾养民已经夺走了他好朋友的女朋友，这使他胸膛里充满了义愤的怒火，他想为少平打抱不平。打了他，说不定学校会把咱们开除了。你不要动手，我出面呢。可不敢这样，万一咱们出个事儿，能把家里的大人给急死。咱自己就是大人了，自己做下的事情自己承担，你不要管，我知道这事儿该咋办了。你可千万不敢动手，咱们没甚理由打人家顾养民，要是平白无故的打了，到时候咱没个说上的。我给他行下个理由吗？不敢闯这乱子。少平虽然和金波同岁，此刻心里又是火烧火燎，但是还是比他的朋友冷静一些。金波也没有再说话，等着少平把那四个两面烧饼吃完了，他们就相跟着回学校去了。少平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在私下里开始积极的筹划，准备打顾养民了。金波平时爱讲个哥们义气，班里许多调皮的学生都听他的。他串联了一把子男生，商量着怎样才能把顾养民打上一顿，而又让学校抓不住把柄。为了不牵连孙少平，他把自己的行动都给少平保密，而且将来打人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让少平在场。这是一个晚上，熄灯铃还没有打，金波和他串联的那一把子人就集中在一个男生宿舍里，他打发一个学生去叫住在另外宿舍里的顾养民。顾养民刚一进这个宿舍，一个男生就把门一关，顾养民有点莫名其妙，他看见许多人站在脚地上，很不友好地看着他。他还发现有几个人不是住在这个宿舍里的，他就问大家，你们叫我有什么事儿了？金波走到他跟前儿， 指着旁边的一个男生问他，顾养民，高来顺什么时候偷吃你的干粮了？
1: 没有啊。
0: 那你为什么给这几个人说他偷吃你的饼干了？金波又指了指另外的几个人。顾养民很冤枉地对那几个人说，
1: 我什么时候给你们说高来顺偷吃我的饼干了？
0: 那几个小子立眉竖眼，七嘴八舌地证明他就是说了，而且说过还不止一次呢。这下顾养民立刻意识到这些人是故意和他过不去，但他又想不出来他什么时候把这些人得罪了。他在班上平时对同学都很和气，和谁也没有吵过一次。他现在已经顾不得想这些了，因为他看见他的危险处境迫在眉间，他也知道他无法再辩解他没有说过别人偷吃他的干粮。他看着这群人呲牙咧嘴的已经逼近他的身边，就赶忙说，
1: 同学们，咱们有什么事儿慢慢说。我
0: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金波的拳头就已经捅到了他的脸上。他立刻感到鼻子和嘴热乎乎的，直到出血了。紧接着这伙人一齐上来，七手八脚的把他踩在了脚地上。他只感到浑身到处都火辣辣的疼，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坐在抗蓝石上的金波叫另外一个男生打了一盆凉水，于是金波和这一伙子人就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两个人强制地架着他的胳膊，另外的人把他胡血的脸顷刻之间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又把他衣服上的土也扫得一尘不染。金波甚至拿了一把梳子把他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这一伙子人便放开他，站在旁边瞅着他笑。有一个人还说，
2: 哎，干脆给这家伙脸上再擦点油，那就更风流了。
0: 顾养民立在脚地上，眼里泪水汪汪，现在他身上连一点挨打的痕迹都没有了。这些人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罢了又精心地给他打扮了一番，使他看起来什么事儿也没有。有一个学生还对他说，
2: 你给学校告去吧，
0: 到时候我们就说你污蔑高来顺偷吃你的饼干，我们和你讲理，可你先动手打人，那我们只好嘛。这群人又一起笑。顾养民开掉自己脸上的泪水，
1: 我不告你们。
0: 他的这句话倒是这些人吃了一惊，金波他们都不再言传，也不再笑了。顾养民一瘸一拐地走出了这个宿舍，他也没有回他自己的宿舍，他走到校园东南角的一片小树林中，抱住一根杨树杆无声地哭起来。孙少平在第二天才知道金波串联了一些人把顾养民给打了一顿，他又急又慌，忙忙找到金波，埋怨他不该这样。金波让少平别管，说他这件事儿干得滴水不漏。他对少平说，
2: 让顾养民告去吧，他小子挨了打，官司也打不赢，
0: 他一张嘴我们七八张嘴，他说不过我们。但孙少平觉得事情并不会那么简单的了结的。可是过了好多天，一切仍然风平浪静。金波曾给他说过，顾养民自己说不去告他们，少平当时并不相信这话，可现在看起来顾养民真的没有去告。班长现在看起来也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表现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而且对金波和打过他的同学态度也很正常，既不特意的好，也不让人家看出来他怀恨在心。 只是在挨打的第二天，顾养民给老师请假，说他感冒了，要上一趟医院。据金波说，顾养民上医院的那天，郝红梅竟然也偷偷地跑到医院看他去了。金波他们把顾养民给打了一顿，这反而使郝红梅更接近了顾养民。也许他们两个在一起分析过顾养民挨打的原因。金波心再残，不会平白无故地打人，唯一的可能就是因为郝红梅。他先后与少平和顾养民的关系变化，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孙少平不出面，让他的好朋友来替他报复。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孙少平看得出来，郝红梅现在甚至都恨上他了，见了面连看都不看他一眼。顾养民不知道心里头怎样，可面子上还和少平保持着一般交往的关系。当然了，不论是在少平面前还是在众人面前，他现在已经不回避他和郝红梅的相好关系。至于郝红梅，他似乎专意让别人知道他和顾养民好。他现在上街就借顾养民的自行车，回来的时候呢，还故意在人多的地方给顾养民还车子，而且羞羞答答地看上顾养民一眼，说谢谢。少平现在平心静气地想，顾养民是一个好人，他挨了打但没有报复打他的人。顾养民不会怯火这些人，这些人再残，残不过学校的王法。只要顾养民去告，这些人都轻松不了，而且为首的金波说不定会被学校开除的。但是顾养民对这件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在精神上把他和金波他们都给镇住了。少平又进一步的想，郝红梅抛开他而和顾养民相好也完全是正常的，他自己在哪方面都无法和顾养民比较。男女相好，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而怎能像乡俗话里说的剃头担子一头热呢？青春激流打起来的第一个浪头在内心渐渐地平复了。孙少平甚至感到了一种解脱的喜悦，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精神比原来还要充实一些。他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比如像顾养民这家伙，挨了别人的打，但不去报复打他的人。尽管按常情来说，谁挨了打也不会平平静静，但人家的做法就和一般的人不一样。这件事儿就值得他好好的思量思量。在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这是孙少平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这也许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发生很深远的影响。过了几天，在少平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儿。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到各公社去宣传演出。他们班的金波、顾养民、郝红梅和他都选拔上了，他被确定参加一幕小戏的演出，还另外出一个节目讲故事，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一段。顾养民也参加小戏演出，同时还担任宣传队的副队长。 郝红梅是舞蹈队的，金波呢在乐队里吹笛子，而且他还有一个独唱节目，因为他的嗓子很不错。少平参加演出的这幕小戏叫做夺鞭，是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集体创作的。剧本的内容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兄妹俩高中毕业之后，为了从富农子弟手里夺回队里赶大车的权利，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以及一个丧失了阶级立场的生产队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之后兄妹俩得到了公社书记的支持，终于胜利了。学校里教音乐课的女老师是这个宣传队的队长兼总导演，她竟然让孙少平担任这出戏的男主角张洪苗。少平又胆怯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还没有想到从他们年级另一个班抽来的田小霞演他的妹妹，那个富农子弟由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扮演，顾影民扮演公社书记。经过了一段的排练，他们这支文艺宣传队就下公社了。孙少平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宣传队，这使他第一次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另外宣传队下了公社，吃的都是白馍大肉，演戏的时候他还能够穿上体面的戏装，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似乎别人也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了。孙少平作为主角和全县几个出众的干部子弟一块登台演戏，使他经历着他有生以来最激动的日子。戏完了之后，他和田小霞还各自有一个讲故事的节目，而这两个故事又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当然他的好朋友金波的独唱也常博得热烈的掌声。在这期间，文艺宣传队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亲密，他们正处于爱红火热闹的年龄，加上伙食又好，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的。他、顾养民、红梅和金波四个人之间也自然地把以前的不愉快都搁在了一边。少平和金波都盼着文艺宣传队能赶快巡回到石歌节公社去，那里有他们许多的熟人和没有来上高中的同学，在本公社露一下脸，那可有多大的意义啊。到时候他们家里的人也会来看他们演出的。可是在巡回演出的中途，文艺宣传队突然接到县宣传部来的电话，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奖，县上决定让孙少平和田小霞去参加，让他们俩赶快回县城来准备节目。这个消息对孙少平来说就像一颗炸弹在眼前爆炸了。天哪，他要到黄原去，这将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行，而且也是第一次去逛大地方。宣传队所有的人都很羡慕他和田小霞，少平激动无比，这自然不消说。小霞尽管为这件事高兴，但他从小就在黄原城里长大，不像少平那样觉得好像要出国似的，连晚上睡觉都失眠了。老师把戏里的角色进行了新的调整，金波顶他演张洪苗，红梅从舞蹈队里抽出来顶小霞演张洪苗的妹妹。孙少平给老师请下假，说他要先回一次家，因为他立刻想到不能背着一口袋高粱面去黄原城，得要有粮票。另外他的这身衣服怎么能到那大地方去亮相呢？讲故事不是演戏，人家不给做服装。一想到这一切，他的情绪就像一堆红火上泼了一盆子凉水，寒透心了。如果这样出去丢人，还不如不去。但他又知道家里的情况，这么大的破费能把大人给急死。当孙少平满腹愁肠地回到双水村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要去黄原讲故事的消息早已传回来， 在村里都家喻户晓了。他也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人已经议论了他好几天，似乎他孙少平已经成了个人物。这倒也是，村里头像他这么大的人倒有几个去过黄元城吗？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炸裂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6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10万家。
0: 6天10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10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10万同行，邀你加入。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楚云飞等了一个月没见动静，派人前去交涉，李云龙客气地回复，正在统计中，请耐心等几天。又是一个月后，楚云飞再次催促，八路军方面再回复，统计的差不多了，再等几天。几个反复之后，事情还没解决，国民党军方面提出建议，由双方长官会晤面谈。八路军方面回答可以，请楚长官去八路军驻地面谈，李云龙长官特设便宴招待。这不提吃饭还好点，一提吃饭，楚云飞自然想起那次鸿门宴，不由得顿生一斗，生怕李云龙如法炮制，便找个理由推脱了。李云龙得了理，便声称此事只能和楚云飞谈，别人不够资格。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多，直拖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厮杀。李云龙认为自己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很在乎名声，在给楚云飞最后一封信中，他表示打仗归打仗，兄弟还是兄弟，李某说话算数，那批装备请老兄派一个连过来搬就是，那个副师长的位子也务必给兄弟我留着，等仗打完了再去上任。楚云飞月后把信扯了，心说我他妈的有病是怎么着，把好好的一个连往狼嘴里送啊。李云龙这小子是个占便宜没够吃了亏难受的主。关于楚云飞和李云龙的交往，赵刚是这么评价的，君子碰上小人了，当君子的那就别想占便宜。1948年11月的一个清晨，徐州，这个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城市，2000多年来以建筑于文字的158次血战而标兵史册。仅仅在10年前，这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就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中日两国的正规军在此投入的总兵力为数十万人，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日本陆军的骄傲板垣师团 在此遭到重创，上万的日本士兵的尸骨被埋葬在这里，而中国士兵的阵亡人数则是日本人的数倍。台儿庄之战给中日两国的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十年后的今天，这里又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场大战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政党之间的战争。这次大战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国共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140万人。以往的战争比起此时此地发生的大战实在是不足道载。关于这场大战，国共双方的叫法不同，国民党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为徐蚌会战，而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在这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大决战中，国民党军投入兵力为80万人，解放军投入兵力为60万人，结局是60万消灭了80万。大战刚刚结束，当时世界上第二号军事强国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便把它列入了经典战例，作为一个重大的课题来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一代代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政治信仰的职业军人们对这个战例都不陌生，使人感到浓厚兴趣的是它的过程。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60万人是如何打败兵力和装备都处于优势的80万人的。数十架美制的 B-25 轰炸机编队组成若干个攻击波次，向地面俯冲投弹，数百门重炮和百余辆坦克将徐州市东侧邓楼至团山一线40余里宽的正面变成了一片火海。徐州市东郊的市民们被这惊天动地的战争景观吓傻了，窗玻璃在强烈的声波中被震得粉碎，哗啦啦的倾泻而下，房屋在晃动，梁柱在嘎吱吱作响，像是要随时塌下来。铺天盖地而来的硝烟使得日月无光，人们在持续的没有任何间歇的巨响中被震得失去听力。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中将在兵团指挥部里举起望远镜，激战的景象出现在望远镜中。随着坦克履带的撞击声，南北40余里突然出现一条灰白色的水线，像涨潮的海水一样向东方扑去，各种轻重火器爆响的已经听不出点来，手榴弹迫击炮弹爆炸声刺刀枪械的撞击声声嘶力竭的呐喊声汇成了巨大的声浪。邱清泉抓起电话话筒，要89师，喂，楚师长吗？你们师的正面是赵庄，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赵庄。电话的那头是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89师少将师长楚云飞，当年活跃于晋西北的晋绥军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抗战结束后，因其赫赫战功又被保送至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毕业以后便脱离晋绥军，被分配到嫡系部队任少将师长。他早年的黄埔生经历使他左右逢源，无论是晋绥军还是中央军对他都视同己出。楚云飞身穿美式黄呢子军装，脚上穿着锃亮的长筒马靴，肩章上一颗金色的将星和领子上的将官标志金梅花交相辉映。他脸上 两道浓黑的剑眉高高吊起，两只眼睛里没有激情，没有怒火，只有如水般的沉静。在他举着望远镜的左手上，戴着镶嵌着一颗硕大钻石的白金戒指，他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贵族气质。面对眼前山崩地裂般的炮火，大量的死亡和鲜血似乎视而不见，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来自中央社的记者曼林小姐正站在楚云飞的侧后，欣赏着他迷人的风度。在曼林小姐的眼睛里，这位将军身上的贵族风度绝不同于上流社会沙龙里那些借着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公子哥的贵族风度。这是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久经沙场的阅历混合起来的冷静与自信，彬彬有礼中还略带点玩世不恭。在将星如云的国民党军队伍中，曼林小姐还没有见过具有如此魅力的将军呢。在楚云飞的望远镜里，被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的赵庄时隐时现，国民党军官兵们像灰色的浪潮一次次扑上去，又不得不一次次退下来，每次退下来都留下一片沉横的尸体和蠕动着的濒死的伤员。楚云飞漂亮的剑眉微微挑动了一下，心里暗暗惊讶，就这么几十米的冲击距离，竟然有一道由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死亡之墙，没有什么人能进入这道高墙。他想起德国军事家的名言，用无限的暴力歼灭敌人的战斗力，为达此目的，唯有机动力与火力综合之冲力。他重新调整了重型火器的配置，用无线电和空军指挥官协调好。

0: 撒给第二梯队的士兵。弟兄们，打完仗拿去买酒喝，老子要钱干什么？他们的脑子里除了有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理论，还有的就是忠于党国的正统观念。在他们的脑子里，党即是国家，国家即是党，反对国民党就是反对国家，就是敌人，为党国献身是光荣的。他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新的一轮空中轰炸和炮火轰击开始了，赵庄似乎被炸平了，撕成了碎片，淹没在烈火中。十几辆美制谢尔曼 M4 型坦克排成战斗队形向赵庄推进，彪悍的敢死队员们脱去上衣，赤裸的上身挂满了手榴弹和弹夹，手上端着清一色的汤姆森式冲锋枪，他们呼啸而起，灰色的浪头又卷向赵庄。赵庄像死了一样，鸟无声息。进攻的坦克纵队接近了赵庄，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楚云飞的嘴角微微的向上弯了一下，面色愈发祥和起来。是的，你纵是块铁，这会儿也该化了。猛然间，赵庄突然复活了，蹦出一圈炽烈炫目的白光，在山崩地裂的持续爆炸中，有十几辆坦克燃起冲天大火，敢死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的冲锋枪喷吐着火舌，吼叫着冲进对方的火力圈，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传来，庄内的解放军投入反冲锋了。望远镜里边，衣衫褴褛的解放军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炸塌的掩体中跳出来，组成一道土黄色的潮水，两股潮头骤然间相撞了，无数白灿灿的刺刀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光芒，双方毫无遮拦的对射，人群一片片倒下。20分钟以后，赵庄又沉默了，静得像死去一样，国民党军敢死队员们无一生还。楚云飞觉得后背上的冷汗正在慢慢的渗出，他靠着掩蔽部的支撑木，疲惫的自言自语道：天，这是什么部队呀？师情报处长抢上一步，低声说：师座，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十一纵队二师，师长叫李云龙。楚云飞像遭到雷击一样不动了，他闭上眼睛想：云龙兄，久违了，你我兄弟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也。师参谋长周家正沮丧地把计算尺扔在地图上说：这里离碾庄不到40公里，就这40公里竟成了不可逾越的死地，完了，被围住黄百韬的兵团悬了。楚云飞不会想到，此时坚守在赵庄阵地上的华野十一纵二师的一个团眼下已经不足百人了，参谋、警卫员、文书、炊事员全都拿起了枪走进掩体，二师师长李云龙已经成了重机枪手了。李云龙刚刚当上师长，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团长，他的情况全军都少见，红军时期就是主力团的团长，抗战初期又是团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他重新当上团长。这十几年来他的职务升升降降，从团长变成营长，从营长又变成团长。说来也怪，每次降级以后 他准又打个漂亮仗，于是又升一级。淮海战役开始之前，李云龙团属于中原野战军，有一次这个团配合华东野战军打援，干得很漂亮。华野带司令员粟裕将军听说了李云龙的意事，便想方设法地找借口不允许这个团归建。至于他和中野刘伯承司令员是怎么谈的，谁也不知道。反正这个团糊里糊涂编入华野十一纵的战斗序列了。用李云龙自己的话说，老子27年参加红军，要不是犯了错误，现在别说师长，纵队司令也不算啥。再说了，就是这个师长的位子也不是白来的，那是老子挣来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撤离新安镇，向徐州方向收缩，兵团司令率领十几万大军按照顺序交替掩护，慢慢的向徐州撤退。这个第七兵团在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将军眼里可是块流着油的大肥肉，他已经盯了很久了。这次第七兵团撤出新安镇，只要越过运河背靠上徐州，再想包围歼灭他可就难了，能让他跑了吗？野司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作战命令，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就坚决追到哪里，全歼黄兵团，活捉司令官。野司的命令发出以后，整个淮海大平原上就喧闹起来。陇海线两侧几十万华野官兵抡开双腿，卷起漫天黄尘，南北呼应着向东追去。几十万大军都乱了套，建制全部被打乱，甚至营一级的建制都不复存在了。团长找不到营长，营长找不到连长，许多师部团部都成了空架子，部队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建制乱了不要紧，人人心里都有底儿，向东追，追上就打，班字为战，人字为战了。人肉做的脚板和胶皮做的汽车轮子在赛跑。担任第七兵团后围掩护的国民党军63军发现后面的漫天黄尘中涌来一股土黄色的巨浪，忙停下车准备掩护，还没来得及展开部队，便被蜂拥而来的巨浪扫了一下，两个团的人马顷刻是灰飞烟灭。这是华野九纵队干的，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华野十一纵以超过63军的行军纵队正在前边等着，于是兜头又是一下，63军的前锋部队又被扫掉两个团，这回是李云龙团干的。在这次大追击中，李云龙团是几十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东西全部扔掉，在奔袭中创出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时，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像放羊，别说团级指挥员，连营级指挥员都没有。机枪一响，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个人一群，俩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着穿国民党军装的就搂火。李云龙一看直嘬牙花子，这叫他娘的打什么仗啊？说放羊可以，说赶集也行。他传下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向纵深猛插。 他们终于超过了63军的行军纵队，趁夜色掩护，用极速手榴弹炸毁了63军前锋的7-8辆坦克，全团冲上去，把敌人纵队分割成数节，乒了乓啷打了半夜，到天亮一看，竟干掉敌人2个团。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呐、部队平时穷怕了，这次追击为了轻装，把坛坛罐罐的全扔了，现在见发了洋财，全按耐不住了，都冲上去抢夺战利品，建制马上要乱。李云龙脑子里也迅速地盘算开了，他还没把这点战利品看在眼里，他知道想吃肥肉就得追下去，占点小便宜就停止追击那是小家子气，眼前这点战利品顶多算是点肉汤，追，吃肥肉去。当然肉要吃，汤也不能倒了，他留下一个连看守战利品，全团继续追击。63军被吃掉几个团，主力缩进了姚湾镇，尽管姚湾镇城坚台高可做依托，但是哪里能挡得住随后赶来的华野一纵的攻击，又是一场激战。李云龙团终于吃上肥肉了，他们在一纵攻击之前赶到了，连口气儿都没来得及喘，前卫连就和守敌接上火了，全团没等李云龙下令就蜂拥而上，兵帮干了起来。这边一纵首长还纳闷呢，怎么我还没下达攻击命令就打响了？李云龙这边也有自己的想法，以区区一个团攻击一个整军，纵使他有天大胆子也得琢磨琢磨，可今天的时机不错，背后有一个纵队给自己撑腰，后边还有陆续赶到的华野40万大军，老子怕什么呀，打他娘的。激战进行了一天一夜，姚湾镇成了一片废墟，63军中将军长陈章引弹身亡，63军顷刻间土崩瓦解，第7兵团的一条胳膊被砍断了。这一打，李云龙团莫名其妙成了一纵的前卫团，头功自然是跑不了的。李云龙团在华野部队中一战成名。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华野代司令员粟裕亲自下达命令，提升李云龙为20副师长。谁知李云龙不干，他说我不干副职，上级要信得过我李云龙就给个师长干，要么我还当这个团长。粟裕听了汇报，沉吟半晌，一拍桌子说就让他干师长。刚当上师长的李云龙差点又犯了老毛病，他打63军前锋的时候缴获的战利品又被后赶来的兄弟部队抢了，看守战利品的那个连长阻止不住，还被别的部队的一个营长打了2个耳光。李云龙大怒，二话没说，带着全团包围了那个抢战利品的营，架起了机枪，他大吼道，谁敢动我就突突了他狗的，反了啊，没王法了，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是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一连长，是谁打了你？去还他2个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一连长像得到圣旨般的冲上去，揪住那个打过他耳光的营长，左右开弓的还了2个耳光。那个营长的上司9纵5师的师长正从这儿过，见此光景便拉下脸来说，你这当师长的咋命令部下打我的人呢？ 李云龙轻蔑的一挥手，老子就这脾气，要打官司到野司见。一连长，你小子真是个熊包，记住，以后再遇上抬手打人的，别管他官大官小，先锤了他狗的再说。挨打不还手的人，别在我二师混，老子丢不起那人。九纵把状告到野司，最后也不了了之。有师长做榜样，二师的战士脾气也见长了，不光打仗不要命，抢战利品也不要命，几句话不合耳光便扇过去，爱谁是谁。在华野的战斗序列中，十一纵二师被公认为嗷嗷叫的部队，什么事儿都要拔尖，打仗和抢战利品都是如此，这叫两头冒尖。如果说在大追击中打六十三军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光，那么在赵庄阻击战中，李云龙率领自己的老部队确实打出了威风。邱清泉兵团下辖的五军号称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是精锐中的王牌。这次在赵庄的阻击战中，李云龙硬是没让五军前进一步。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主帅杜聿明中将在望远镜中目睹了赵庄阻击战的惨烈，他脸色惨白地扔下望远镜，久久没有说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李云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黄昏时分，李云龙带领全团残存的战士撤出赵庄阵地时，全体都哭了。李云龙的心里像撕心裂肺般痛苦，这个团是他从晋西北带来的独立团的老底子，现在几乎打光了。赵庄阻击战结束以后，大批的补充兵员到了，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俘虏，二师得到补充，成了满员师，兵力达到上万人。他还没来得及休整部队，新的作战任务又到了。黄百韬兵团终于在碾庄陷入重围。围绕着碾庄，国共双方上百万兵力展开激战，国民党军的几个兵团急红了眼，不惜一切代价地向碾庄靠拢，力图把黄百韬兵团救出重围。解放军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在碾庄周围设下一道道阻击线，淮海大平原上炮火连天，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开始了。国民党军攻击前进，想向碾庄靠拢，解放军死死守住阻击线，寸步不让。激战几日，一时谁也奈何不了对方，双方的将领都非等闲之辈。国民党军将领认为正面攻击收效甚微，似乎应该考虑一下侧翼迂回，绕过解放军阻击线，在解放军侧背猛戳一刀，切断解放军阻击部队的退路，使其腹背受敌，不战自溃。无独有偶，解放军将领的脑子也没闲着，正面阻击消耗很大，老子不能光守在这儿挨打，进攻从来就是最有效的防御，你出击我也出击，打运动战本是华野的强项，你从正面攻击，我要从侧翼绕过去抄你后路，使其西顾徐州。战场上情况是瞬息万变，此时双方的情报部门都有些跟不上趟了，双方将领都在盯着地图迅速做出决策。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和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中将都同时盯在地图上同一个地点，潘塘。这是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镇，位于徐州东南十余公里处。此时的小镇在落日的余晖中，鸡犬相闻，炊烟袅袅，一派宁静和平景象。谁也不会想到， 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小镇马上就要变成一片瓦砾了。那年初冬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穿过小镇的那条公路上，东西两端都开来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双方都是轻装，都在静穆行军，双方从将军到士兵都蒙在鼓里。谁能想到，如同对开的两列火车就要在这里猛然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轰响。凌晨三时，两支大军都在猝不及防中骤然相撞，双方的尖兵几乎是同时开了火，机枪冲锋枪爆响起来，两支大军的先头部队迅速搅在一起，短兵相接的拼刺声，濒死者的惨叫声响成一片，黑暗之中手榴弹嗖嗖乱飞，炸出一朵朵橘红色的火花，小镇的甜梦被打破。双方的指挥员同时下了命令，不要纠缠，快速通过。谁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都以为对方是支小部队，但是打着打着就发现不对劲儿。双方的大部队交错而过，都发现对方的队伍无头无尾，竟是两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顿时双方的建制全乱了，两支大军迅速纠缠在一起，而且是越缠越紧，越打火力越猛。天亮了，国民党军的一架侦察机飞来，大惊失色的飞行员发现地面上的两支大军以小镇为中心，已扭成一个纵横十几公里的巨大漩涡。这时候谁想撤出战斗已经是不可能了，双方的将领都明白碰上硬茬了，各自都发出了增援电报。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五个整军全线压上来，华野的五个纵队也迎头出击，在双方猛烈的炮火下到处尸骨横飞，小镇在两股巨大浪潮的夹击下变成了一片废墟。李云龙的二师也被卷进这巨大的漩涡里，当遭遇战刚刚打响时，李云龙便兴奋起来，大冷天的就把帽子甩飞了，衣服扣子也解开了。他以一个老兵的经验判断，这场遭遇战的规模小不了，方圆几十里内到处是爆豆般的枪声，从火力的密集度和激战的各个方位上看，这场遭遇战有点世上罕见。他估计的小了些，以为双方参战兵力有个几万人，其实双方在这场激战中竟投入了几十万兵力。一开始李云龙还有板有眼的下达作战命令，几团抢占左翼阵地，几团抢占右翼，几团做预备队。命令发下去以后也觉得不对劲儿，传令的通讯员一个没回来，到处都在激战，二师的几个团也不知在什么位置上，手头除了师部警卫连就是师部参谋、干事和勤杂人员，就这支非作战部队也是处于敌人重兵的包围下。警卫连展开后把师部人员围在中心，抵抗着从四面八方逼近的敌人。李云龙一时有点措手不及，他打了二十多年仗还没见过这么乱的仗，什么战术章法全没了，胡打吧。他抄起一支卡宾枪就投入了混战，借着手榴弹爆炸的闪光，他看出点门道，国民党军士兵都戴着钢盔，解放军士兵都戴着土布做的棉帽，这就好办了，见着戴钢盔的就搂火。他边射击边对身边的侦察参谋说，去弄个能喘气的俘虏来。
2: 侦察参谋问：“师长，这会儿要俘虏有啥用啊？”“
0: 问问这股敌人的番号就行。”
2: 侦察参谋办事挺利索，一会儺就回来报告：“
0: 是敌人74军96师的。”
2: 李云龙说：“
0: 操，我当是谁了？不就是那个咱华野在孟良崮收拾掉的74师吗？番号没变，他早不是那个74师了，这是重建的。纸糊的老虎，传我命令，收集敌人尸体上的钢盔，最好一个人弄一顶。”
2: 他下令停止了射击，见国民党军那边打得正热闹，子弹像泼水般打来，他躺在地上说：“
0: 谁也别开枪，都趴下。”
2: 那边打了半天，不见这边动静，便疑惑起来，枪声也稀疏了。侦察参谋大喊一声：“
0: 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部分？”
2: 那边也发话了：“
0: 我们也是74军的，你们是哪部分啊？”
3: 96师的。
0: 这边的敌军早让我们收拾了，你们怎么朝我们开上火了？
2: 李云龙一挥手，部队都站起来，慢慢的向前移动着。东方已经出现了鱼肚白，隐隐约约能看见东西了。74军士兵们模模糊糊看见一大队戴钢盔的士兵正朝自己走来，便没有生疑，还抱歉地喊：“
0: 对不起，弟兄们，误会了啊！”
2: 李云龙已接近了敌人，他一声不吭就开了火，敌人倒下一片，他身后的警卫连一拥而上，猛烈的火力在抵近射击中显出巨大威力，扫到哪儿哪儿就有成片的敌人被扫倒。李云龙得了便宜就不让人，哪儿的敌人密就往哪儿打。在离李云龙不远处的一个土坡上，是国民党军89师的师部，少将师长楚云飞此时比李云龙也强不到哪儿去，他的部队也被打散了，身边只剩下了一个警卫排和一门82迫击炮。楚云飞也端上了一支斯登式冲锋枪投入厮杀，他发现不远处有支带着国民党军钢盔的小部队正朝自己方向猛冲猛打，定眼一看，对方身上的土黄色军装便露了馅儿，妈的，是解放军。他发现这股解放军的作战方式不一般，前面由机枪和冲锋枪等自动火器组成突击队，后边的人只管把手榴弹越过前面人的头顶不断地扔出去。这种分工有序的作战方式很奏效，国民党军吃亏不小。楚云飞有双目力极好的眼睛，当他发现冲在队伍最前面的李云龙时，心里边咯噔响了一下，妈的，冤家路窄，又碰上这个老熟人了。不过这次可不太妙，凭自己这一个排兵力别想挡住李云龙。楚云飞毕竟是楚云飞，面对李云龙的攻击他不会退缩的，他镇静地命令迫击炮手：“炮身倾斜度85，快打正前方那个人群。”炮手迅速装弹，通了一声，炮弹飞出去。楚云飞冷冷地望着前方，心里说：“对不起了，云龙兄。”此时李云龙也发现了土坡上站立的楚云飞，不过他的视力没有楚云飞好，他只发现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的高级军官，没有认出来是谁。他便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快打那当官的。”机枪手平端机枪，哒哒哒哒，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猛地挨了一铁锤，仰面栽倒，他的胸前绽开了2朵红花。与此同时，那颗被几乎垂直的炮管发射出来的迫击炮弹，从5-6十米的高空，带着尖利的呼啸声落在李云龙身旁，在爆炸的一瞬间， 他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一片轻飘飘的羽毛升了起来，无边的黑暗像潮水般的涌上来。一个干部模样的青年，右手拎着驳壳枪，左手毫不客气地推开挡路的人，他身后的一群战士簇拥着一个担架，他们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身上衣衫褴褛，血迹斑斑，脸上杀气腾腾。他们直接把伤员抬进了野战医院手术室，似乎根本没打算办什么手续。一个年轻的助理员见了这种违反制度的行为，便批评了两句，没想到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两个耳光。助理员大怒，真是反了呀，啊，敢跑到这撒野来了。他正要喊卫兵，却突然不吱声了，因为他发现那个干部对着他脑门举起了驳壳枪。助理员是从野战部队调来的，玩枪不是外行，他看出来了，对方可不是吓唬人的，那驳壳枪的机头大张着，子弹已经上了膛。那个干部冷冷地对助理员说，马上给我们师长做手术，别再和我说动手术要排队的话，听着，我们师长要有个好歹，我先毙了你，然后再毙医生，听清楚了，马上手术。助理员的脸色发白了，他知道和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杀红了眼的士兵是没有道理好讲的，这是一群半失去理智的人，更何况这伤员竟是个师长。解放战争后期，师团级干部伤亡的事儿已经很少见了，助理员不敢怠慢，马上召集医生进行手术。此时躺在手术台上的李云龙真正是体无完肤了，腹部的绷带一打开，青紫色的肠子立刻从巨大的创口中滑出体外，浑身像泡在血里一样，血压已经接近零了。医生迅速清洗完全身，发现他浑身是伤口，数了数竟达18处伤，全是弹片伤。担任主刀的医生武田治郎是抗战后期被俘的日本军医，被俘后由于受到人道的待遇很受感动，自愿参加了日军士兵反战同盟，并留在八路军服务。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经他手术救活的重伤员至少有上百人了，可是今天的手术有点使人紧张。这个重伤员是个师长，手术室外还有一群荷枪实弹杀红了眼的部下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没文化的士兵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的师长要是救不活，就是医生没有好好治，就该找医生算账。想到这儿，武田平治医生的手就有些哆嗦，眼前这个伤员的伤势太重了，血几乎流光了，整个躯体像个被打碎的瓶子，到处都需要修补。由于炮弹是近距离爆炸，弹片的射入位置很深，前弹片的手术钳子探进创口都够不着，有块弹片从左面颊射入，从右面颊穿出，击碎了两侧的几颗槽牙，再差一点儿舌头就打掉了。医生忙得满头大汗，血库里的存血也几乎用光，从门口站着的那群战士中只选出两个对血型的。医院院长紧急召集全院医务人员对血型，只有护理部的护士田宇的血型相符，这个年轻护士的 400cc 鲜血被注入了李云龙的血管。二师警卫连连长董大海正坐在手术室外的台阶上 摆弄着他的驳壳枪，一会儿合上机头，一会儿又掰开，吓得旁人都绕开他走。他正竖着耳朵听手术室里的动静。手术室里每前出一块弹片，被扔进金属盘子发出咣的一声响，都让他的心跟着一哆嗦。他是李云龙独立团的老兵了，1941年在晋北入伍的，刚入伍时给李云龙当过通讯员。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他腿部中弹，被何龙进包围圈。这时候已经突出包围圈的李云龙又亲自端着机枪带一个连杀开一个缺口把他抢出来。突围的时候，团长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自己却徒步掩护。董大海从此认准了一条，在独立团里李云龙永远是团长，哪怕团长犯了天大的错误被降级降成伙夫，他也只认李云龙。新任的团长爱谁是谁老子不认，谁要说李云龙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扇他狗了。没有李团长就没有他董大海，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4: 车子行驶在开往警备区招待所的路上，车上刘司令和戴主任两人都默默地坐着。昨天晚上在警备区医院，我们死了两个弟兄。
5: 怎么回事？
4: 我设了一个圈套，有意撤了302病房的岗，让自己人假冒叛徒躺在床上，吸引共产党的打狗团前来实施刺杀，借此跟踪杀手，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可惜啊，这个计划泡汤了。那个杀手不是一般人，杀了人还跑掉了。
5: 那叛徒呢？
4: 哼，被我早就转移了。他还有用，根据他的口供，在我们内部还潜藏了一条共产党的大鱼，我分析有可能就是毒蛇，也有可能是毒蛇的同党。戴主任说完看了一眼司机，突然不说了。刘司令斜了他一眼，
6: 放心，我比相信我的夫人还相信我的司机，我的命在他手里。
4: 戴主任仍然没有说什么，车子向招待所方向疾驶。

阳已经升起来，像一盏红红的盘子挂在天上。钱之江沐浴在阳光里，正在阳台上打着太极拳，那姿势柔美而稳健，足以看出主人心中的镇定。钱之江一边打着太极拳，一边注意。

0: 地用余光向招待所大门口望去。随着汽车的鸣笛声，陈志江看见刘司令的车子开了过来。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的黄一彪立刻慌忙地跑了过去。黄一彪在两位首长跟前低声耳语了几句，刘司令和戴主任的神情一时间都变得有些肃穆。过了一会儿，值班的特务和几个当兵的抬着被白布包好的严京生的尸体从楼里走了出来。刘司令上前掀起白布，看了看死去的严京生，他不忍再看，又盖上了布帘。
1: 司令，这送他去哪儿啊？
2: 送他回家。
1: 那跟他家属怎么说呢？
0: 刘司令给特务问住了，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他看了看戴主任，
3: 我看只能说他是给共匪打死的，你看怎么样？
2: 也只能这么说了。
0: 戴主任又上去揭开布帘，回头对刘司令说，
3: 这个样子去见他的家人也太不像话了，人道一点，抬回去找人修饰一下再送吧。
4: 是。
0: 特务和士兵们闻声又将担架抬了回去。吃早饭的时间到了，钱之江随着众人往餐厅走去，正好看见抬着严京生的尸体往回走的特务和士兵们。严京生的死自然成了他们早餐的话题。
5: 哎，老钱，你说他怎么就突然死了呢？
6: 哎，是啊，昨天还好好的，真是人无旦夕祸福啊。
7: 哎，童副官，你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打死的？
6: 你问我，我问谁去？刘司令不是来了吗？你去问他好了。
7: 童副官，你急什么呀？你不是司令的红人吗？
0: 唐一娜一边说着，一边不满地瞥了童副官一眼。
7: 依我看，自杀是不可能的，打死嘛，倒有可能。
0: 童副官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忍不住回了他一句：
6: 唐小姐，少为别人操心，还是告诫一下自己吧。
0: 说完，他端起饭碗走到了一边去。正在夹菜的汪洋欣赏地看着童副官。
5: 就是，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怎么会落在他的手上？小唐，你这人没良心啊，不领情。昨天晚上，
0: 汪洋说着看了一眼裘丽丽，欲言又止。
7: 哼，昨天晚上我根本就睡不着，你的呼噜打得像山响，跟前线打仗一样，所以我又回去睡了。
5: 我打呼噜？这怎么可能呢？老钱，你说我打呼噜吗？
0: 钱之江心不在焉地站起身来。
6: 哎，打的。
0: 说完他叹了口气转身走了。众人奇怪地看着离去的钱之江。
7: 唉，这个好人严京生死了，他心里难受。
0: 大厅里散坐着吃饭的人，钱之江往洗手间走去，路过大厅时，他装模作样地掏手帕，却从口袋里带出一个纸团来，偷偷地丢在桌子底下。洗手间里借着镜子，他果然看到有特务过去捡起了丢在地下的纸团。
3: 特务背过身子打开纸团，却发现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是一页被揉皱的白纸。钱之江的这次试探证实了他的担心，七号楼已经成为了一个笼子，它是飞不出去的鸟或是跑不出去的困兽。而他最为焦虑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没有送出去的那份情报。此时严京生的尸体被白布包好，躺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上，几名特务正在清洁尸体。黄一彪陪着刘司令和戴主任走了进来。
2: 昨天晚上你们给他上刑了？
1: 对。
2: 他认了没有？
1: 没有。
3: 戴主任走到尸体前看着严京生，他是割了腕。哎，对了，他留下什么了吗？黄一彪递上了血书。刘司令看完血书递给了戴主任，他似乎是被严京生的刚烈和忠诚打动了，背过身去，老泪纵横，唏嘘不止。戴主任微笑着将手帕递过去。刘司令。刘司令擦了擦眼角。
2: 我对不起他呀，多么忠心耿耿的人呐，我怎么……
3: 说着他痛苦地摇着头。刘司令，你不要难过，我依然认为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2: 这还用下结论吗？啊，他连命都不要了，就为了讨回一个清白，你还怀疑他？这对死者公道吗？
3: 戴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刘，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2: 那还能怎么复杂？
3: 当然，一个人以死来向党国表示忠心，这种精神可歌可泣。但是针对严京生是不是确属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盖棺定论。
2: 什么？这
3: 刘司令又要说什么，戴主任连忙摆了摆手。好，司令，你听我说完。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完全肯定他不是共党，因为即便他是共党，也同样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他看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估计难逃一死，与其身败名裂的被枪毙，还不如自杀，落一个清净和体面。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这样的话，正如他遗书中所说的，我们会善待他的家人和后世，这就是死而无憾呢。你想有没有道理啊？嗯，
4: 刘司令没有回答，他沉默着。
3: 哼，还有一种可能，你现在敢不敢肯定楼里那些剩下的人就一定不是共匪呢？不敢肯定吧。这种可能更可怕，更恶毒，更具有共匪的特性。燕京生在遗书中不是坚定地告诉我们钱之江就是共党吗？好，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忠心，很可能也就跟着相信他所说的话，把钱之江当共党抓起来。而如果事实上钱之江并不是共党，那样造成的后果将是什么呢？等于是燕京生以他的死来蒙骗了我们，把视线引到了不是共匪的钱之江身上，同时也成功地营救了他真正的同党。你想，难道绝对没有这种可能吗？嗯，
4: 刘司令叹了口气。
5: 你说的可能不是没有，
3: 还有第三种可能。戴主任说着，将嘴巴凑向了刘司令。此时在七号楼，唐一娜一路哼唱着走进钱之江的房间。
6: 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高兴？
7: 哼，什么事儿？严金生死了，这还不值得高兴吗？因为他的缘故，我们才被拉到这个鬼地方来，像个笼中鸟，想飞都飞不出去。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从此以后啊，我算是知道什么叫做自由了。
3: 说着，唐一娜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钱之江，也许是想到了昨晚的事，他显得有些尴尬。钱之江毫无表情地坐了起来。
6: 哼，恐怕今天我们还是回不去。
7: 为什么？
3: 唐一娜愕然地瞪大了眼睛。
6: 因为严京生死了，而且是自杀。
7: 他死是咎由自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6: 但至少和我有关系。他的自杀说了两个意思：一，以死明志，杀身取义，宁做碎玉不做全瓦。这是那些顽固不化的共产党的一贯做派。二，以死明鉴，他对我恨。

0: 之入骨，他死则死矣，却不甘心我独活于世，所以要用他的死来嫁祸于我，最终使我和他共赴黄泉。身后风光无限，这是死人强加给活人玩的一个游戏。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我以前看低了这个严京生，想不到他还是个不怕死的硬骨头。
1: 听了钱之江的话，汪洋也忍不住凑了过来。
2: 老钱，你说的不无道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
1: 钱之江把弄着佛珠，闭上双眼。
0: 唉，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无常迅速，绝不相待，好生饿死乃人之常情。我就算是去陪陪他吧，谁让我把人家给扯进来的呢？
1: 听着钱之江的话，唐一娜显得似懂非懂，但是他知道钱之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忍不住眼圈一红，哭了起来。
3: 钱总，你不要说了，一提死我就想哭。钱总，你不能死，我也不要你死。
1: 汪洋的眼圈此时不知怎么也红了。
2: 钱老弟，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啊。
1: 钱之江始终闭着眼睛。
0: 事已至此，我谁都不怨，也怨不着谁。眼耳鼻舌身意所求，都是昙花一现，好比看一场电影，听一次音乐会，场散曲终，总有结束的时候。良辰美景虽好，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生必有灭，有合就有离。一切皆如梦幻泡影。
1: 此时的钱之江如入无人之境，手中不停地转动着佛珠。唐一娜和汪洋安静了下来，愣愣地看着他。八号楼的临时审讯室里，特务们正在对严京生的尸体进行全面清洁，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其实清洁是假，搜查才是真。
4: 一定要仔细看清楚，头发、鼻孔、耳朵、嘴巴，包括肛门，防止他借自己的尸体将情报传递出去。共匪都是狡猾的，我们拦截了情报，并把嫌疑犯关在这里，日夜有人监视，寸步难行，谁还可能把情报送出去？谁都不可能。但严京生现在可能了，他不死，身上一根头发也出不去，但死了，全身就都出去了。
1: 特务于是撬开了严京生的嘴巴。几分钟以后，黄一彪来到了刘司令和戴主任待的房间。
4: 报告，尸体已经弄好了。
5: 刘司令，恐怕你得赶回去一趟。按我们所商量的，一个副参谋长在执行公务时被共匪分子杀害了，以身殉职。作为司令，你理当上门慰问呐，否则会叫人家寒心，外人也会说闲话的。

0: 这边就拜托你了。
1: 好，司令放心。一直等候在楼下的陈司机发动了车子，刘司令走进车去，叫车开走了。院内一切又静了下来，七号楼像没人一样，像是个活的坟墓。戴主任把严京生的血书递给了黄一彪，喏，把这个拿过去，叫他们每个人都看到，告诉他们严京生已死，向党国表示了忠心，这样就更加坚定了我们揪出共匪的信心和决心。
2: 这样钱之江不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吗？
1: 是，他会感到紧张，如果他是共匪，他紧张对我们好啊，可以早一些原形毕露，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共匪以为我们又怀疑错了，就会放松警惕，麻痹大意，这样对我们也好啊。反正我们两头都不吃亏。嗯，
2: 戴主任说的是啊。
1: 黄一彪钦佩地点了点头。戴主任递给他一张纸，你去告诉童副官，按照这个顺序找每一个人单独谈话。哼，我要各个击破，我要叫他们几个互相狗咬狗，咬出血，咬出屎，咬出真正的共匪来。说完他走到窗前，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会议室的窃听效果怎么样。
2: 不错。
1: 哼，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是，他会感到紧张。如果他是共匪，他紧张对我们好啊，可以早一些原形毕露。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共匪以为我们又怀疑错了，就会放松警惕，麻痹大意，这样对我们也好啊。反正我们两头都不吃亏。嗯，
9: 戴主任说的是啊。
8: 黄一彪钦佩地点了点头。戴主任递给他一张纸，你去告诉童副官，按照这个顺序找每一个人单独谈话，我要各个击破，我要叫他们几个互相狗咬狗，咬出血，咬出屎，咬出真正的共匪来。说完他走到窗前，举起望远镜看了看会议室的窃听效果怎么样。
9: 不错。
8: 好，你去告诉童副官，谈话就安排在会议室，视线好，我们也看得清楚。去吧，马上回来，不要打草惊蛇。
9: 是是，戴主任，您不愧是前辈，在您手下工作，黄某受益匪浅啊。
8: 哼，你不用夸奖我，当然也不能小看我，我是天生的特务，国家的秘密鹰犬。会议室内，屋里的人正在传看严京生留下的血书，看过的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到了钱之江的脸上。钱之江不慌不忙地等着，似乎并不在意上面的内容是否牵扯到自己。终于，唐一娜把血书递给了他。监视室里，窃听设备已经移到了窗前，戴主任和黄一彪双双坐在桌前，戴着耳机，举着望远镜，摆开了大干一场的架势。几名本来在此工作的特务眼下都成了旁观者和服务生，忙着给两位泡茶备烟杆什么的。此刻在会议室里，气氛显得异常，也有些紧张。童副官在会议桌前正襟危坐，有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 钱之江走进来，坐在了童副官的对面，他的手上一如既往地在拨弄着佛珠。
9: 哎，老钱呐！
8: 童副官以一声具有感叹意味的称呼做了开场白。
9: 我在，你请说。
8: 钱之江目不斜视，依旧不慌不忙地拨弄着手上的佛珠。
9: 我想你现在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吧，那可以说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呢。严副参谋长以死证明了他的清白和对党国的赤胆忠心，同时也言之确凿地告诉了我们谁是真正的共匪，不知你对此有何感想啊？
10: 他这个共匪真的像是社会上传言的一样，无耻狡猾至极，狼走千里吃人，狗到天边吃屎，都穷途末路到了这种地步，他还念念不忘害人。
8: 童副官被钱之江一副局外人的样子搞得有点恼怒。
9: 老钱，你是在说自己吗？
10: 我在说严京生。
8: 钱之江依旧不慌不忙，童副官有些沉不住气了。
9: 哼，你还说他是共匪？你才是共匪。
10: 我不是共匪，说我是共匪说明你被共匪迷惑了。
9: 现在是你想迷惑我，但我不会被你迷惑的，因为严京生用生命作证，不容置疑。
10: 哼，一个暴露身份的共匪的生命是不值钱的，由此所做出的所谓证据也是不值钱不可信。你想过没，如果他不自杀难道还能活下去吗？共匪在被捕之后畏罪自杀的例子还少吗？可以说不胜枚举。你把严京生的畏罪自杀看作是舍生取义，嫁祸于人看作是赤胆忠心，难道不怕玷污了你的智力？
9: 你
8: 童副官被钱之江的辩白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9: 你这是狡辩，不是我一个人这么看，而是大家都这么看。
8: 钱之江淡淡一笑。
10: 不是大家，起码不包括我。
9: 你当然不会这么看。
8: 钱之江立刻正色起来。
10: 就因为我是被他舍生取义而被指控的共匪？
9: 是。
8: 哼。钱之江不屑一顾地笑了。
10: 既然是这样，我问你，他为什么早不指控我，却非要到现在用死来指控我？难道他不能说不能写？难道在这之前他对我这个所谓的共党分子有恻隐之心同情之意，以至于让我一直逍遥法外？哼，他对共产党向来是杀人不眨眼，手起刀落，难道唯独对我网开一面？
9: 你
8: 童副官面对钱之江的质问不知如何作答。钱之江缓和了一下口气，仍旧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10: 等于是证人死了，证据也死了。那么我作为共匪就可以耍赖，可以咬紧牙关不承认。所以如果我真是共匪，他严京生肯定不会死，他不会给我提供了任何可以逃脱的可能。而现在他用他的死下了一个赌注，他就输定了。他之所以选择了死，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不能活着出去了，于是就索性选择了死，然后利用这个死来蒙骗你。哼，如果蒙骗成了，我被当共匪抓了杀了，他的鬼魂就可以仰天大笑于九泉之下了吧。
11: 童副官眼巴巴地看着钱之江把话说完，不觉有些心动。
12: 按说共匪畏罪自杀，这种事例很多，可我还从没听说过哪个共匪在临死之前还拉上一个替死鬼的。
10: 不是在死之前，而是在死之后。按理说他们没有这种机会，可我们现在的处境太特殊了，这就给他提供了机会。
11: 钱之江的解释令童副官感到有道理，他陷入了沉默。
10: 童副官，你再想想，他对我的指控只是一个说法，并没有证据，而我们现在证明他是共匪的证据却并非没有。昨天晚上你们突然抓他，是他的笔迹令他暴露了身份，这个可以暂且不说。昨晚在餐厅里我说，我怀疑严京生是共匪，并且说了怀疑他的理由。那么现在我可以笃定他就是共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共匪，只有一个共匪才会把我说成共匪。当然在我共匪的嫌疑消除之前，这只能是我个人的判断。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童副官摇了摇有些听累了的脖子，终于找到了话头。
4: 是啊，你说了这么多，都是你个人的判断，这些不能说明你不是共匪。
5: 那说明我是共匪的证据又是什么呢？严京生的死？我刚才说了，以死作证的方式是荒唐的、愚蠢的。难道你愿意相信一个荒唐和愚蠢的方式，而不愿意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道理？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必再说下去。你把我当共匪抓起来毙了就是了。
3: 钱之江说完转过了头去，童副官猛地站了起来。
4: 你以为我不会抓你？
5: 要抓就什么都不需要说了，等我死了以后给我翻案吧。
4: 哼，说得比唱得好听。
5: 那么好，我已经无话可说，我走了。
3: 钱之江说着站了起来。
4: 你敢走？
3: 童副官大叫了一声。钱之江转回头毫无畏惧。
5: 要么你现在就把我抓起来。
3: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4: 你
3: 童副官无奈地望着钱之江的背影，气恼地砸了一下桌子。这边在监视室里，戴主任通过望远镜看见了钱之江离去的背影，不禁苦笑地抬起头。在钱之江面前，童副官像个跳梁小丑。如果这次钱之江的嫌疑可以得到排除的话，我要带走他，我要把他带到南京，有了他我会如虎添翼的。黄一彪担心地望着戴主任。
6: 可他跟刘司令的关系可是特别好啊。
3: 哦，为什么？
6: 他曾经在关键时刻破译了刘司令对手的密码。
3: 戴主任听着露出了惊喜之色。我要的正是这样的人，蒋委员长也不例外呀。黄一彪望着一脸喜色的戴主任，不敢再说什么。此刻唐一娜正在接受童副官的盘问，唐一娜似乎并不在乎自己当前难言的身份，也不太把童副官当回事儿。
7: 还总问什么呀？哼，反正我不是共匪，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去问他们就是了。
4: 我每个人都要问，他们说他们的，你说你的，我现在问的是你。
7: 我刚才不是说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匪，我只知道我不是。
3: 唐一娜狠狠地剜了一眼童副官。
7: 我说你是个女人。
4: 你放肆。
7: 那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呢？就是因为你不是吗？那你又凭什么说我是共匪？
4: 你起码有四分之一的可能。
7: 那你就杀我的四分之一嘛，是要头还是要脚随你便。
4: 唐一娜，这样下去不会有好下场的，
7: 佟副官，你干脆把我弄死在这儿算了，否则等我出去了，我就弄死你。
4: 你。
3: 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佟副官的口气突然变得缓和起来。
4: 哎，小唐啊，我知道你父亲和刘司令的关系，可是这是我的工作，职务行为，我希望你能配合我，咱们公私分明，我是对事不对人，一码归一码。
7: 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总不能瞎编吧。
3: 唐一娜的口气也开始缓和下来。
4: 咱就这么说吧，如果在老汪和老钱之间，你必须认一个，你认谁？
7: 我没法认。
4: 前提是必须认一个。
3: 唐一娜听了撇了一下嘴。
7: 我认裘丽丽。
4: 你小唐，人家严京生已经用死来指控钱之江了，难道你还不怀疑他吗？
7: 难道你不到40岁眼睛就花了？昨天晚上饭桌上，严京生差点没把钱总气死，他恨钱总在报复他，你看不出来吗？你要不是瞎子，你也是在装瞎子。
4: 那严京生为什么要报复他？
7: 那你说昨天姓裘的那个泼妇为什么要打我？他想打死我，你没看见吗？我告诉你，严金生恨钱总和裘丽丽恨我是一个道理，他们总觉得我们出卖了他们，可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敢知情不报吗？不报那不是对党国的不忠吗？
4: 他们说你们是在诬陷他们。
7: 哼，他们说，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和钱总都是共匪？那好啊，既然我们俩都是共匪，是并肩战斗的同志，我肯定不能出卖他，反而我还要保护他。所以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共匪，就钱总不是。
4: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3: 佟副官无奈地挥了挥手。
4: 好了好了，你走吧，顺便喊老汪下来。
7: 哼。
3: 唐一娜不满地看了佟副官一眼，抬屁股走了。黄处长，这个唐一娜跟钱之江有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关系啊？
6: 哦，没听说过，应该不会有吧？钱之江信佛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他和太太感情很好，他太太是警备区医院的麻醉医生，还有一个儿子叫天天，他也就是和唐一娜跳跳舞，太太也留在边上的，从没有单独出来过。
3: 哦，那他们两个人平时关系很好吗？戴主任还是有些怀疑地问。
6: 应该不错，唐志江在业务上非常拔尖，机要处的年轻人没少受他指点，所以很服他的。他在单位里人缘也好，与世无争，平时不爱说话，跟谁都不亲不疏的，所以大家将心比心，别人对他也不错。
3: 戴主任没有再问什么，他沉思着。会议室里审问在继续进行。
8: 哎，钱副官，难道你连我都不相信啊？
4: 老汪，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严峻的事实需要你配合我，帮助我。
3: 汪洋听了，沮丧地低下了头。
4: 这样吧，你先跟我谈谈钱之江的情况。
8: 什么情况？
4: 严京生留下的血书指控他是共匪，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8: 我，唉，这我不是不愿意说，而是怎么说呢？
4: 你不用考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嘛。
3: 汪洋可怜巴巴地看着佟副官。
8: 哎呦， 我说钱副官呀，我现在脑袋里一片空白，像个白痴啊，真的不是我不愿意说，而是这没法说呀。
4: 怎么没法说？严京生已经用死来指控钱之江，难道这还值得怀疑吗？
8: 既然这样，你们不怀疑，我也赞同。
3: 汪洋无奈地敷衍着，童副官有些生气。
4: 我现在是问你，你不要管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还不是依据你们的态度来定。
3: 汪洋想了想，突然冒了一句，
8: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
4: 那你说说理由是什么？
3: 童副官立刻来了精神。
8: 因为那天老钱跟我说他对严金生说过电报上的内容，我就说啊，那应该跟你们汇报啊，把他也弄到这儿来。可老钱说不让我说出来，他说严金生不会是共匪的，别难为了他，还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谁都不容易。当时啊，我想他可能怕得罪严金生，现在看会不会是严金生知道他是共匪，所以钱之江怕他来。
4: 既然知道，严金生应该一进来就跟我们说，为什么要等死了才说？而且事发之前为什么不举报？
8: 是啊，哎呦，这事儿啊还真的说不清了。
3: 汪洋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低下了头。
4: 你说严金生可不可能是共匪？
8: 这怎么可能呢？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命都不要了。
4: 可钱之江认为严金生是畏罪自杀，然后又故意陷害他，嫁祸于人。
8: 哦，对对对，这也有可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交通广播，大道致远，铮声相伴。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将他的手臂和双腿衬得格外白皙，我不得不承认，旗袍使李娟的身段分外窈窕。她脸上化了淡妆，我第一次看到了化了妆的李娟，也不得不承认，原来她挺善于化妆。脂粉使她的鹅蛋脸多了几分妩媚。李娟做过了发型，一头乌发吹得蓬蓬松松的，多半儿挽于头顶，少半儿垂于两颊。一双红色的高跟鞋，红色高跟鞋使我全身的血瞬间凝固了，又似乎随即开始倒流，一股股热血直冲脑门。李娟见我愣了一下，立刻又笑了，她高兴地说，哈哈，回来了。她是真的挺高兴的，这我看得出来。我不理他，冷冷地瞪着他。哎，谁惹你生气了？来，让姐姐抱一下，消消气儿。他说着走到我跟前，想拽起我。我闻到了一股酒气，双手使劲一推，将他推得倒退了数步，坐到了他的床边。嘿，我又没招惹你，干嘛把火撒到我身上啊？李娟非但没生气，竟又笑了一下，接着拉开她的小挎包，将里边的东西往她的床上兜底一倒。于是我看到了一床钞票，还有一只老板们喜欢戴的大盘面的手表。哎呀，对不起了哈，哄你虽然很重要，那我呢也得先忙完自己的正事儿再哄你。李娟一边说一边点数钞票，百元的居多，差不多有1000块。我默默地看着她打开拉杆箱，从夹层取出钱包，将点数过的钱放入钱包内，再将钱包塞回夹层。他拿着那块表欣赏了一会儿，也塞入了夹层。他做完了自己的一系列正事后，脱下高跟鞋，像东北老太太似的在床上盘腿大坐，一边揉脚一边说，哎呦，好，哎，现在讲讲吧，受了什么委屈生那么大气。你那高跟鞋哪儿来的？嘿，你又没喝酒，怎么问醉话呀？买的呗，还会是偷的呀？你穿红色高跟鞋使我联想到一个人。
2: 谁呀？
1: 姚云。
2: 姚云是谁呀？
1: 一个女的，也在这儿住过，某天晚上被公安带走了。李娟翻了翻白眼儿，还问，
2: 带走了？为什么？
1: 我恶狠狠地说，
2: 卖身。 其实我想说骂淫来着。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很罪过，一个劲儿在心里请求宽恕。
1: 说什么呢？太过了啊！
2: 李娟沉下了脸，也不看着我了，穿上拖鞋，端着盆就往外走。
1: 哎哎，你别那个样子出去。
2: 怎么了？
1: 你化了妆虽然好看，但是也会使老板夫妇俩想到一个人。
2: 又是谁呀？李娟站在门口，既不转身也不回头。
1: 还是姚云。
2: 连我自己都听出来了，我的话有明显的审判意味。李娟将盆放下，缓缓转过身，表情庄严地走到我跟前，俯视着我问：你是认真的？他的语调也变冷了。
1: 我仰着脸，不示弱地迎着他的目光，傲然地反问：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啪，他突然扇了我一耳光。我说：滚！
2: 李娟愣了片刻，猛转过身，胡乱地将属于她的东西尽数塞入拉杆箱，昂头拖着往外走。我高叫：站住！
1: 李娟又僵立在门口了。
2: 我命令地说：拖鞋是旅馆的。
1: 她缓缓从拖鞋中抽出了双脚，他竟赤足而去，还用手阻挡了一下门，使房门关得寂静无声。我看着门前那双拖鞋，顿时泪如泉涌。我失眠了，一合上眼睛，眼前便会出现一双红色高跟鞋。终于困得不行，睡过去了，却又梦见姚云。不是什么好梦，姚云在梦中一句接一句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哎呀，他的话也如同审问，我无法回答，我变哑了。哑巴还能发出咿里哇啦的声音呢，我呢，却连那种声音也发不出来。我似乎成了一个完全没有声带的人。我从梦中醒来，为什么三个字仍然声声在耳，已不是姚云在问，而是自己在问。是啊，为什么呀？究竟为什么呀？同样的事发生在姚云身上，我一味同情；发生在李娟身上，我却表现得深恶痛绝。李娟和姚云不都是单纯、坦诚又温暖的女人吗？难道仅仅因为李娟是我的朋友，而姚云和我的关系还很浅吗？朋友之间不是更应多一些怜惜吗？我无法给自己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好幸运的有了一个亲如同怀的姐们儿，却又那么简单粗暴地失去了。我又如同一个社会关系之和归零的人了。第二天，我已经不愿住那个如同世家的房间，早早的就回到了厂里。以后的十来天，我一次也没有回家，因为很难面对李娟睡过的空床而若无其事。一日傍晚，我在厂外的小路上散步，心事浩渺，低头信步，忽然听到一阵哨声，随之听到有人喊：快 封住路口，分散排查。
2: 刚一抬头，就被人撞了个满怀，对方跌坐到地上，而我的头被撞疼了。我揉着前额，定睛细看，坐在地上的，居然是也被撞懵了的李娟。她穿的不再是旗袍，而是紧身瘦腿的长裤。她那双红色的高跟鞋，有一只脱脚了，并且断根了。小路那端的路口，停着一辆警车，只见车头，不见车尾。车前盖上的红色警灯

0: 仰脸看我，向我伸出只手。他的举动那么自然，也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即使我是一个陌生人，也应该握住他的手，拉他起来。可是我并没那么做，我立刻蹲下了。我的举动也是那么自然，半秒的犹豫都没有，如同鬼使神差。我脱下了自己的鞋子，替他穿在脚上，又脱下工作服帮他穿上。于是我光着脚，上身只穿一件短小的花衬衣。我提着他那双高跟鞋，这才拉起了他。他说：“哎呦，我崴脚了。”我扶着他，一声不吭地往厂里走。李娟又说：“哎，别把鞋跟给丢了，挺好的一双鞋，修修还能穿呢。”我站住，却将鞋跟拽下来，扔到了远处。快走到厂门口的时候，我才说话。我说的是：“你扶着我。”李娟顺从地扶着我了。我又说：“低下头，别说话，扶我进厂。”李娟照做了，而我苦笑着向门卫扬了扬高跟鞋。老门卫说：“
1: 哎，姑娘，穿高跟鞋走路可要当心啊。”
0: 我们厂有后门，路过垃圾桶的时候，我将高跟鞋扔进去了。李娟舍不得，想去给掏出来。我不放开她的手，硬拽着她往前走。到了后门，我从兜里掏出钥匙，塞在她的手里。她伸开五指，见是钥匙，没有说话，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转身走出后门，一跛一跛地走远了。那天晚上，我对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回一次家，犹豫再三。我最后的决定是不回去。我不知道再在家里面对他时该说什么好。9点多我就躺下了，却意识到如果不回家一次，肯定没法入睡。于是我爬起来，找了个借口，与一名县长打个招呼，急急如风地往家走。我推开门，见李娟也躺在床上，没有合眼。

立刻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又隔了一会儿，他才说：“周连长，牺牲了。”我觉得自己瞬间被铁水浇住，全身炽热了一下，接着化成烟，似乎没了意识。9点多我就躺下了，却意识到如果不回家一次肯定没法入睡。于是我爬起来找了一个借口，与一名县长打个招呼，急急如风地往家走。我推开门，见李娟也躺在床上，并没有合眼。她显然听出是我回家了，却一动不动。我也不吱声，走到我的床边坐下。这时李娟说：“不是你想的那样。”仍一动不动的，隔了一会儿我才说：“那是怎样？”“他不在了。”李娟的话答非所问，而我没有能够立刻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又隔了一会儿他才说：“周连长牺牲了。”我觉得自己瞬间被铁水浇住，全身炽热了一下，接着化成烟，似乎没有了意识。我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周连长的铁塑坐像，只有双耳还是自己的，能够听到李娟说什么，是我在听，又似乎是周连长在听。我尽量全神贯注，将李娟的话归纳为如下情况：周连长是为了掩护几名群众被山体滑坡埋死的，他儿子寄养在他农村的父母家，那个男孩明年该上中学了，李娟要多挣一些钱，替周连长的老父老母分担抚养的费用。李娟说：“如果那个孩子能考上大学，我李娟就是卖血卖肾也要供他到大学毕业。如果他学习不怎么样，那我也要将他供到18岁。我希望那个时候他能参军。总之我暗暗发了誓，绝不让周大哥的儿子在18岁以前活得受委屈。我没做你以为的那种事儿，我李娟并不比你方婉之人格卑下。我不觉得作为你的朋友我使你丢脸了，我也只不过就是陪陪酒唱唱歌，我发现自己唱的歌不少人爱听，还是在你和倩倩的鼓励下开始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厚着脸向男人们要过钱，但他们愿意打赏我也会高兴地收下。我不像你方婉之，你是没有家庭负担的人，而我现在要接近两个困难家庭的生活。如果你觉得我已经不配做你的朋友，那么明天一早我会永远在你面前消失。他的话一直是瞪着屋顶说的，眼角始终没有一滴泪。我逐渐从浇筑状态复活了，已泣不成声。泣不成声的我无言以对，只是一味的泣不成声。李娟终于不再躺着了，起身走到我跟前，默默搂住了我。他不劝我，只说：“别哭，说句话。”我终于憋出几句话：“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呢？我的命里有两家那样的亲人，已经够受的了。老天爷为什么还要……”

0: 唯一的朋友，也成了和我一样的人。那天晚上，李娟抱着枕头躺到了我的床上，握着我的手陪我躺了很久，安安静静地听我诉说。我向他承认，以前有些事我骗了他。我告诉了他我的身世，也告诉了他我买的股票全涨了，我大约已经有了多少钱。我在他面前透亮了，我是一个真实的我了。早上我说，娟，别在那家会所干了，我担心你有一天会经不起诱惑，把持不住自己。李娟说，行，我另找个地方，只是现在过了招工期了，我怕自己一闲下来挣不到钱，那我这心里会慌的。那就到我们厂吧，我们那儿正好缺个县长，县长的工资高点儿，如果你愿意包在我身上。李娟说，行，那我听你的。你什么意思啊？赵紫薇对他的双手养护很重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有那么细皮嫩肉、粉白粉白的手。他一边仔细地搓着指甲，一边拖长腔调问我，连头都没抬一下，仿佛我在他的眼里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根本没有资格与他面对面地谈任何事。他的态度使我有些光火，我刚刚为厂里争得一份荣誉，市委宣传部为了广泛宣传深圳精神而举办了一次活动，要求各单位选派员工参加答卷比赛，厂里的人全都怯场，怕考不好丢人。我自告奋勇参加了，而且考了个并列第二名。宣传部的领导亲自颁发大奖状，赵紫薇上台领奖时一副风光无限的样子，代表厂里致获奖感言时也侃侃而谈，如同他本人正是一位能够最好的践行深圳精神的优秀老板。赵紫薇对于我的傲慢态度是诚心装给我看的，并且另有原因。同志奖状挂在厂门以后，他对我一度表现得超乎寻常的亲热，没人的时候还动手动脚。我当然觉得是轻佻和骚扰，但是却并没有和他翻脸，仅说过请放庄重之类的话。而那类话对于一个老板也等于是警告了，没准儿他已经觉得是奇耻大辱，他肯定是为这件事儿而给我颜色看的。我只得再重复一遍我的话，我要推荐一个姐们儿来厂里当县长，希望赵先生能够批准。赵紫薇终于不错指甲了，双脚一蹬地，老板椅朝后滑开了，接着他将双脚放在桌边，看定我慢条斯理地说，
1: 你不再需要换一种说法了吗？我提醒你，希望和恳求表达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希望常是上级对下级用的，是要求和指令的婉转说法，而恳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我立刻说，哦，请原谅，我刚才用词不当，我恳求您批准。
1: 一名县长要回老家，而且不回来了，是这么种情况吧？
0: 对。
1: 那么，那条流水线上就会缺一个人，及时招一名女工人入厂，免得人家抬脚一走，那条流水线上的姑娘们陷入忙乱，影响劳动效率。你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啊，对。

0: 可是你凭什么认为我要招一个人入场非得招你推荐的姐们呢？这也是个不小的人情啊。现在已经过了招工旺季了，工作不像年初那么好找了，我这个当老板的人自己就没有人情可送了。
1: 这我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招，一时语塞。
0: 县长都是从本厂工人当中提拔的，如果从外边现招一个生人，女工们那还有什么劳动的上进心呢？你换位思考一下，我满足你的恳求是对的吗？
1: 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我推荐的人是熟练的流水线工人，他不仅在包装流水线上干过，也在多种别的流水线上干过，如果流水线出了小毛病，他还能够修理。
0: 赵子薇沉吟片刻，低声说，你的推荐理由相当充分，给你打满分。
1: 我暗舒一口气，鞠着躬说，谢谢赵先生。转身刚要走，又被他叫住了。他举起一只手，手心朝着自己，手背朝向我，前后摆动了几下短粗的娃娃指。我一下子觉得不快，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人那么向我做手势，我只在电影电视剧当中见过，做那种手势的人大抵是反派人物。但我还是向他走了过去，他在微笑，我也并没有犹豫。
0: 再近点嘛，我能咬你一口啊。
1: 我就顺从的接近到不能再近的程度。
0: 亲我一下。
1: 他向我偏过一边脸颊，这时我犹豫了。
0: 赵子薇说，哎呀，你不要以为我非占你便宜不可，你既不是金枝玉叶，也并不花容月貌，我干嘛非占你这么点便宜啊？不实惠也没意思嘛。我是要帮你改改你的性子，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子干嘛非在老板面前摆出一副高冷的样子？会来事儿点啊，嘴甜点儿，处处乖顺点儿，这样对自己有利无害吗？
1: 我觉得他的嘴脸很无耻，令我心生厌恶。他又说，
0: 单论眼前这事儿吧，不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吗？是吧？你给我个高兴，我赏你这面子，咱们双赢，何乐而不为呢？都乐而为之，结果共乐，对不对？
1: 听来他的话似乎也算是苦口婆心，诲人不倦。那工资怎么定啊？
0: 一来就当县长，当然了，得以县长的工资定喽。
1: 闻听此言，我迅速弯下腰，飞快地以唇碰了一下他的脸颊，他竟趁机搂住了我的腰，并说，
0: 嘿，小蛮腰，爱杀人也，如果非逼我招认，我对你也感点兴趣，那也无非就是喜欢你的小蛮腰罢了。
1: 我简直想扇他一个耳光，但是理智阻止了我，我的手在空中改变了落点，使劲地拧住了他的耳朵。他一下子叫起来，放开了我的腰，我立即逃走，在门口转过身，回报了一个自以为甜甜的笑脸。为了李娟，我可不能再将圆满解决的事又给搞黄了。我站在厂里一处别人看不到的角落，平复自己复杂的心情，几乎流下泪来。

0: 为了做成某事而容忍一个自己反感的男人对自己轻薄，这种容忍使我倍觉羞耻。我想到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如果他们知晓肯定很不高兴。我想到了生父和两个姐姐以及两个姐夫，生父和我大姐会是怎样的看法，我难下结论。但是我的二姐，我想她会这么认为，只要能将想办的事办成了，那点小小不言的恶心考虑什么呀，在乎那个不是活得太娇贵了吗？没资格活得娇贵的人却偏偏在乎一些不必在乎的事儿，那就是矫情嘛。至于我那两个姐夫，我想他们更不会当成一回事了。如果我要达到的目的还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他们肯定也会觉得我太矫情了。虽然我并没有和他们相处过，但我似乎已从形形色色的底层男人身上，不论做父亲的、做兄长的、做姐夫的，尤其是做姐夫的男人身上，感受到了相当一致的对女人的态度，那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该不在乎的时候想开了，其实就没什么可在乎的。我想到了姚云，我对他并不鄙视，说到底也是基于一种现实的可悲的为目的论的逻辑。我同时洞见到这种逻辑几乎成了中国各阶层的通行逻辑。我想到了李娟，她盘腿坐在床上数钞票的样子使我想到了赵紫薇对我的轻薄，在李娟那儿肯定也是小小不言、不值得一说的事吧。为了使李娟摆脱一种环境常态，我居然违心地经历了同样的情节，这使我又一次感到了世事的无奈与卑污。我还想到了两个姐姐的儿女，特别是已经是海军战士的杨辉，我想他们如果知晓了他们小姨的遭遇，难道这还不算是遭遇吗？那么他们的看法肯定与父母辈大为不同。这种主观判断使我的心情最终得到了安慰，我终于没有落泪，我已变得相当理性。我虽然觉得羞耻，但是丝毫也不后悔。既是某人的朋友，那就得为朋友做到那份上，否则我方婉之凭什么要求李娟将我当成朋友呢？当我告诉李娟事情办成了的时候，他不无忧郁地说：“哦，顺吗？”“啊，相当顺利。最初几天，车间里的姑娘们对李娟几乎都投以揣度的目光，少数姑娘的目光中还有隐逸的不服。也难怪，一名新入场的女工直接当了县长，这种事儿在别的厂里也少。虽然县长的工资只不过比一般工人多200块钱，但对于当年的打工妹来说，每月多拿200块钱，往往要以几年任劳任怨的劳动表现来努力争取。为了自己也能够当上县长，勾心斗角的耿介之事在他们之间时有发生。虽然我介绍李娟时说道：“哎，你们吃的榛子、松子，这都是人家从东北老家捎来的。”但是 是那也无济于事。不久，李娟以她的实际行动令姑娘们服气了。她接连几天早上班晚下班，将四道流水线进行了一番维修，该点油的地方点油，该拧紧的地方拧紧，从而保障了流水线不会再出骤停的状况。骤停状况是姑娘们非常讨厌的，一般得请厂外专门的维修工来修理。从等人来到修好，不管几个小时，大家都要加班补回几个小时。县长的工作位置是流水线的头把交椅，工作相对也轻，无非就是将东西摆正顺直，同时看是否有损坏，然后推给下家。流水线上的工作看似简单重复，但一刻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一干一上午，接着一下午，一天接着又一天，即使熟练工下班后也会颈酸肩疼，新手则往往会累得头晕目眩，甚至呕吐。不久，李娟以她的实际行动令姑娘们服气了。她接连几天早上班晚下班，将四道流水线进行了一番维修，该点油的地方点油，该拧紧的地方拧紧，从而保证了流水线不会再出现骤停的状况。骤停状况是姑娘们非常讨厌的，一般得请厂外专门的维修工来修理，从等人来到修好，不管几个小时，大家都要加班补回几个小时。县长的工作位置是流水线的头把交椅，工作相对也轻，无非就是将东西摆正顺直，同时看一看是否有损坏，然后推给下家。流水线上的工作看似简单重复，但一刻不停地重复着一个动作，一干一上午，接着一下午，一天接着又一天，即使熟练工下班以后也会颈酸肩疼，新手则往往会累得头晕目眩，甚至呕吐。李娟经常离开第一把交椅，看谁累了，动作不利落了，就让谁坐到县长的位置上，而自己坐在对方的位置。第一个周六和周日，他还到厨房去帮厨，厨房的活对于他来说更是内行的活了。他调拌的小菜，打的面卤，人人都说别有滋味，好吃。不久，姑娘们都喜欢上他了。年龄比他大的亲昵的叫他娟子，比他小的则尊敬的叫他娟姐。李娟成了我的麾下，对我的好处也大大的。晚上我可以让他带我实行监管职责，我呢则可以回到宿舍去温习夜大课程。那时我已顺利地考上了夜大，而李娟也很乐于睡在集体宿舍，和姑娘们在一起说说唱唱玩玩闹闹的。她那种乐天派的性格渐渐恢复了，气色也开始变好了。一天中午，赵紫薇又出现在食堂，一走到我那一桌，当时李娟正坐在我的旁边。她不是来食堂吃饭的，显然是专为李娟而光临。她照例背着双手，朝李娟翘翘下巴，不动声色地问我：“嗯，食堂？”“啊，对。”李娟放下筷子站了起来。赵子薇说：“啊，坐坐，不必站起来。”李娟刚一坐下，赵子薇又说：“你当县长
1: 毫无疑问，是称职的。
0: 李娟笑着说：“以前干过，谢谢赵先生表扬。”关于赵紫薇爱听员工称他赵先生这一点，我提醒过李娟。听到赵紫薇表扬他，我心里挺高兴。赵紫薇接着说：“
1: 不过，我觉得你在食堂也会干得很出色。怎么样？愿不愿意到食堂去啊？”
0: 李娟用目光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认为那对李娟是好的选择，众口难调，食堂的工作要获得普遍的称赞是很难的。偶尔露一小手是一回事儿，真要成了炊事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我于是大包大揽地说：“哎呀，李娟更喜欢在车间里。娟儿，快谢谢赵先生好意，快。”李娟儿就说：“是啊，我更喜欢在车间里，谢谢赵先生好意。”赵紫薇哈哈笑道：“
1: 哈哈，你还真听他的话啊。爸，算我没说。爸爷。”
0: 他哼着京剧的调子笑盈盈地走开了。李娟小声说：“
2: 哎，咱俩那种态度不算是不识好歹吧？”
0: 我不以为然地说：“从车间调到食堂，谈不上什么抬举不抬举的。你没看出他并没有失望吗？
2: 他只不过是闲得没事儿，到食堂来是晃一晃，表示表示他对员工伙食问题的关心。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这个老板还算是个挺好的人。”
0: 李娟对于我的话明显地表示并不太认同。有什么说什么，这一点在他身上几乎没变。我笑笑而已。其他桌的姑娘们纷纷围过来，七言八语，都央求李娟不要离开车间，别离开他们。我每每是第一个出现在夜校教室的人。某一天，有人比我去的还早。我进入教室，见一个男人站在敞开的窗口那儿吸烟。虽说已经是仲秋季节，秋蚊却仍然猖獗。教室虽在二楼，因为窗外有树，地面潮湿有草，一开窗，蚊子会冲锋似的往教室里飞。我说：“
3: 哎，你干嘛打开窗子呀？来烟瘾了，那也应该到外面去吸烟呢。蚊子进来多了，大家还能上好课吗？”
0: 那个男的一转身，我吃惊地愣住了。原来他不是在吸烟，而是在窗台上点了两盘蚊香。这当然不至于使我吃惊，我吃惊的是他是那个戴眼镜的，外表斯文内心肮脏的，被公安人员当着我的面带走的黄色摄影师。那个男的并没有同时认出我，鬼知道他那种家伙与多少涉黄的女性厮混过。我只不过在他的镜头前存在过十几分钟，肯定没有给他留下印象。他说：“
1: 空调坏了，不开窗，教室太闷了，这样既通风了，又不至于飞进蚊子来。”
0: 而我不愿意再和他多说一句话，一转身跑出了教室。夜大学生中怎么会混入那种家伙呢？也不能只看分数，不进行起码的品行资格审查吧。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向谁反映反映这件事儿。转而又想，夜大招生条件中明明有一条，即使初遇人员确实改造好了，并提供公安方面出具的证明，也是可以考夜大的，而且禁止对他们 表现出歧视。于是我忍住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至上课铃响了，才进入教室。我的座位在第一排，我更吃惊了，那家伙居然站在讲台上。他从容淡定地说，
1: 应该给你们上这门课的教师今天病了，校方请我来代课，能够为夜大学生上课，我既高兴又荣幸，但我对上课这件事是有要求的。
0: 他的要求居然是让夜大学生像小学生们那样立礼坐。
1: 他看着我说，就由你来行使我这门课的课代表的权利吧。
0: 这种情况下，不管我心里多么不情愿，我也不能说不啊。我连喊了三次，
1: 立礼坐，
0: 他才对我们的整齐程度表示满意。我是年龄小的学生，年龄大的有三十好几了，纳斯的要求近乎无理，大家皆面有愠色。他却这么解释，
1: 不是我这个人各色，我也不喜欢表面上的师道尊严，我要求大家做的只不过是一堂课的仪式感，通过简短的仪式感，大家接下来就会聚精会神收心听课了，对我呢也是一种必要的提示，学生们如此尊敬老师，老师更应该讲好每一堂课，为学生珍惜每堂课的宝贵时间，否则老师不配学生尊敬。同学们好，
0: 他向同学们回了一躬，
1: 现在我们的仪式圆满了，开始上课。
0: 说完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了公关与公关五个大字，前一个是公开的公，后一个是进攻的攻。哦，他的板书很漂亮，没有书法功底的人写不了那么好。他认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现象都必须会全面无疑地体现在具体的任何人身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是有限的。但是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就越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的社会关系就越丰富。马克思那句名言在他身上就越会得到充分的验证。同样的道理，一个单位，一家企业也是如此，于是产生了公关这一理念。公关绝不是个体理念，而是以企事业单位为名的整体性理念。企事业单位与社会的接触面远大于一般人与社会的接触面，所以得由一个部门来处理与公共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社会透明度越高，企事业单位的形象就越良好。效益决定发展，效益怎样最终要以金钱来衡量，但公关工作首先不是直接为了金钱目的而进行的，它是为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常常体现为花钱的工作。所以公关部门要有公关费，如同宣传部门要有宣传费，出差要有差旅费。而这容易使某些国人产生误解，错误地将公关想成了进攻的攻的公关，以为是要靠钱
2: 去摆平种种不敢透明的社会关系，靠钱去办成正常渠道办不成的事儿，完全不去深思企事业单位对社会各方面应该负的责任、应尽的义务。于是公关反而成了他们变相搞权钱交易的腐败借口。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并不在讲台上夺来夺去，也不插科逗哏，而是一手前一手后，站在黑板旁一动不动的，拿粉笔的手在前，不时的往黑板上写几个关键的字或词。他的目光始终望向中排后排，望向前排的时候很少。他的南方口音特别明显，却又句句都是普通话，语调似乎具有一种磁性，使听的人会不知不觉地着迷。他的目光一次也没有望向我，而我则被他的话语吸引了，并且完全认可他讲的道理。我观察左右两边的同学，发现他们都听得很投入，脸上的不满也完全消失了。下课后，我听到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爱听他讲课，尽是干货；有的说他像30几岁时的周恩来，可谓风度翩翩。后一种议论使我暗暗生气，那家伙明明是一个伪君子，怎么能与周恩来相提并论呢？骗子往往都是能说会道的，某些坏人也可能有一副斯文的外表。如果我不揭穿他的老底儿，对他产生好感的人不是会越来越多吗？你什么专业的？校办值班的李主任听了我的严肃揭发，不敢掉以轻心，一手拿笔，一手翻开了记事本。我是企业管理。哦，听了我的话，他将笔放下了，将笔记本合上，笑了。我以为他怀疑我的身份，给他看学生证。他说：“哦，你叫方婉芝，对不对？老师们都夸你听课很认真，到的也很早。我听课的时候也见过你，你们的代课老师戴着眼镜，样子很斯文，对不对？”“
3: 对对对，他的外表太具有欺骗性了，我认为应该向公安部门报案。”
2: 这时候上课铃又响了。“小芳同学，误会大了。这样吧，你先回教室上课，下课的时候我去你们教室，我会将你对高翔老师的误会解释清楚的。”
3: 李主任一边说一边往外送我。第二堂课快下课的时候，从后排传给我一个纸条，我打开一看，其上几个字是下课请留步，李。下课后我就坐那儿没有动，高翔拧开保温杯的盖子喝了口水，奇怪地问我：“
2: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3: 我瞪着他反问：“你认不出我了吗？”
2: 他走近我，弯腰细看我的脸，直起腰以后笑了，假模假式地说：“哦，是你呀、啊！哎，咱俩还有笔账没结呢，你欠我钱，我欠你照片。”哎，我觉得他的样子是强自镇定，他的笑显得那么狡猾，他的话证明了他的心虚。我以正告的口吻说：“我认出了你，是你的不幸，你也认出了我，会使你明白为什么。”他又狡猾地笑了笑，故作轻松地说：“
1: 哼，没那么严重吧？你又不是女巫。
0: 这时候，李主任来到了教室，笑呵呵地问：
1: 哟，你们俩的误会解除了？
0: 他说：
1: 我对他没什么误会，我还选他做我的课代表了呢。
0: 我说：
3: 李主任，你不要信，他骗你呢。
0: 高翔笑着说：
1: 哎呀，让你喊立李座，就是选你当课代表了。
0: 我说：
3: 那你也收买不了我。
0: 李主任做着裁判那种手势说：
1: 哎，停停停，关老师，你也坐下来，由我来解释。
0: 李主任说：高翔是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是由深圳市文联请来，协助深圳市文联成立摄影家协会的。他举办黄色摄影展那件事儿，纯系小人诬告，公安方面已经向他道歉了。他起先是为了满足业大学生的兴趣需要而上摄影艺术课的，恰巧赶上讲企业管理的老师生病，他就集学生们之所及兼起企业管理课。
1: 李主任问我：你认为关老师的课讲得如何呀？
0: 我的脸已经红到了耳根，恨不得地上即使裂开一道缝，能够使我立刻钻下去。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李主任说，高翔是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是由深圳市文联请来，协助深圳市文联成立摄影家协会的。他举办黄色摄影展那件事儿，纯系小人诬告，公安方面已经向他道歉了。他起先是为了满足业大学生的兴趣需要而上摄影艺术课的，恰巧赶上讲企业管理的老师生病，他就集学生们之所及，兼起企业管理课。李主任问我，你认为高老师的课讲得如何呀？我的脸已经红到了耳根，恨不得地上及时裂开一道缝，能使我立刻钻下去。我以歉意的目光看着高翔，嘴上说的却是还行吧。李主任也看着高翔解嘲地说，哈哈，你的课代表对老师讲课的水平要求很高啊。高翔立刻说，哎呀，惭愧惭愧，我将认真总结不足。李主任又看着我说，摄影家讲企业管理课听起来太不搭界了，可是高翔老师是学者型摄影家，学问面很广的，人家也出过企业管理方面的专著呢，还成了畅销书。我说还行的意思其实是他讲得很好，同学们普遍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不得不不，我心悦诚服地纠正我的话，我谢谢同学们的肯定，我将再接再厉。高翔很绅士地向我鞠了一躬。李主任哈哈笑出了声。那天晚上，高翔将我送到旅馆门口。国庆前的半个月，厂里接了一份急单，我向赵紫薇建议，号召姑娘们加班吧，否则恐怕难以按时完成。赵紫薇问，那姑娘们愿意加班吗？我说，只要加班费给得合理，她们都是愿意的。听我这么说，她不看我，身子往老板椅背上一靠，眼望屋顶，沉默片刻，另有打算，也是自信满满地说，
2: 那就别加班了，你也别操那么多心了，能完成的必须按时完成。
1: 第二天，流水线的运行明显加快了，需要包装的是高档进口酒，每瓶都挺贵的，流水线提速了，超出了一般流水线工人眼疾手快的能力，接连有姑娘将酒瓶弄到地上摔碎了，那是要赔的。自我当上总长以后，车间里第一次有姑娘的哭声。我问李娟，哎，娟，流水线太快了是吧？李娟说，
2: 哼，傻瓜才看不出来。
1: 怎么回事？
2: 还能怎么回事？咱们下班以后有人将流水线调档了呗，这种速度连我干一会儿都眼晕。
1: 话音刚落，
2: 有一名姑娘就晕倒了，我立刻拉下电闸，李娟则命令几个姑娘快快帮我一下，使她平躺着。那个姑娘倒也无大碍，只不过是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一时头晕。我又问李娟，哎呀，怎么才能够回到原速啊？李娟说，我以前也经历过这种事儿，首先得问管车间的人。于是我宣布，啊，大家休息一下，我去解决，如果我不能解决，咱们就给他来一次正当罢工，大家同意不同意？姑娘们都默默看着我不言语。我急了，大声问，同意不同意？这才有几个姑娘点了点头。管车间的人单独一间办公室，据说是赵紫薇的亲戚，我因为车间的事找过他，互相认识。那个人明知故问，
3: 嗯，不错，是我找人来调的档，这也用不着向你请示，征得你的同意吧。哎，你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站在我面前，有必要吗？
2: 我说，你得再找人来调回原档，否则没法干了。他一脸鄙视地说，
3: 你是请求我呢，还是在命令我呀？
2: 如果请求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我恳切地请求你。
3: 请求也没用，为了及时完成订单啊，将速度调快一档，这是赵先生的指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咱们厂的企业精神，这可是你概括的。如果女工们有意见，你总县长应该说服他们别太计较，对不对？那你来找我，我首先就违反了二正啊，没摆正自己的位置。赵先生既然做出了决定，那就不可能改变了。听明白了？
2: 他的话使我呆住了，他朝门那儿翘了翘下巴。
3: 听明白了？啊，那就回车间啊，该干嘛干嘛去。
2: 那么我告知你，我们罢工了。我说完关门而去。姐妹们，看来我们只好开始罢工了。姑娘们听了我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她，陷入了集体的沉默。李娟将我扯到一边，小声问，哎，你确定要这么干？我反问，那除了罢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呀？李娟声音更小地说，
4: 我觉得姑娘们都被你的话给吓着了。
2: 罢工二字一再从我的口中说出，连我自己都觉得太意外，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我身为总县长，被逼到那儿了，除了意气用事也再无良策了。我也看出了姑娘们全都是胆小怕事的，她们既希望我能替她们出头做主，又怕受到我的牵连，引火烧身，危害了自己。是的，我看出了这一点，但是我豁出去了。那时我想起了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门槛》，觉得自己就像他笔下的那位俄罗斯姑娘。这种联想使我热血沸腾，同时义愤填膺。我特别生气的是，事情本不该僵到那个份儿上，姑娘们都愿意为了多挣点钱而加班的，加班也完全可以保证订单的顺利完成，两全其美的事儿。他赵紫薇为什么不那么做，却偏偏要让人调流水线档呢？不就是 可以省下一笔加班费吗？他的利益最大化，也不能大得这么不顾人的死活呀。我也小声说，哼，反正我没退路了。李娟说，那我和你是一伙的。说完他攥了攥我的手。这时赵子薇背着手走入了车间，身边跟随着他那个亲戚。我觉得矮胖男人背着手走路，而且想要走得派头十足，反而是滑稽可笑的。他倒也没有高声大嗓的训人，反而心平气和地说，
5: 这个我得到汇报，你们在闹什么罢工啊？真的吗？
2: 他的目光扫向姑娘们的时候，姑娘们的眼避之唯恐不及，不安都写在了他们的脸上。我大声地说，是的。那时车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墙上的电子挂钟原本轻微的响声也仿佛一下子扩大了十倍，变成影视特效声了。而姑娘们大都垂下了头，有人还往一起凑，似乎要不由自主地站成队形。
5: 问你了吗？嗯，没问你就不要接茬儿。
2: 赵子薇说的时候也不看我，分明的他懒得看我一眼，后来干脆转过身背对着我和李娟了。
5: 姑娘们，这个厂既是我的也是你们的，是咱们大家的，什么事儿咱们双方面都可以好好商量嘛，啊，何必受坏人挑唆，非把事情往僵了搞呢？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从今天起，愿意加班的可以加班，根据加班人数决定开几条流水线，加班几个钟点，加班费怎么核算，完全由你们自己做主。至于流水线的档数是别人搞的，与我无关，恢复到起先的快慢就是了嘛，不就这点事儿吗？啊，有什么不可以协商的呢？现在同意的请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不同意的那就请到财务室去把工资结清，卷铺盖走人吧。
2: 我虽然看不到他的嘴脸，却想象得出他的表情，那时候肯定既和气又诚恳。他的话听来有一种被人挖坑算计的无辜的意味。姑娘们一个一个的垂着头走向自己的工作位置，默默坐了下去。既没有人抬头看赵子薇，也没有人抬头看我和李娟，空气倒不再像凝固了，挂钟的响声却一点没变小。赵子薇终于又缓缓转身面向我和李娟，她走近我，逼视着我的眼睛，皮笑肉不笑地说，
5: 哼，那么得解决一下咱们之间的事儿了。方婉之，你真不识抬举啊，你要到车间来实践实践你的专业，我同意了。你要一来就当总县长，我二话不说也同意了。你办居民证，我让人在证明信上多写好话。你上夜大，我也支持。你介绍。

0: 人，所以我宁可往地上啐。啊呸！啊呸！你们两个立刻他妈的给我滚！我又顿时血脉奔张，我说，赵紫薇，你是个混蛋。我的话音刚落，脸上就挨了他一记耳光。我怎么也没想到他敢动手打我，捂着脸不由得闭上了双眼，头脑里一片空白，又觉得空气凝固了，似乎连时间也定格了。你他妈以为我不敢扇你啊？你自找的，是你先骂我的，你去市工会告我呀，告我呀，我找律师陪你。啪，一记更清脆的扇耳光的声响，我睁开眼一看，见赵紫薇也用一只手捂着半边脸了。她指着李娟命令跟她来到车间的男人，揍他，替我揍他，一切后果我负。那个男人就撸胳膊挽袖子，而李娟早已两步跃到流水线那儿，左手抓起一瓶酒，右手也抓起一瓶酒，啪啪两下都磕碎了。两个男人目瞪口呆，李娟退回到我的身边，递给我一个碎酒瓶，凛然地说，咱俩是合理自卫，他们俩敢欺负女性，咱俩就往他们俩的脸上戳，让他们俩永远记住男人欺负女人的教训。李娟用手中的碎酒瓶直指挽起了袖子露出胳膊的那个男人，同时将另一只手的手指逐一放入口中，吮着纸上的酒液。我便也将手中的碎酒瓶指向赵紫薇，像他刚才逼视我一样，一步一步地逼近他，逼得他步步倒退，一个劲儿地说，
1: 哎，别乱来啊，别乱来。
0: 在他背后，姑娘们全都抬起头，有的吃惊，有的木然，而李娟指着对方的碎酒瓶，却在对方的脸面前画圈，另一只手举过头顶，二指并拢成剑指状，一副女侠的姿势。
2: 哎，你往哪儿去啊？不要工资了，不要东西了。
0: 我都气糊涂了，径直往场外边走，李娟在后面喊我，
2: 那个半个月的工资算了吧。
3: 什么话呀？
0: 我说，
2: 要是财会不给呢？
3: 敢
2: 不给也不是没理由，咱们砸碎了两瓶酒呢。
0: 李娟说，
2: 那也是姓赵的逼的。
3: 哎，别扔别扔，继续拿着拿着。
0: 于是我们俩继续握着半截酒瓶子去往财务室。财务室的姑娘向我们俩翘了一下大拇指，一句话也没问，一句话也没说，快速的就为我们俩结清了账。我们俩接着去宿舍脱工作服，换上自己的衣服。我说，唉，但愿才快是那个姑娘别因为咱们俩的事儿挨训呢。李娟说，
2: 放心，姓赵的肯定派人通知他了。哎，我说你别把工作服那么一扔啊，叠整齐了。
3: 啊，有必要吗？
2: 太有必要了，得给姑娘们做个榜样啊。
3: 咱们俩都那样了，还谈什么榜样啊？
2: 那样也是榜样啊，起码向姑娘们证明不要被姓赵的这种人骑在脖子上拉屎。
0: 哎，你可不知道那个酒的味道好极了。李娟的话把我给逗乐了。我离开宿舍前顺手拿起粉笔，往用来写通知的小黑板上
2: 写了两行字：再受欺压时，去找市工会，惊叹号，方晚之。那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武松。李娟看着说：
3: 嘱咐得好，这样你的榜样就做到位了。
2: 那天晚上李娟又请我吃面，我们姐俩各喝了两罐啤酒，都喝高了，回到旅馆没再聊什么，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李娟推醒的，她慌里慌张地说：快起来，可不得了了，咱俩一块儿迟到像什么话。我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看着小窗愣了一会儿，一下子又倒下了。哎，你怎么又躺下了？别忘了你可是总长，再不起来我先走了啊。李娟开始坐在床边换鞋，我说：你也别忘了昨天的事儿啊。李娟愣了愣，脱掉鞋也躺下了，半天才说：那么咱们俩一块儿失业了呗。十一前确实不容易找到工作了，想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十一假期一过，开店铺的外地人十之八九已经在安排年前返乡的事了。我和李娟有时一块儿，有时分头去找工作，次次失望而归。我倒不觉得太沮丧，因为我有另一项生活内容，那就是争取顺利拿到业大文凭，暂时找不到工作就一门心思用功学习，名下有存款有股票，不至于认为自己是个朝不保夕的人。而李娟就不同了，她名下的生活保障无非就是从家里带出来的两万块钱，而那两万块钱并不完全属于她自己，她必须每月按时给周连长的老父母寄一笔钱，以保障两位老人和孙子的生活，不为钱字而犯难。必须是李娟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在我看来接近是一种自我强迫，并且是我不能完全理解的。找工作不顺，娟有时难免会愁容满面，甚至表现为心里的惶惶。虽然她尽量在我面前不那样，但一个因终日无所事事而六神无主的人是没法成功地掩饰没着没落的状态的。我看在眼里，同样没法不因而着急上火。对于我们俩，那个家固然已不算小，但是如果同时待在家里，一个埋头学习形同哑人，另一个寂寞难耐总想说话，却又明知一说话就是干扰，那个空间就委实显得小了。娟一会儿躺下呆望屋顶出神，一会儿坐起来看着我欲言又止，还不能出入的次数太多。换位思考一下，她那种感觉是多么的难熬，何况她与我相反，是喜动不喜静的人。他没找借口出去，一出去就很久才归。我明白，那纯粹是为了还我一段有利于学习的时光。虽然那个房间是我们俩共同的家，但是娟似乎又将我们俩做了区别，仿佛我是二房东，而他是沾我的光的白住客。夜里，我常听到他辗转反侧，伴随着轻微的唉声叹气，我心因之不安。一夜 他又是那样时，我忍不住开了灯，索性坐起来说：“哎呀，娟，既然睡不着，聊聊好不？”他望着屋顶说：“
0: 嗯，好吧。
2: 你究竟怎么安排的？”“
0: 哎，我还能怎么安排呢？”“
2: 你什么意思？”“你年前回不回家了？”
0: 李娟说：“我不是才回深圳三个多月吗？年前再回家，那挣点钱还不都折腾在路上了？”“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打算回去了？”“
0: 已经决定不回去了。”“
2: 你呢？”“
0: 我也不回去。”“
2: 那最好，因为你写信告诉我你要在深圳过春节，那时深圳像空城了，我怕你孤单，所以才回来找你。我家那边该了未了的事儿还不少呢，不是为了能够陪你过今年的春节，我不会六月份了还千里迢迢地回到深圳。你可别变卦，反而把我孤单单地撇在深圳。”“
0: 啊，我发誓我绝不变卦。我希望能和你一块儿在深圳过春节。”“
2: 好，一言为定。”“
0: 哎，娟儿，我再问你一个也许不该问的问题，你如果不愿意回答，就当我没问啊，别生气就行。”“
2: 我绝不生气，你问吧。”“
0: 嗯，周连长的牺牲是很英勇的牺牲，难道部队没有抚恤金？”“
2: 有，对于农村人家就算是不少的钱了。”“
0: 那你还非得每月给他老父母寄钱？”“
2: 嗨，周连长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家都在农村，生活都不怎么样。他爷爷奶奶也还活着，与他小叔生活在一起。他是他们家唯一有出息的一个，那笔钱一分到他老父母名下也就没有多少了。”“
0: 嗨，岂有此理。”
2: 我踏了上拖鞋，下了床，坐到了李娟的床边，连珠炮似的问：“
0: 哎，娟，那他哥凭什么分这笔钱呀？他两个弟弟凭什么分呢？他小叔家又凭什么分呢？凭什么？
2: 难道周连长牺牲了，他的抚恤金不该首先用来保障他老父母和儿子的生活吗？”我的话具有质问的意味，如同李娟就是那个擅自将周连长的抚恤金给分了的人。李娟的目光终于望着我了，嘴角微微一动，呈现一丝包容又无奈的笑。“
0: 哼，婉芝，你那么问是根据你认为的理，可是民间呢有民间的理，你认为的理与民间的理往往不是一种理。
2: 为了周连长的好口碑，在他死后不受影响，首先不是得使他的兄弟和小叔四家人挑不出不是来吗？那就得一概的一碗水端平啊。”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此前我一向认为人间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另一种说法，从没有想到居然还会从人间再划分出什么民间来，而且民间另有一套理，用现在的说法是我长知识了。好妹妹，我的事儿我自己能担得起来，去睡吧，别为我操那么多的心了。李娟轻轻地推我，我既无话可说， 只有默默退回到我的床上，将灯关了。我躺下以后，李娟告诉我，周连长生前享受了一次假期，他们俩在农村度过了一段经常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有时周连长住在李娟家，有时李娟住在周连长家。周连长的儿子跟李娟很亲，他也见过了周连长的哥哥和两个弟弟以及小叔爷爷奶奶，他们对李娟都挺认可。周连长见李娟家的房子比自己家的房子要破旧，出了大部分钱资助他们家将新房子盖起来了。这件事儿，李娟起初是坚决反对的，可是周连长说，你父母就要成为我的岳父母了，使他们早日住上新房子是我的心愿吗？李娟说，婉芝，在周连长之前我没有爱过别人，他爱我也爱得像宝贝，没有做成他的妻子是我李娟今生今世的遗憾，可是既然没有做成，名不正言不顺的，我家盖房子用你刚才的话说，凭什么白用人家历史生前的十几万呢？而且人家穷亲戚不少，还撇下一个儿子。我明白你刚才为啥那么问，我明白你是为我好，但是我也不是偏要为难我自己，我不为周连长承担一份深厚的责任，我的心他就，我也做不到心安理得呀，我不是拿自己没办法吗？李娟的话虽然是小声说的，但是在夜深人静时分，我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我觉得她的声音格外好听，就像广播剧中的人物的声音，有一种艺术化了的意味。我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一种感觉，我心压抑却又静谧，为他感到的纠结荡然无存了。我想问他是不是按照民间的理儿那么做的，但却没有真问他。我侧身看李娟，一束月光照在她的脸上，那时我才相信泪在月光下的确是亮的。那夜我梦境纷乱，先梦到了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他们都严肃地批评我不该一再的行为逾矩。校长妈妈说，你参与讨要奖金的时候已经做得过分了，那为什么又在厂里做过分之事啊？市长爸爸说，过分之事万不可一而再，有了再必有三，有了三必有四，有了四必有五。市长爸爸的话越说越快，逐渐快得像念经，一直有了必有的重复着，听得我头疼起来，最后疼得抱着头满地打滚。我滚着滚着变成了孙悟空，看养父时他变成了唐僧，盘腿闭目在念紧箍咒。我凌空跃起，从耳中掏出金箍棒，便欲劈头一棒打将下去。养父忽然开目，眼射赤光，喝道，
1: 方婉芝，你怎么敢？
2: 赤光将我击下尘埃，我听到一阵哈哈大笑，养父变成了大姐夫，像牛魔王，他身边是狮子大王，
0: 西游记中的另一个妖魔，却也有几分像二姐夫。大姐夫对二姐夫说，
1: 不愧是咱俩的小姨子，牛牛，实在是牛。
0: 二姐夫说，
1: 细论起来也是神仙顶人家的人嘛，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哈哈哈哈。
0: 早上李娟问我夜里是不是做噩梦了，我说倒也不能算噩梦，只不过这梦做得太荒唐，于是将我的梦讲给他听，问他我自己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李娟说，
2: 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道理你自己也明白吗？
0: 我没想那些。
2: 你想了，你别不承认。来，我审问审问你，你是不是因为咱们俩在厂里的行为不原谅自己啊？
0: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承认有点，反问道，
2: 那你心里没什么不好的感觉？
0: 李娟淡淡地说，
2: 没有。
0: 我追问，
2: 真的一点儿没有？
1: 真的一点儿没有。
2: 哎，你说你问的二不二啊，人间也罢民间也罢，都他妈吃软怕硬，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人人都是君子的地方，咱们不那样能讨到奖金吗？讨不到还不是让一些王八蛋私分了呀。
0: 在厂里当时我不那样，不就眼看着你挨打了，
2: 挨打了再找地方去讲理，那不也是挨打了吗？
0: 但是我也不是没脑子，你以为我真会下狠手用碎瓶子插人家呀？我才不会呢。如果那样吓不住赵子薇他们俩，我会扔了碎瓶子拉着你就跑的。
2: 李娟说到最后就笑起来了，
0: 她那种灿烂的笑是我所喜欢的，很久没见她那么笑过了。接着我也笑了。过了几天我请李娟吃饭，她说两个都没有工作的人干嘛请来请去的吃啊，省点钱吧。我坚持说有要事儿和他商量，得找个清静的地方。
2: 李娟说，咦，这是怎么了？咱俩一对失业的打工妹能有哪门子要事儿啊？
0: 九点以后宾馆里差不多就剩咱们俩了，还不够清静吗？我说要与他商议的事儿，如果被老板家的任何人听到了都不好。
2: 李娟这才勉强同意了。
0: 那些日子我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叶大叔，有时我说出去散散步，实际上也是骑着自行车四处为我们俩找工作。虽然工作之事尚无着落，却发现一处将近70平米的门面房要往外盘，我几经思考决定接手。当我们俩在一家西餐厅靠窗坐下，服务员将刀叉摆上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说，哎呀，自从来到深圳这还是第一次。吃顿西餐对我而言绝不算是享受，以前在玉县时养父养母每年都会在家中宴请几次各自的老同学老朋友，大抵是以西餐的形式，而且请的是县里或临江市的名厨，中餐往往用油量较大，那是他们所不喜欢的。实际上在家中宴请也是他们各自的一项工作，名曰团结统战。
2: 我自己上了高中，特别是上了大学以后，也常出入临江、贵阳两地的西餐厅。对于家里生活条件较好的同学，西餐吃的是不同于中餐的环境、氛围和感觉。听了我的话，李娟撇了撇嘴说：“嗯，自打出娘胎，我这是头一遭。你说西餐到底有什么好？中国人一辈子没吃过西餐，又怎么样？”我说：“嗨，都坐这儿了，别打击我的情绪。”当牛排上来的时候，我见李娟还真不会用刀叉，在我的示范下，她切下一块牛肉放到嘴里。怎么样，好吃吗？
3: 嗯，
2: 一般般，头一遭这么吃肉。从明天起，我要拒腐食，永不沾。我佯装气恼地问：“我怎么腐蚀你了？”哟，我们农民的女儿出来打工，跟你这种副市长的女儿出来打工，对于钱的态度那是太不一样。我还真怕受到你的影响，以后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我认为自从我离家出走以后，已经对打工者挣点钱的不容易深有体会了。但是我不想和李娟争，她那话说的半是玩笑，不值得认真对待。当我将我的决定讲给她听的时候，她那双眼睛几乎瞪成了铃铛，愣了片刻才说出一句话：“哎呀，那得花好多钱。”李娟对我说：“我们农民的女儿出来打工，跟你这种副市长的女儿出来打工，对于钱的态度太不一样了。嘿，我还真怕受到你的影响，以后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我自认为自从我离家出走以后，已经对打工者挣点钱的不容易深有体会了。但是我不想和他争，他那话说的半是开玩笑的样子，不值得认真对待。当我将我的决定讲给李娟听的时候，她那双眼睛几乎瞪成了铃铛，愣了片刻才说出一句话：“啊，那得花好多钱。”我说：“如果我把股票卖了就足够了，盘下一处门面比租一处门面省钱，起码省下了装修的钱，只是续交租金就可以了。那老板急着找到下家，任何别的条件都不提。”“为什么很急啊？”那个老板他说：“他老母亲患了癌症，急着回家尽孝。”“哎，你说的是饭店还是商店啊？”“小饭店，效益挺好的。”“地点怎么样？”“吃完我带你去看看，行吗？”“那盘下来以后你怎么打算的？”“所以呢，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方婉之，你可给我听明白了，要动用你那么一大笔钱，这事儿我李娟没看法，坚决不掺和。”“娟儿，你可别把这事儿看成是我自己的事儿，这是咱们俩的事儿。”“怎么，你想拉我入伙？耶，你就不想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吗？”“方婉之，你可别拉拢我，你已经知道了，我那20000块钱可是专款呀，绝不能往你这里投。”“那不投就不投，那也是咱们俩的事儿。那咱俩 会变成什么关系呢？
3: 你成了老板，

0: 我成了为你打工的好姐妹，不，好朋友。好朋友变成了雇佣关系，那往后会是种什么结果？你想过吗？娟儿，你别一直泼冷水行不行啊？那门面房举架很高的，隔开一层搭个梯子，咱们俩可以宽宽松松地睡在上面，每月少说能省下2000多块钱的房租呢。婉芝，我再说一遍，在这个事儿上，你是你，我是我，我绝不掺和，我什么看法都没有，真的。要投入那么一大笔钱的事儿，我绝不沾边儿。我也说过了，你不投就不投，我没有非逼你往里面投钱啊。投入你自己的钱，我也替你害怕。钱的事儿上，我可胆小。10000块钱，那是一笔大数；10万元，那是一笔巨款。哎呀，够了够了，别在这种地方大声的嚷嚷，丢人劲儿了。那一顿西餐，我们俩都没吃好，不欢而去。路上，我前他后的走着，谁都不理谁，形同陌生人。回到旅馆，各自往床上一躺，还是都装哑巴。过了许久，李娟儿坐到了床边，推我。我使劲儿地拨开她的手，没好气儿地说：“你别碰我。”我确实大为光火，我的决定当然是为我们俩考虑的。如果只为我自己，我压根儿不会有那种想法。伤害无情，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这还用得着他来提醒我吗？我决定卖自己的股票，为我们俩投资，他怎么可以那么撇清自己呢？哎，我不该在西餐厅那种地方大声嚷嚷，丢你的人了，是我不对，我向你认错，行了吧？婉芝，我也明白，你那么决定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为我考虑的。嗯，知道就好，说出来了更好。我的气消了一半。婉芝，但是你也得站在我的角度想想，周连长对我太好了，结果我觉得这辈子都还不完他那份情。如果你为我而亏了那么一大笔钱，那我下辈子还呢？那人有下辈子吗？我猛地坐了起来，冲他嚷嚷着：“你干嘛非往坏处想啊？”李娟退回自己的床边坐下去，板着脸道：“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嚷嚷，你再嚷嚷我也嚷嚷，让别人都听到。”这时我探身捡起一只拖鞋打向他，结果被他接住了。他放下拖鞋，庄重地说：“哎，我父亲跟我讲过一个《聊斋》里的故事，说有一个猎人叫田七郎，有钱人一对他好，哎，他老娘就不安。田七郎就是不理解，他老娘对他说，有钱人帮人用钱就是了，可是穷人如果欠下了大恩，那就只能以命相报了。”方婉芝，我是我家老大，我只有一条命。他说的那个聊斋故事我读过，李娟讲到一半，我已经捡起了第二只拖鞋，但是他最后几句话使我没有将拖鞋朝他扔过去。我丢下拖鞋又躺下了。啊，行，告诉我那个门面在什么地方，我去考察考察。我不去亲眼看看，怎么能够 谈我的意见啊。
1: 他的话使我暗自承认，他的态度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一点也不生他的气了，然而我伤心极了。那日我忽然明白，不论我们俩多么姐们，却一直是两个各有理性的姑娘。我的理是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灌输给我的，是庙堂之理。他的理是民间正道传播给他的，是丛林之理。我们俩像虔诚的信徒，对各自的理都愿墨守成规，即使对于友谊珍惜的方式也是那么的不同。这使我们俩虽以肝胆相照，虽能同舟共济，却又难以志同道合。可是我已交定了他这个朋友，我已经不能习惯没有他这个朋友的人生了。田七郎的故事从他口中对我讲出，又一次深深地伤到了我。我告诉他地址，躺着将自行车钥匙抛给了他。听到关门声以后，我流泪了。那事儿干得过。这是李娟考察回来的时候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但是咱们不能接着开饭店。这是李娟说的第二句话。对这事儿，我的决心已经动摇了。我冷漠地问，为什么？他又在床上盘腿大坐，开坛布道似的侃侃而谈。
0: 还用问呢？我看你白学企业管理了。第一，人家开饭店是全家齐上阵，老板本人就是有级有证的厨师。咱们要接着开饭店，聘一位够水平的厨师就得多少钱？嗯，人家是七弟负责每天采购，有私家车，人家是老婆管账守柜台，负责上酒水，女儿和侄女儿当服务员，那省了多少雇工费呀？如果按你说的，当空阁上，咱们俩睡在上面，卫生检查部门能同意吗？想法倒是不错，可是有吊铺上睡人，下边做饭炒菜摆餐桌的吗？李娟仿佛在对我展开大批判，这反而使我的想法又抬头了。我大声反驳道，我有过帮厨经验，而且我做的不比你差。李娟压低声音说，哎哎哎，行了行了，小声点儿，你急头白脸的干什么呀？帮厨和厨师那是一个概念吗？做大锅饭菜和开饭店整天做小炒是一回事吗？指出你思路不对，你为什么不耐心地听啊？我终于冷静了，坐在床边瞪着他说，如果我亏了，那我认了，与你何干？
1: 他想坐在我旁边，我说，
0: 去，你别靠近我，咱俩划分地盘好了，从现在起你那边我这边。
1: 我在两张床之间做了一次劈开的手势。李娟愣了愣，遵守地退后一步，也坐在自己床边，也瞪着我，以大人数落一个任性孩子的口吻说，
0: 嘿，还跟我玩起了楚河汉界。行，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反正我得把我要说的话说完。
1: 他说那处门面适合开超市，说他对周边的两个新小区进行了询问，入住率已经达到了70%以上了， 可是那条街上的饭店多，却没有一处小超市。开超市的好处是绝无任何污染之说，因而也就避免了被卫生部门查罚的问题。隔出二层吊铺在上边睡人，也不影响营业环境，而且平时就他自己看店都行，省了一大笔雇人的费用。他认为如果开超市效益会不错的。我回他，我的事儿不必你掺和。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之后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4天之后，毛泽东双手捧过小扁担，一直在使用的一根油光滑亮的青竹扁担，将之放在一张充作会议桌的黑色八仙桌上。这时候，马灯的火苗将毛泽东的半边脸庞映得通红。时隔芦溪镇之败4天，在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中共前敌委员会举行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提到了小扁担。
1: 昨日晚上，直到鸡叫，我还没睡着。我一直想着这根扁担。这根扁担的主人才15岁。我们革命军打下东门市的时候，他才从国民党的监狱里放出来。我记得他一口气喝了6碗粥，死活要求当兵吃粮。4天之前，他牺牲了。他闭上眼睛之前问我，我才15岁，我为什么要死？我为什么要打仗？
0: 福顺大叔的眼睛很圆，黑框的眼睛也很圆。毛泽东看着悬在头顶上的马灯，马灯嘶嘶作响。
1: 是啊，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打仗？这句问话虽然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但是做人的道理，天下的道理都尽在其中了。此话之大，犹如乾坤呐。
0: 门外有风，树叶沙沙作响。毛泽东知道，门外的风里弥漫着的不是细细的黄沙，而是不可遏制的失败情绪。
1: 现在摆在我们起义部队面前的问题严重得很，军队疲惫，士气不高，每天都有开小差的。几天前我们还有1000多人，现在连1000人不到了。不少士兵每天都互相问你走不走，我们的战士在大会上呼口号很响亮，打倒军阀，革命到底。可是许多人心底深处还是悬着一个大问号，就如这根扁担的主人在牺牲时候问的，我为什么要死？我为什么要打仗？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革命军的军心是不会巩固的，我们是承担不了长期抵抗的任务的。那么谁来告诉我们的战士，你们为什么打仗？你们为什么要死？你们为什么而死？我当然可以告诉大家，但是我毛泽东只有一张嘴巴。你们也可以告诉大家，但是你们的嘴巴加起来也超不过10张。而且这个犹如乾坤般大的问题，我们须得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每一日不讲都不行。那么这么多的嘴巴又从哪里来？
2: 每个团都成立一个宣讲队。
1: 不是每个团，而是每个连。也不是宣讲队，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
0: 许多人听了发愣，党的支部怎么建呢？
1: 这个问题我整整考虑了一夜。我建议我们这一回在三湾将部队好好整编一番，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首先是整编组织，把全师缩编为一个团，也就是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的营呢也就2个营，共7个连。另外设立军官队、卫生队，对于军队中动摇不定的人采取自愿原则，愿留者留， 不愿留者还送，发给路费。
0: 罗荣桓站了起来。
3: 还送？毛委员，能还送吗？还送不就走光了？
1: 我们队伍中的坚定者还是居大多数，他们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恨之入骨，他们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底。至于我们队伍中有些小知识分子，有些旧军官出身的人，他们确实看不到革命的前途，悲观动摇。这些人留有何意？他们要走，我们根据路途远近，每个人发3元到5元钱路费，还可以开一张证明信，允许离队，并且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可以回来。这样行不行？
0: 大家议论半天，最后统一思想说行，而且这个法子还是挺好的。
1: 这件事，福顺同志，你办一下。
4: 我办，我办。我这人自小就会刮沙子挤脓包。
1: 同时，我们要在部队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废除打骂，经济公开，在连、营、团3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同志们，建立新型人民军队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那就是在部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我们要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过去我们起义部队也有党的支部，党的支部建在团上，实践证明建在团上没用，高高在上，掌握不到士兵的实际思想情况。支部建在连上，就可以每天了解士兵的情况，更好的教育和团结士兵，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如果哪一天有同志产生疑惑，我为什么当兵，我在为谁打仗，我为什么要死，我们连队党支部的同志，我们班排党小组的同志，就会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是为全中国受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战斗，你们是为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不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在战斗，你们就是战死了，也是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死，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而死。
3: 对，对，
1: 我们若是在每个连队都高高竖起镰刀锤头的旗帜，我们若是有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我们就会有一种磐石一样的力量，我们哪怕人数很少，也永远打不败，拖不垮，我们将百折不挠，无往不胜。
0: 这些建议都是毛泽东潜心思考之后提出来的，最后前敌委员会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于是在三湾这个有5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里，整整5天，不到1000人的队伍像被放在了战时轮流捶打了一遍，直打得嗷嗷出声，通体透亮。毛泽东很满意这次三湾改编，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开端。军队的营团都建立了党委，他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起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由此开始。那一天，毛泽东大声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新的干部名单：
1: 团长陈浩，一营营长袁一民，党代表宛希先，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何廷颖，
5: 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军队队长吕赤，卫生队队长曹劳，党代表何长工。
0: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整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离开三湾，向井冈山进军。出发的这一天，他神清气爽，站在路边对着行进的队伍大声地说道：
1: 同志们，贺龙两把菜刀起家，后来就带了一军的人，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今天胜利上山，为的是明天胜利下山，明天我们一定能打到长沙去，打到北京去，
6: 打到长沙去，打到北京去。
0: 毛泽东知道这些士兵统统是铁着心革命到底的士兵，他们能一直走到罗霄山脉的心脏里，并能在那里安心地住下来，并且最终还能从那里走出去。而在同一个金秋十月，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一部也辗转进入了江西。这支队伍在激战三河界之后，一无供给，二无援兵，连打带跑，处境很是有些惨，连日来都有人丢了枪跑的。行进在树林里的队伍忽然有人大喊：
7: 朱军长，人一天比一天少，我们怎么办呢？
0: 没有朱德的命令，队伍就先停了下来。穿着一身破烂军装的朱德也只好站住了。林间厚厚的枯叶在他磨烂的鞋底下叽喳作响，他看见了许多眼睛，这些目光都带着思想和机体的双重饥渴。朱德很明白他的队伍的状况，一路上他说了许多话，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他知道他还必须说更多的话。陈毅也说：
8: 朱军长，你说几句吧。
1: 好，我再来说一说这个怎么办的问题。
0: 人群围拢过来，遮天蔽日的树林子哗哗的响，朱德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眼睛。
1: 下一步，同志们，我们怎么办呢？这当然是个大问题，谁都在问这个天大的问题，能够大声问出来的，不脱枪逃跑的，是好同志。那么怎么办呢？好办，打游击呀。江西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基础，只要我们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我们就能大发展呢。
9: 没人发饷了，
1: 我们干革命有饭吃就行了，要什么饷啊？
8: 不发饷拿什么买米啊？朱军长，
1: 没钱买米也好办，我们就直接到土豪家挑谷去。
0: 有人笑起来，笑的人越来越多。
10: 报告朱军长，逃跑的林连长回来了。
0: 一阵树叶响之后，一个20岁的瘦削的小伙子就被推到了朱德的面前。
2: 报告朱军长，我说明一个问题，我不是逃跑，我是往山下去看情况。
0: 朱德看着他那一身蓝绿的军衣：
1: 你是73团的？
2: 报告军长，我是第73团第2营第7连连长林彪。
1: 离开部队的时候跟谁打了招呼没有？
0: 林彪一时语塞，左看右看，似乎想找什么人做证明。
1: 没关系没关系，林连长走也好，去查看一下敌情也好，都没关系，回来了，跟上队伍了，就是大家高兴的事。你看你腿都伤了， 一边流着血，一边还能找回部队来，你不容易啊。
11: 林连长，你先坐下歇一会儿。
0: 陈毅取过一块白色绷带，蹲下来亲自为林彪缠过小腿肚子。其实陈毅是知道林彪的想法的，三天前林彪就找到陈毅。
2: 现在部队打不了仗了，一碰就垮，一会儿一个营长跑了，一会儿一个连长溜了，甚至还带着部下走，带着老乡走，与其等部队彻底垮了大家当俘虏，还不如现在大家都穿上便衣就地疏散，到上海去东山再起。
11: 部队不能散，打游击还是有发展前景的。
0: 这会儿林彪下山

0: 郊的小伙子的表态。他听说过这位年轻的连长打仗很勇敢，此刻这句话应该是他的肺腑之言，这样的小伙子是值得信赖的。朱德想了一想，一个虎跃跃上土坡，挥起手臂对聚集在树林里疲惫不堪的部队大声说道：
1: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我有一个比方，1927年的中国革命就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革命者没有退却，所以他们在1917年就把革命干成功了。我们中国也会有胜利的1917年的，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气馁，我们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0: 朱德说得很实在，树林里的许多人都被他打动了。一只松鼠从朱德头顶上的一根树干上纵身一跳，跳到了另一根树干上。
1: 同志们，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走，前面有堵的，后面有追的，我还不知道哪个地方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会找到一个家的。我们一进入江西，江西当地的同志不是先后都来联络了吗？他们告诉我们，这里的群众还是非常欢迎共产党的队伍的。当然眼下我们很艰苦，天凉了，大家还穿着八月份发给大家的单衣，每夜冻得发抖，我朱德看了也难受。革命确实是艰苦的，有人不适应也是难免的。现在我宣布，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想再革命的可以回家。我们不勉强，真的不勉强，把枪留下就行。
0: 有几个士兵犹豫了一下，当场就放下了枪，低了头转身就走。
1: 林连长，你若是家里有困难也可以走。
2: 我不走，我本来就没打算走，我跟定朱军长了，朱军长还是不信任我。
1: 好小伙子，我永远信任你。那么还有要走的同志吗？
3: 我们不走，
4: 我们要
3: 革命。
0: 声音轰轰响，惊得一大群鸟飞了起来。鸟飞走之后，忽然又一阵树叶响，那是王尔卓惊喜万分地跑了过来。王尔卓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26团的参谋长，奔跑起来像只山鹿。
5: 朱军长，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进入罗霄山脉了。
1: 哦，什么地方？
5: 地方叫井冈山。老百姓反映，井冈山周遭的几个县都红了，分田分地，忙啊。毛泽东的部队人也越来越多，经常打胜仗。
0: 当晚夜营时，朱德就把队伍中的毛泽潭找来了。他叫毛泽潭化上妆，赶紧去找兄长毛泽东。
1: 你无论如何要找到你哥哥，告诉他我这支队伍盼着与他相见，听听他怎么说。
2: 明白了。
1: 等等，坐，你的名字也得改一改。
0: 毛泽潭一时没听明白，如坠云雾。
6: 朱军长，为了你的一路安全，建议你别再姓毛了。你要说你叫毛泽潭，敌人还不把你跟毛泽东扭在一起？
2: 那我就不姓毛了，名字也不叫泽潭，颠倒过来，姓谭名泽，叫谭泽，这样朱军长放心了吧？
1: 放心了，放心了。谭泽同志，一路上 千万小心。

0: 要是蒋介石知道你的使命，知道朱德的枪想同毛泽东的枪加在一块儿，他就是当了新郎官，夜里也睡不安稳哟。
1: 蒋介石要当新郎官呢？
0: 他要跟宋美龄结婚，风声都很大喽。孔夫人宋霭龄专门在上海开了个记者招待会，说将军要同我的小妹结婚喽，然后把蒋介石和宋美龄拉在一块儿，让镁光灯啪啪啪的闪。我前天在小镇上捡到半张破报纸，才知道这事儿。
2: 朱军长倒没有把这张报纸给我们看，我也想看看镁光灯怎么个啪啪啪哩。
0: 没，当手指了。我说句大实话，蒋介石这个人现在两只手都是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血，他做孙中山的连襟，中国历史可以承认，他想跟孙中山齐名，中国历史恐怕不会认账。
3: 蒋介石如愿做了孙中山的连襟儿，宋家小女儿宋美龄为蒋总司令的英武以及多年的追求所打动，断然与男友刘继文分了手。当然，蒋介石在家乡为办妥离婚证件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他与卢夫人陈洁如之间也是好一场谈判。会说俄语的陈洁如被迫同意拎一包金钱去美国读书，同时蒋介石也根据宋美龄之母倪桂珍的要求，表示愿意研究圣经，认真考虑皈依上帝，以便在信仰上与宋家保持一致。对这一婚姻，宋家最后两个表示反对的，一个是宋子文，一个是宋庆龄。宋子文的转向比较容易，做过湖南督军的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受愁眉苦脸的宋美龄委托，向他反复絮叨，宋子文终于阴着脸允诺了。而宋庆龄则一直反对，他一想到蒋介石毫不犹豫地将共产党人摁于血泊的这件事，便浑身毫毛直竖。宋庆龄说，别人我都点头，就他不行。蒋介石深知宋庆龄是一道关，难以破，但也非得破。于是，在赶去日本见宋母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找到宋庆龄，好话说了一箩筐，终于让孙先生的这位遗孀沉默了，不再提出反对意见。尽管不再公开反对蒋介石成为其妹夫，但宋庆龄心里对此始终有些别别扭扭。他当时也是不愿意在日本见到蒋介石的，他一听说蒋介石要来日本见自己的母亲，就急急忙忙从东京躲到了镰仓。但蒋介石在娶得宋母倪桂珍的允肯后，还是一路追踪到了镰仓，找到了躲避不迭的宋庆龄。蒋介石的军事不是白学的，蒋介石没有在宋庆龄面前为自己的上海清党行动做任何辩解，甚至没有说一句共产党的坏话。他知道在联俄联共的问题上，宋庆龄没有丝毫动摇，再说他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战略决策向任何人致歉。他只是压低嗓音，用极其诚恳的表情表达了愿成为宋庆龄妹夫的迫切心情，说了自己对宋美龄强烈的爱慕之意，说了如何妥善处理自己的家庭问题，说了宋美龄这段时间的郁闷与憔悴，说到动情处他甚至眼角含泪。他注意到宋庆龄也眼角一红，而宋庆龄的这个细微表情正是他这些日子梦寐以求的。女人毕竟是女人。蒋宋婚礼于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跳舞厅举行，白俄乐队 自始至终奏着优雅的欧洲名曲。蒋介石当天下午把脑袋刮得精光，穿上了定制的欧式燕尾服和条纹裤子。他在孔祥熙的陪同下挥手出场，步伐越过红地毯，潇洒而自信。他的踌躇满志之态与婚礼主持人、南京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拉腔拉调的夸张语气相得益彰。当蔡元培高声宣布向国父孙中山三鞠躬时，蒋介石与身披白色长裙礼服的新娘及时鞠下躬去。孙中山在国民党党旗与国旗的簇拥下，在镶有金边的画框里微笑着接受着一对伉俪的致意。蒋介石在向孙先生鞠第二个躬时，忽然想到了广州。他想到的不是五年半之前的广州，那时候他在永丰舰的甲板上为孙中山遮挡了50天的海风与弹片。他想到的是眼下冬日的广州。据汪精卫和开进广州的张发奎的密报，4天以前，中共的广东省委已经做出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张发奎还派人捎来了一份中共广东省委的起义宣言，那宣言中的口号句句是呛人的火药味。
4: 工友们，农友们，兵士们，下级军官们，学生们及一切平民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为拥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的权利而斗争，为提高一切工人的工钱而斗争，为恢复广州各工会而斗争，为复用旧有被驱逐的铁路工人而斗争，用强力夺回自己的工会，实行示威和群众大众的自由，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夺取政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准备为广州苏维埃政权而战争，用群众革命及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及资本家。
3: 蒋介石在鞠第三个躬的时候，一下子就想起了所有这些口号。他直起身来，看见孙中山正冲着他微笑。当然，孙中山在辞世的最后一刻还说过他的心向着苏俄，但是毕竟此一时彼一时了，形势总是比人强。于是蒋介石盯着微笑的孙中山，心里默念道：
5: 广州是先生的发祥之地，也是我蒋中正的发祥之地，因此广州绝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迹之地。今天虽是我蒋中正大喜之日，但我也绝不会允许共产党在广州用机关枪为我放鞭炮。先生您会理解这一点的，先生您是知道我蒋中正永远是您的忠实信徒的，先生您包涵了。
3: 就在蒋宋婚礼之后的第10天，广州城烈焰冲天，枪声炒豆般的爆响，共产党组织的起义终于爆发了。也就是在这一天，在上海开了一个礼拜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布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蒋介石虽然还没有正式上任，但他忧虑的目光没有放过广州。可以说国民党在广州的反击是极其果断有力的，军队人数和实力都在他们这边。在这样的实力面前，共产党人起义的结果几乎是可以预见的。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倒在血泊里的速度很快，这是很使人感到揪心的一刻。几个臂上缠红布条的年轻士兵这一刻正奔过广州的一条街道，在一辆刚刚被炸翻的小汽车旁边扶起了一个血肉模糊的指挥官。
6: 张总指 坏，张总指挥。
3: 鲜血流在张太雷脸上，黑色眼镜滑落在一边。这是一张29岁的年轻人的脸。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的这次广州起义，由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担任主力。起义是在12月11日的凌晨3:30开始发动的。三声突然的炮响震动了整个广州。起义的开始不能说不成功，仅仅2小时之后，广州就基本上被起义部队占领了。天刚刚亮，在被占领的广州警察局的楼顶上，镰刀锤子的旗帜就高高的飘扬起来，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色横额也悬在了警察局大门口。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白天，全广州都震响着节奏明快的工农兵之歌。就在当天的中午，神情激动的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就宣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喜讯。他是在广州丰宁路西瓜园宣布这一喜讯的。他的话音还未落，沸腾的起义士兵与市民就把手臂举成了森林。这次庆祝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足足开了2小时，张太雷的信心满满，激动也持续了2小时。他是以一个战士的面目出现在众人面前的，他的左肩挎着一支步枪，腰间的皮带上插着一把手枪，两侧的衣袋里也鼓鼓囊囊地装着2个手榴弹。他即使在欢迎胜利的时刻，也已经预见到了即将来临的血战。他的倒下离刚刚结束的庆祝大会还不到2个小时。当时有人向他报告，在广州的大北门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一听就急着往那儿赶，他要去那里指挥。就在他的汽车经过大北直街的时候，一股埋伏在那里的越军就向他倾泻了一排又一排无情的子弹，顿时鲜血淹没了一个29岁的生命。确实敌我力量太悬殊了，对共产党发动的这次广州起义，粤桂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联合的反扑，美英日法的军舰甚至从海上向起义部队阵营直接开炮，他们的陆战队也直接登陆参战。起义部队抵抗不住这种联合进攻，仅2天起义就宣告失败。广州街头除了血还是血。虽说这个12月特别寒冷，烈火在广州只奔腾了2天，但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工农革命军的火把却一直熊熊地燃烧着。这是一个注定要出现一次小小的戏剧性场面的夜晚。在这个夜晚，清冷的月亮在宁港升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伙伴龙超清、袁文才、贺子珍、朱一月、福顺大叔一行打着火把出现在毛坪的一条山路上。他们刚开完一个小会，研究了宁港、永新、莲花三县尽快重建党组织的问题。毛泽东忽然听到前面传来嘈杂声，马上停了步子。黑筐与铁笼在黑暗中同时出现了，两个人都喘着大气。
7: 毛远，抓到一个国民党特务，他竟敢冒充你兄弟。
3: 毛泽东闻言一怔，
7: 哥哥。
3: 黑暗中有人喊，声音一半是窒息的。毛泽东凝神看，
7: 哥哥，
8: 泽坦。
3: 毛泽坦一下子挣脱了铁钳似的手臂，飞快地扑向毛泽东。
7: 是我哥哥，我是泽坦呢。
3: 毛泽东张开双臂，亲兄弟一下子就紧紧地拥在了一起。贺子珍则笑弯了腰，这就叫兄弟相会。他想起了大革命时期在永新县经常说的街头小戏。惊愕的黑筐与铁笼均在黑暗中张大嘴巴，半天合不拢嘴。
7: 哥，
9: 是朱德军长亲自派我来跟你联络的。
0: 先吃饭，先吃饭。我看你是饿坏了。
3: 毛泽坦一进哥哥在毛坪杨桥湖的房舍，就开始狼吞虎咽的吃饭，大米饭、红薯、南瓜、鱼汤。
0: 慢点吃，慢点吃。
3: 弟弟瘦多了，乱蓬蓬的头发如乌鸦之窝，在这广东、湖南、江西三地的黑尘与硝烟。毛泽坦终于被一根小鱼刺卡住了喉咙，不停地干呕起来。
0: 你看，你看，快把嘴巴张开。
3: 毛泽东细心地将马灯放到饭桌上，凑着光线，用手将弟弟喉边一根银光闪闪的小鱼刺拔了出来。
0: 行了，你再咽一下。
3: 毛泽东很满意自己的手艺，毛泽坦吞咽了一下，果然没有了刺痛感。
0: 知道吗？刺儿小是因为鱼小。
9: 这还用你说？
0: 啊，不用我说，你既懂得刺儿小是由于鱼小之故，那么你懂不懂得鱼为什么小呢？
3: 弟弟停止了吃饭，看着哥哥。
0: 我的炊事兵每天都到对面山溪里网一些鱼回来，可是最大的鱼也只有小拇指这么长。溪中之鱼一条条游得都很快，那是因为水急，但正因为水急溪浅，便又生出了另外一条道理，那就是溪中无大鱼。
3: 毛泽东说到这里站起来，打了一个幅度很大的手势。
0: 只有这么宽的江才有这么长的鱼，只有这么深的湖才有这么大的鳖。泽坦，你明白我说什么了吗？
3: 弟弟点头，似乎明白又似乎不太明白。
0: 井冈山方圆500里是个大湖，唯大湖才能养出大鱼，所以应当赶快请你们的朱德军长上井冈山来。
9: 朱军长就等着哥这句话，我这就赶回去报告。
0: 不，泽坦，你不用走了。前些日子我已经专门派何昌公同志去找你们了。
3: 何长工终于看见了一间村舍，他山路走累了，直喘大气，所以看见村舍就高兴。他敲敲门，接着就推开门走了进去。快12月底了，辗转打听南昌起义军下落的何长工来到了广东韶关梨铺头，走得腿都发肿。他对自己说：
10: 哎，打个尖儿吧，喝口水，饱餐一顿，再做道理。
3: 穿着破衣烂衫的老老少少十几口人一起抬脸，惊异地盯着这个皮肤黝黑的不速之客。
10: 老伯，请问这里是不是刚路过一支部队？听说是参加过南昌暴动的部队，他们的司令姓朱，叫朱德。
3: 依旧没人回答他，但却有个精瘦的小伙子在他身后悄悄地把门关上。何昌公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10: 你们想干什么？
3: 但是来不及了，一只麻袋从天而降罩住了他。片刻之后，在梨铺头的另一处瓦房里，陈毅就接到了气喘吁吁的报告。
11: 报告纵队指导员，抓到一个可疑分子，是当地老乡帮忙抓的，说是井冈山毛委员派他来的，要找朱军长。
3: 陈毅放下手中的地图。
10: 他叫什么名字？
11: 说是叫何长工。
3: 陈毅拔脚就走，他在那家农舍门外的溪边发现了蠕动的麻袋，麻袋解开之后，何长工的头就伸了出来。他揉揉眼看看四周。
10: 你是何长工同志？
2: 我就是陈毅啊。啊，陈毅同志！
3: 何昌公兴奋地大叫，想钻出麻袋，结果又摔倒了。
2: 我可找到你们了，毛泽东同志让我来带了口信。
3: 陈毅急忙扶其出带。
2: 进屋坐，进屋坐。不，我想先转告朱德军长和你，毛泽东同志这样说，我们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之后什么都不缺了，就缺一个军长。
3: 陈毅愣了半晌，一拍大腿，
2: 果然是毛润之，一说话就是这么大气磅礴。
12: 毛泽东同志说，井冈山是我们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2: 快见朱军长去。
3: 陈毅知道朱德要是听见这样的话，眼眶子会湿的。江西宁港龙市的龙山书院，在1928年的4月28日，也成了一本大书中的一页。这一天，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终于到达井冈山龙市，与毛泽东会师。朱德在陈毅、王尔琢的陪同下，大步走向迎面而来的毛泽东。两个人的脸上都是阳光与笑容，两双手紧紧相握。八七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发动的武装起义多达百次，其中有黄麻起义、平江起义、桑植起义、卫华起义、百色起义，规模最大的起义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都未成功，但是这些起义所点燃的烈火一直断断续续的没有熄灭。井冈山就是一盏硕大的灯笼，里面一直亮着火种，这火种后来就逐步燎原了。20年后，一个国家燃成了一片红色。那时毛泽东和朱德在并肩检阅着这片望不到边的沸腾的红色时，他们的双手握着的是北京天安门城楼光华的扶栏，而此刻这两双手却相握在井冈山，两双手都有些粗糙，掌心有枪械的机油味。毛泽东与朱德就这样手拉着手走在山坡上，阳光满山。
0: 好山呐、啊！朱军长，你看，这里方圆足足550里，虽说人口不足2000，产谷不满万担，然而地势险要，风起云生，进一攻退一守，实在是龙藏虎卧之地。从此之后，蒋介石心中最大的石头就是这座山了。想我朱德这40年也就是这样爬山爬过来的呀。当年我向陈独秀先生请求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陈独秀一时没有同意，想不到今天我已经站在革命的大山顶上了。朱军长啊，你提起陈独秀倒叫我也想到他了，他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走上布尔什维主义道路受他影响很大，但是这条道路是一条山路，山路弯弯曲曲，非常难走啊，他一时就迷失方向了，现在也不晓得他在山下哪个地方呢。
3: 朱德一时也沉默了，山风很大，朱德那半个月没有洗的头发飘了起来。
0: 润之啊，山路再崎岖，我们打紧绑腿，一步一步走，终也能走通他的。听朱军长这番话，我就知道你我同心了。
3: 两双手如山峦相连一样，再度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显然，中国革命现在走进了山里，这也是显然的。若干年后，待他呼啸出山之时，整个东半球都能感觉到隆隆作响的岩浆。革命，这个谁也无法撼动的东西，它就是那样存在着，带着它所有的纹理和特征，嵌在历史之中，并且直视你我以及大家。听众朋友们，长篇历史小说《红船》到今天全部播讲完毕，谢谢大家的支持，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 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养生方法和健康的技巧，通过中医这些方法知识技巧，我们来去改善自身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的求医问药之路上，咱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这些知识让自己快速的实现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近期啊，咱们节目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咱们全国甄选300名中医调理的标杆也全部产生了。那在这里啊，首先盛老师就是祝福获得这个300名标杆的名额的学员朋友啊，恭喜你们，同时也愿你们啊，通过这个机会把身体啊好好调理，好好治疗，严格按照咱们专家组制定的健康方案，老师的指导去贯彻去落实，咱们通过这次机会来去真正感受中医的疗效，中医的作用。那针对呀，没有成为这个标杆的学员朋友啊，也想对你们说呀，不要懊悔，不要难过，因为这个名额太少了，90%以上的学员患者朋友啊都错失这个机会。这次呢，这个名额特别珍贵啊，而且特别少，我们在甄选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谨，既要保证啊，就是你们所患有的所存在的问题中医能够调理，中医能够治疗，又要保证这个疾病有代表性，是不是？所以说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他的病情符不符合，符合啊，他的症状啊各方面都非常符合，但是由于啊这个病种重复性太多了，所以即使符合，那我们呢也没办法呀，就是收楼太多不能重复，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学员朋友啊被拒之门外了。当然也有很多学员朋友啊病情症状都符合中医调理治疗的范畴之内，但是由于个人原因做不到我们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这个疾病得调理在方法上在用药上在锻炼上要求至少持续3个月或者6个月，但他本人坚持不到。再比如说饮食运动锻炼茶饮要求他配合，但本人又配合不到，自己没办法执行，家人又不给予支持和帮助，心有但力不够行动不够，这就没办法了。那也有很多学员朋友啊，行动力能配合啊，这个病情也可以，但是呢在常规用药上呢，别说给他减免50%，你就给他减免90%他也做不到，他也执行不了，就一天让他用10块钱去用这个常规中药啊调理一下，因为有些疾病啊你不用药你光靠锻炼但是没办法，你旷食疗也不中，你得用点药，但一天就10元甚至5元他也拿不出来，经济条件完全不达标。说有时候自己这个条件够不够，够，自己的退休工资啊自己的这个收入啊其实还很可观啊，有的都是10000一个月呀，但是呢完全自己说的不算，钱到达不了自己这儿，自己想买点这个药啊就花10块钱买这么一盒他也买不了，所以说呢也没办法。这种情况我们有心想把它放在这个三百名标杆当中啊，也难以去入选。说在这一次就是说这个300名中医调理这个标杆，我们很多学员朋友啊说实话非常符合， 也有很多原因呢被拒之门外，也有的呢是没办法成为这个标杆，各种原因。这一次我们这么认真呢，这么严谨，就是希望这300名学员能够真正的纯粹的代表中医的疗效，中医的效果，不存在着什么呢，就是人为性的这个因素，或者是这个专家老师在指导方案做不到，或者用药做不到，不存在这些因素，把这些因素全部给它抛除在外，要把中医这个疗效作用啊实实在在的体现出来，是真正的中医疗效，外在因素影响一点没有，这才叫真正的中医证明。咱们这次呢名额都已经产生了，那接下来就是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真正啊进入调理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注意事项我要给大家去强调去讲解一下啊，咱们强调讲解完之后将会进入节目的正式阶段。首先我要强调的就是在这次调理治疗过程当中，我们都有个核心用药，这个核心用药就是说我要以它为主，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它非常重要，叫核心用药，不论是养生保健治疗其实都有个核心用药，这个核心用药就是常规用药，时间呢一般都在1个月以上。那么在用药上我们怎么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很多人啊这个用的并不明白，在核心用药上大家听好了，你们听好了，就是咱们节目组给大家提供的或者制定这个健康方案建议大家用的，听好了，第一个就是核心用药不要分开，很多学员患者朋友核心用药啊它容易分开，什么叫分开呢，比如说我这块有6味地黄丸还有香砂养胃丸，那香砂养胃丸6味地黄丸我要分开半小时来服用，甚至一个饭前一个饭后，你再比如说我在用这个补血口液的过程当中，哎，一个饭前一个饭后，或者是我在用过程当中一个饭前一个饭后，总是喜欢给它分开，不要这样，不要分开，记住我们既然给你定为核心用药就说明他们可以一起用，如果不一起用就不会叫你当时用了，而是分开分段性的用，听明白了吗，就是当时叫你一块用的给你开出来的建议你用的，就是说他们可以一起用，如果不可以用那第一个阶段前一个月前2个月前3个月你先用这个药，等到过1个月过2个月过3个月你再用什么药，他会给你讲清楚，如果叫你一起用的就不要分开，听明白了吗，这就好比说我们吃饺子蘸酱油，你酱油跟饺子别分开，它俩是搭配的，你再比如说你喝粥吃包子，对吧，你不能说我喝这个粥啊包子我俩要分开，如吃这个包子我跟粥要分开喝，或者我喝粥的时候不吃包子，把它俩分开，你不要这么搞，不要这么做啊，我们可以一起，他们本身就搭配的，听好了，本身就搭配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些常规用药放在一起，核心常规用药是饭前用还是饭后用，大家听好了，是饭后用，饭后半小时左右，饭后40分钟也行，饭后早饭后晚睡前啊，40分钟50分钟都行，听明白，这是第一个。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调理身体常规用药我们大家给开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朋友用了一大堆啊这个西药或者其他的药，就成精啊给开了一大堆，那么开这一大堆很多朋友啊存在这么一种现象，说一个专家给开一个药，一个专家给开一个药，结果呢找了10来个专家大夫开了10来种药，那么这些专家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只负责给你加药不负责给你减药，别给你开的那我也不给你减，我也不告你停，为什么呢，他害怕担责任，对吧，他害怕担责任，很多时候存在这样的，就你手里有这个药那你用你就用吧，你吃你就吃吧，我也不管，但是我给你开你要吃，最后的结果就是患者出现了一吃一大把，这个专家大夫都不给减，那患者自己更不该减了，明知道吃这个药可能没用，但是呢他也有一种心理，就是我保守起见，我宁可多吃不少吃，万一有作用呢，他是这样，他就忘了说，哎，我吃这个的对我肝肾有伤害，我吃这个对我身体造成的负面影响，我吃这个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他就忘了这件事，忘了这件事，最关键有些药呢已经重复在用，都是同一种类型，都是降压药啊，都是扩张血管的药，都是溶栓的药， 其市场上市面上常见的药基本上就这几大类，所以有些药干吃没效果，并且是联合用的时候没效果，特别是用到这个过程当中，想减少这种危害，这个对肠胃啊对心肾的造成这种损伤这种刺激，就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没有作用的这些药，特别是在给指导方案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吃什么药啊用什么药啊你都说一下，你都告知一下，那么呢哪些药啊可以别吃那么多，你吃那么多不用吃饭你吃药就吃饱了，这不正常，这不正常，听明白了，就要用药过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咱们这些年一直在倡导合理用药，坚决反对啊就是过度用药，这是极度反对的啊。那我们也要去执行啊，去响应这些。那在用药上给大家说完之后，我们再说这次给大家提供了六大腐乳健康礼包。这个六大腐乳健康礼包啊，大家要知道这里你看东西比较多，比如说益生菌，益生菌，再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再比如说雪莲明目贴，再比如说软骨贴，包括这个精油，就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健康这个有用的附属礼包。那么怎么用，如何用呢？这些首先说益生菌，益生菌餐前用最好，或者进餐的时候用是最好，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把它用上啊。为什么吃饭的时候就用上呢？因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跟食物一起进入肠胃，可以加强这个菌群对食物的消化啊，对气血的一个产生是有辅助帮助的。所以说呢，进餐的时候用或者餐前用都行。那么这一次用多少呢？大家听好了，一次一袋，一次一袋，一天一到两次就行，一次也行两次也行。如果便秘非常严重消化特别差就两次，如果说没有那么严重你就一次，一天用一次，吃饭的时候啊进餐就行了，给它倒在饭里也行，用温水送服也行，怎么样都行啊，它是可以直接食用的冻干粉。其实一袋就完全可以了，因为这一盒里面含有的这个活性益生菌量达到多少呢？15000亿个活力单位，这活性单位啊就达到15000亿个，不是一亿两亿，是15000亿。所以说呢，只需一天一袋一次就很好了。就很好了，它是浓缩含量极其高的这种益生菌啊，益生菌。你别看它说这个我一袋完全够用了，也可以了。除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再说说氨糖软骨素。这个氨糖软骨素里面含有钙啊，不但含有氨糖，含有软骨素，还含有钙，三合一。听好，三合一也是浓缩的，

不论肩、颈、腰，包括膝、腕、肘，都不太好了。一走路咯嘣咯嘣响，干磨，甚至产生了退行性病变。像这种类型的人，听好了，这个软骨出现问题的，包括呢骨质疏松的、钙流失的，这样的人，你就一天两次，饭前2到3片，早饭前、晚上晚饭前2到3片，一天两次就去用，听明白了吧？这么用，那么一个小周期是给大家了2瓶，益生菌是2大盒。好，那么说老师，我这个颈肩有疼痛的，那么你就配合这个软骨贴，听好了，这个软骨贴适合什么呢？软骨关节、骨关节不适，包括肌肉损伤、拉伤的，神经性疼痛的，这样的人都适合用，都适合用。那么贴多长时间？8到12小时。很多人贴上之后啊，你别说我一贴贴24小时，不是贴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你贴时间长了，你皮肤也得吸呼吸呀，也得通气呀，是不是？所以说不是贴时间越长越好，它这个有效成分渗透了。对你起到这个辅助就行了，听好了啊，这些，那么包括这个滴眼液，滴眼液一般你怎么用呢？滴眼液我们是，一天2到3次，2到3次，特别眼疾的学员患者朋友，在做完明目操前后用，早晨在做明目操之前用，晚上在睡前用，听好了。中午午休的时候也可以用，也可以用。记住啊，什么时候用？一天三次，早中晚。早中晚，它不分饭前饭后了，它不分饭前饭后，它根据什么时间来决定？根据你做这个明目操，你眼睛不好的、视力下降的、有视力这个各种障碍疾病的，那么你在做明目操的时候，明目操现在不知道的，问咱们专家老师。啊，不知道的，因为时间关系，我现在今天没办法给大家讲。我现在只给大家讲什么呢？就是这些六大这个健康辅助品，不论你是通过咱们节目获得的，还是自己购买的，你有这个很管用的，你就结合用，结合着用啊，结合着用。就是说，在你做操的时候，你要用滴2到3滴，每个眼睛里面滴上。这个呢是给大家2盒，别不舍得用。这个也是浓缩的啊，成分非常好，成分含量非常高，你们好好用，别不舍得用。即使你们没有了，过后你们自己购买也好，都可以享受超低的折扣。对你们这300名学员患者朋友，我跟你们说，只要常规用药，只要在1个月以上，都可以享受超低折扣。你在市面上买，你说这个东西我花50块钱，那你就可以20多块钱就可以买下来，知道吗？你们买一定要买真的啊！有的人学员说：“老师，我自己就买了，你多花钱还不见得买着对的，含量你不知道，是吧？你不要感觉哎，都差不多呀，名字差不多呀。现在这个名字相似的产品太多了，但是里面的含量差10万8千里。我也听了咱们一些专家老师说，有些学员患者朋友自己也买了，花2块钱买的。我一听，我说2块钱能有什么东西？”矿泉水它都2块钱呢，他买这个滴眼液，这么多的成分，是不是你雪莲也好，你就说你那么多的这个成分，你怎么可能有啊？一瓶矿泉水你都2块钱，33块钱、5块钱，你买一瓶这个去调理眼睛的这有效成分的液体，2、3块钱，你20、30块钱都不见得买到纯的、含量高的，对不对？你想一想，就是你自己笨想。你笨想，所以大家呀，一定不要贪图什么呢？哎，我感觉很划算，很便宜，买的没有卖的精。我不是说越贵越好啊，而是买到真的。大家听好，买真的。说你买这个黄金，一克黄金花个30、20，你说你相信吗？我告诉我说我买的黄金一克20、30，你认为我买这黄金是纯黄金吗？真黄金吗？对不对？现在黄金都好几百、上千一克，我告诉你，我几块钱买的，十几块钱你买的，你信吗？对不对？这明显的，它一定是假的，要不它含。

0: 量微乎其微，甚至不含油，含有那么一点点，都不错了。所以大家啊，咱们学员患者朋友，就是说，既然想调理身体，要不你就用真的，啊，用真的产品，好的产品好好调一调；要么你就别调了，你别感觉，哎，我也花钱了，这个东西应该有用。我跟你说，它要么有，要么就没有，要么管就，要么就不管。就是治疗疾病，要么行，对症，要么就不行，不对症。它只有两个结果，没有差不多，没有差不多啊。好，那么剩下一个就是说，这个精油，啊，抗氧精油。这个精油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平时护肤用，一天1到2次啊，护肤2次，1到2次也可以啊，用在我们一些该用的地方，刮痧都可以。这个呢，怎么用，如何用呢？我讲的是比较多的，我就不在节目当中重复了。不知道的，问专家老师。好，听众朋友。关于呢，就是说我们健康当中啊，常规用药和一些啊，这个平时调养用的一些保健品、食品，食疗的这些辅助的这些健康品怎么用、如何用，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替虚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炙、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志、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2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 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沈老师吧？
0: 我是老师。
3: 沈老师您好。我那是这个江苏盐城的。
0: 盐城的。
3: 就是我妈妈呢，她经常听你讲座嘛。也是你的忠实听众。她跟我说啊，她说您支持很渊博。而且百病皆通。
0: 哎呀，太过奖了。实际上，盛老师没有你妈妈说的那么好。
3: 她相信你，所以我今天就打电话呢，向盛老师的求助。真的。我也是没办法吧。我想。请沈老师来帮帮我忙。
0: 主要出什么问题了？你说吧。
3: 就是我个女儿吧，她今年还小，才13岁啊，她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忽然就感冒。感冒呢，她就发烧吧，到医院都有39度多嘛。而且呢，还有这个扁桃腺发炎。嗓子呢，是跟她经常的疼。现在说话呢，她都有时候说不清，就嘶哑了。关键呢，还是的，她就是吃东西啊，老是吃不下，吃下去呢，她就。要吐，那这都好几天了嘛，就喝点粥，人呢也瘦了一大圈，那我就在我们这小区诊所里呢打了3-4天的针也不管用，那我就把他又带到我们这市医院去看，吃了最后呢，医生告诉我说我们家这小孩是流行性什么脑膜炎，
0: 脑膜炎，
3: 哎呦，把我都吓坏了，
0: 就是啊，
3: 我讲这不行了，赶紧住院呢，这住了不这不又住了好几天了嘛，那都开学也好几天了，也现在还在这里输液。那医生说，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医院里啊，特别多小孩，有这个流行性脑膜炎特别多。你要输了这么多的天，我也不想让我女儿一直输液嘛，这样对身体我觉得伤害也挺大的。医生老师，你不知道，我有个外甥呢，就是因为感冒输了半个多月，一下子就胖了好几十斤。所以我今天就想求助沈老师。那希望您有什么别的方法吧。
0: 这个输液呀，输液现在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已经烧到这种情况了，该输液的输液，知道吧？不可以说中间间断了。这个很多种疾病啊，前期抓紧治疗是非常好的。像你孩子刚刚发病的时候，抓紧用中药，很快就能抑制住，就停调下来。他后期就是因为治疗不及时，治疗不得当，高烧烧的。以后孩子啊，再出现高烧的时候，再有炎症的时候，记住一定看是先有炎症后高烧，还是先高烧后有炎症，知道吧？这很重要。如果说这个病发病非常急，就说明火非常大，知道吧？一开始咳嗽啊感冒啊，你得看你是哪一种类型，是风寒的是风热的，知道吧？
3: 刚开始也不懂。
0: 风寒的用心温解表，风热的用心凉解表。这个一解表就把这个火啊，这个贼风啊，邪瘾啊就给宣泄出去了，那么身体这个危害就解除了，自身的这种免疫能力这个负担也就小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因为孩子已经现在烧出炎症来了。烧出炎症啊，要该输液打针，输液打针。盛老师给你开方法呢，只是减轻这种输液的时间限度。特别是正常你得输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呢结合这个方法很快。现在孩子打了这么多水，胃已经遭到刺激了，所以说吃什么吐什么。
3: 好，那我知道了。
0: 知道吧？
3: 我觉得我因为呢，我妈妈之前她不是有这个胆结石嘛，你开的这个化石的方法呢，就是那个叫什么金钱草啊、金内金啊什么的。还有什么三七嘛方子，她说我说记不太清楚嘛，煮水现在喝了呢，现在这结石没有了。我觉得这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挺相信你的吧。
0: 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啊。小孩呢现在给买点黄芪。
3: 黄芪
0: 黄芩啊。
3: 黄芩啊。
0: 15克。
3: 15克啊。
0: 板蓝根。
3: 板蓝根。
0: 15克。
3: 15克。
0: 生麻用6克。
3: 生麻6克
0: 连翘12克。黄连12克。这个方法给他用。再加个牛蒡子用6克。牛蒡子6克。这个用6天左右。这个会加速他的康复。然后用6天之后呢，根据他的情况。如果说他这个炎症消失的很快，感觉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呢咱们回过头来调理他的体质。因为他输液打针包括前一段时间生病 已经给身体破坏得很严重了。

0: 我们回过头来再调。
1: 好，知道了。
0: 啊，这个期间不要给孩子乱治了，乱用药了，
1: 哦，
0: 不
1: 好
0: 然
1: 的。
0: 呢，他这个小小的身体承受不了，是不
1: 嗯
0: 是？
1: 嗯嗯嗯，
0: 你也可以用野菊花，
1: 那句话，
0: 啊，善这个山豆根，
1: 三豆根，嗯，
0: 蒲公英，
1: 过晕，
0: 对，各适量，
1: 过
0: 啊，
1: 10两，
0: 20克左右，给他煮水当茶喝也行，
1: 哦，好的，
0: 啊，这都是适合孩子的，知
1: 好，
0: 道吧？
1: 记下来了，
0: 啊，总而言之啊，现在呢，多多观察，给孩
1: 好。
0: 子弄点小米粥喝。
1: 小米粥哦，好
0: 对，
1: 的，我知道。
0: 养胃的。现在呢，不能给孩子吃太多的这个水果了，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住院期间呢，很多人都拿着水果上医院
1: 对，很多
0: 看。
1: 人送的水果。
0: 对，他现在，你想想，他现在呢，打了这么多水，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些寒凉之液都打入体内了，你说他能不能受得了？是不是？
1: 这
0: 他
1: 样说
0: 本
1: 我
0: 身
1: 明白，
0: 体就
1: 对。
0: 寒了，咱们再吃这些寒凉的水果，
1: 是
0: 你
1: 的，
0: 说是不是会加
1: 雪
0: 重
1: 上
0: 他
1: 加
0: 的，
1: 霜了，对对，
0: 就加重他的负担了，
1: 对对，
0: 对吧？
1: 你说的很有道理的，
0: 对，所以说呢，这期间呢，少给孩子吃水果啊，吃什么呢？吃苹果可以，像鸭梨啊这些寒凉的就不要给他吃了，而且呢，香蕉也不要给他吃了。香蕉吃了只能会更加泻肚了，
1: 好的，我知道了。也得谢谢你，沈老
0: 好
1: 师
0: 吧，
1: 啊，我会按照你这个方子给他做的，
0: 给他
1: 好，
0: 调一调，
1: 调好的，
0: 再有不知道的，再有不懂的，给我来电话，
1: 哎，谢谢你啊，希望
0: 好
1: 您的
0: 了，
1: 节目一办一好，
0: 好，谢谢，
1: 好，
0: 好，再
1: 谢谢，
0: 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遍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喂，
3: 你好，
0: 你好，
3: 是盛老师吗？
0: 我是老师。
3: 盛老师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山东菏泽老朋友了，
3: 对，
0: 老
3: 老朋
0: 听
3: 友
0: 众
3: 了，
0: 了，
3: 是。
0: 今天参与节目，想和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呢？
3: 主要是我这个血糖高，问题，糖尿病。
0: 血糖高，
3: 咱俩沟通以后，我用的是一滴这个糖药，喝了以后，那时候喝吃的药很平稳，药一断以后，我就没吃过药，我说好了，我说你又喝了你那糖药，我说血糖该不高了，我没管过那事儿，我又一量回了，就高了，你看，
0: 你最早之前糖尿病这个血糖是多少？
3: 生病最高达到20多，
0: 生病最高的时候，
3: 达到20多，我在医院那时候，
0: 20多，
3: 对，我喝了那个，你给我那个金药方。我喝了11斤，你说2几斤到4一斤，我用了以后，那就是达到6点多，
0: 6点左右
3: 血糖平稳了，对，6.2啊，6.5啊，六点几了吧就，
0: 当时我给你的方子，你给我捣过一遍，
3: 我也记不了这个字，
0: 多少种啊？
3: 你得用12、13种嘛，
0: 12、13种是不是？那个方
3: 对
0: 剂
3: 对
0: 你一共
3: 对，
0: 用了多久？
3: 我用了4一天，
0: 40天。
3: 40，对对对对。
0: 40天，现在再也没用，是不是？
3: 对呀，咱没用，我就说也达到6点多也差不多，我在控制这个饮食方面，也可以了。我有就关于有2几天半月，我没问他的事儿。
0: 挺早了，挺早了，挺早了啊！你这个给你制定的方案，你结合着用啊，挺早了，这个也没问题。平时呢，你这样啊，我给你这个方法，你接着用。平时呢，你可以这个用点枸杞啊、山药熬点粥啊。
3: 枸杞啥用啊？
0: 枸杞、山药经常熬粥喝。我告诉大家，我说这个糖尿病的人经常喝这个粥，特别是你。我一听你说话很急很燥，应该是阴
3: 对
0: 虚。
3: 对对，是，我好记。
0: 对，你是个阴虚，这个消渴这种类型，阴虚火旺这种类型啊。然后我给你这个方剂啊，你再用20天啊。
3: 再用20几天。
0: 对，用20天之后呢，现在我给你这个方法，你记上啊。我再给你一
3: 我
0: 个，
3: 说吧。
0: 二十天之后你把这个原先的方剂改成现在的啊。
3: 以前的改成现在的。
0: 对，麦冬、党参、知母，
3: 知母啊，
0: 对， 各十克，天花粉。
3: 天花粉，那我这两上午也有。
0: 嗯，我知道。
3: 啊，天花粉。
0: 嗯，天花粉啊，生地呀、啊。
3: 天花粉，生地。
0: 对，生地、各十五克啊。
3: 嗯。
0: 这几样放在一起，经常煮水煎汁当茶喝啊。
3: 嗯嗯，好。
0: 啊、这个也可以放点这个菊花啊。菊花，如果造的话
3: 啊，
0: 放在菊花里。
3: 还要放菊花是吧？
0: 对对，嗯
3: 嗯
0: 嗯。
3: 多少啊？
0: 菊花用十多克就行啊。
3: 啊行。
0: 经常吃这个青菜啊，青菜，牛羊肉尽量少吃啊，燥热的少吃。
3: 牛羊肉。
0: 对，愿吃肉吃。
3: 猪肉呢？
0: 猪肉你也少吃，吃点鸭肉可以。嗯。
3: 鸡肉呢？
0: 鸡肉别吃了，吃鸭肉吧。嗯。
3: 啊，小鸡儿也不要吃了。
0: 对，吃鸭肉，这个鸭肉最好是咱们农村啊自己养的鸭，这个鸭肉对你帮助也挺大的啊。
3: 哦，
0: 嗯，鸭属于阴啊，你经常养阴就行。嗯
3: 嗯，
0: 好吧、
3: 嗯、
0: 啊。
3: 我的脾气好傲，我这咋知道？一怒傲的，一怒发火呀。
0: 因为你阴虚阳亢，我给你调的就是调的阴啊。
3: 人家这样说话，俺就跟那吵架一样，跟那想咱多弄样。
0: 啊，那平时就是多静，一个人多静，多唱一些柔和的这个歌曲，多听音乐，听柔和缓慢的啊。啊，没事上公园啊，或者是自己溜一溜弯啊，不要上热闹的、吵闹的地方去啊。
3: 是。
0: 这样保持清静。你这个病啊，跟你这个性格有一定的关系，越急躁越容易这样啊。明白吧啊，特别是
3: 这样子、
0: 啊、哎，
3: 我这个肺气肿，主要是有空，现在我这一年了也没查过，也没做个身体，
0: 嗯，
3: 就是一醒起来，躺那个阁楼，就是那个胡木拉碴嘞，
0: 嗯嗯嗯，
3: 吐就哦，吐个下口那种痰，然后就变成白色了又，
0: 嗯，那你这样买点这个银耳，知道吗？
3: 银耳，嗯，
0: 银耳炼，使劲炼，炼化它啊。
3: 炼咋炼？
0: 炼就是高锅里煮。
3: 啊，煮啊，煮化。
0: 煮的时候呢，放点这个杏仁，杏仁放十五克左右。
3: 哦。
0: 杏仁十五克，枸杞呢可以放个十来克啊。
3: 嗯嗯。
0: 啊，这样经常熬熬这个吃，经常润肺啊。
3: 哎。
0: 哎，清肺。
3: 搁这个吧，主要是这个血糖，哎，血糖有个平稳了，好了。我觉得就没啥事
0: 儿啊。不，你这个方法你别嫌麻烦，你跟着用效果更好啊。
3: 哦，我就刚才你给我说一个法是吧？
0: 对。
3: 就现在就用你个法不中啊？
0: 可以啊。
3: 以前那个方、不用，我现在用你这个方不中，做好来嗯，是不是？
0: 那也行，那也行。
3: 啊、
0: 你用这个方法，刚才煮水这个哈，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是肺这种情况呢，你加点这个功劳液
3: 啊，
0: 百部。
3: 百部。
0: 对。
3: 啊，
0: 各二十克啊，
3: 啊，
0: 这样就慢慢的，不论你这个咳嗽啊、痰啊，还是你这个燥啊，都慢慢能调过来。好了啊，
3: 我请你来，沈老师。
0: 好了，
3: 哎呀，哎呀，主要是我这个血糖不好了，你看咱家忙的，我咋能谢谢你去？我要是好的，我给你送礼物都没啥送，想不到你。
0: 你好了，这是给我最大的礼物啊。好吧，
3: 谢谢，
0: 感谢你了，嗯，不客气，好了，再有问题跟场外老师沟通，
3: 好嘞，
0: 好，再
3: 见，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2: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 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您好。
0: 你好，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吧。
5: 盛老师，就咱们这个中医见证的活动，今天还能不能报上名呢？那怎么场外专家说活动结束了？是有这么回事吗？
0: 是结束了，一共300名啊，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想报名报不了了。
5: 哎呀，怎么这么快呀？我还没报上名呢。
0: 你没报名是因为你参与晚了，你错过这个时间了。它跟快没关系，
5: 对对，就是，
0: 因为咱们
5: 的时间吧太长了。你说硬生生的把这么好的机会给错过了。刚一开始吧，我寻思多听听多看看，其实心里吧，总之来说就是不落气儿。这三看两看给活动整结束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应了那句话，叫时间不等人。时间它不等你，因为它是有期限的。咱们节目不可能为了这300名这个中医见证这个名额，一直影响这个健康的课程的开展，健康知识的普及不可能说不进行，对吧？再说也有些日子了，是你啊总犹豫，啊，这是自己愿意造成的，时间可不短呀。
5: 对呀，
0: 那
5: 是。郑老师，我再问您一下，现在真的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吗？能不能再通融我一个呀？
0: 一个都没有。
5: 哦。
0: 啊，半个都没有。本次全国只甄选300个标杆见证者，经过这个初审二级的组委会的一个筛选，这个名额非常珍缺，啊，早就全部已经报满了，已经收官了。
5: 那行吧。
0: 对，
5: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以后还有会不会有这样的活动了，这样的机会了？
0: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种首次的全程公开透明的，专家组一对一的这个会诊呢，核心应用半价呀，还带这个健康礼包啊，它不是常态化活动。说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是因为什么？不能轻易开启。说以后有没有？需不需要再开启？我们先把这一次这一批的学员给扶持好，给做好，然后才能说以后的事情。至少我们得看到一定的效果啊，大家配合的一定到位，就是从各方面我们得去多方评估。这个没法给你回答啊，他指证不能说成常规性就是了。如果这一次呢大家都执行到位，很好，那我们还有二次三次，比如说我们缩短周期。从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到2个月，甚至到1个半月，是这样的。然后呢，从300名看看能不能往上提升500名，甚至1000名。但是咱们得把手头的事做好，
5: 对
0: 不对？你这些人你都没服务好，没指导好，没叫他理顺好，那你能说再开展其他的吗？
5: 是。
0: 所以说，短期内啊，近期是不可能了啊。
5: 好了。郑老师，听你这么说，你说我这心里吧老后悔了，真的是这次就怪我自己了。
0: 是这样，电话既然参进来，把情况说一说啊，光后悔没用啊。盛老师就听一听什么情况，给你分析分析，给你指导指导，该调理调理，该做的要做呀，啊。
5: 好，我的毛病缠我好多年了，平时吧，我这两个腿，我跟你说，就像灌水泥似的，迈不开步，一走路特别沉。整个人也特别虚弱，稍微干点活就累着，他特别爱出汗。尤其是你看我一吃饭的时候都跟洗澡似的。满头大汗，完了我在免疫力也差。你看变个天降个温呐，吹个风啊，哎呀就特别容易感冒。郑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好治吗？
0: 好治。
5: 好治啊。
0: 好治。 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严重的这个体质偏颇，你有体质偏颇，不然你不会这样，就是你身体体质不正常。
5: 嗯，
0: 用老百姓的话说，你的身体跟正常人不一样。
5: 嗯，
0: 怎么不正常？你体内的湿气重，叫痰湿体质，你整个身体的湿气特别重。
5: 嗯，
0: 这是第一个最明显的。第二个就是你有严重的气虚，你整个身体气都不足，一身之气不足。
5: 嗯
0: 啊，一身之气亏，那么你就得调理这个气虚体质和痰湿体质，你把这个体质改善过来。你不改善体质，你光补没用啊，你今天出湿明天出湿没用，你今天吃补气的明天补气的，今天元气明天这个补肺气补中气没用。你的核心重点第一就改善体质，你不改善体质，天天补给你吃人参都没用，你得调理身体改善体质，这是你的第一步，这叫本，这源头。那么在质上呢，你可以干嘛呢？可以补中益气，健脾除湿。啊，为什么说你是这个有严重气虚呢？你看干点活就累，一活动一身汗，
5: 是
0: 气虚的人就这样。那么特别沉，特别两条腿灌铅了，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湿气重，特别你下焦的湿气重。所以说呢，你要改善体质，然后呢，结合着我刚才说的健脾除湿，补中益气，再加上一个就是益肾气，调理体质，用点调理体质的药啊，调理体质的药我建议你用就处方大的，药效好的，用上稳妥的。你前期不用多，早半晚半晚，你用它结合什么呢？结合补中益气丸，
5: 补中
0: 益气丸啊，和金匮肾气丸，
5: 金匮肾气丸啊，
0: 这俩。那么在食疗上买点薏仁、茯苓，薏仁、茯苓，吃小豆，
5: 吃小豆。
0: 对，这三样熬粥各多少呢？各15到20克，
5: 各15到20克，
0: 15到20克。猪心汤，猪心汤吃一吃，猪心汤啊，猪心汤呢，跟那个益气茶喝，防风治党参，防风用6颗，治党参、生黄芪、治黄芪，各25克。
5: 各25克。
0: 对，当茶喝。
5: 当茶喝。
0: 你特别怕风，是原地这个气虚体质，体质绕，这个体质是一身之气。不单单是中气，不单单是元气，不单单是肺气、肾气，是整个身体。你不要单独补，单独补呢，不能把身体改善过来。你按照我这个方案，这个调理。
5: 好，确实，您给我这调理方案，我很认可。但是能不能这样？我先用着方法，先把标志的那本呢，我就在等着，等产品有合适优惠价格的时候，我再调理本，因为我个人经济是个问题呀。
0: 你用药你记住啊，你不见得就我一下买很多。你是逐步的用啊，你把这个疗程拆开，我先用10天半个月啊的，是不是啊？再说这个药我给你指导的药都不贵呀、
5: 都不贵啊，
0: 它本身也不贵，是吧？即使没有五折，你跟场外老师沟通，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渠道享受点这个优惠减免，都可以，是吧？即使没有优惠减免，那你这个身体你不管吗？你继续这样，到时候你心脏也受不了，你总出汗，汗为心之液。当你一身之气不足，继续关不住、敛不住这个汗的时候，你的肺气、你的心气、你的肾气、你的脾气都会出现问题。到那时候就心脏就慌了，再严重的一定程度，脑供血不足了，头晕了。脑中风、脑梗怎么来？你总出汗，风一吹就感冒，这是表象工作。那还有核心的表象疾病，还有核心疾病呢。当你真中风呢，倒是真因为你心气不足，这个心脏真的有出现什么问题停止运作了呢，就像发动机没有电了，说停就停。有钱的人有的是，他心脏不也说猝死就猝死啊。
5: 对呀，
0: 如果说你不想这样，你不担心，那你就可以，是吧？你就可以不当回事儿，你再拖拖，等他发展的时候，等你来不及的时候。
5: 行，我听了您的意思了，单老师。我现在吧彻底后悔了，我要是这次咬牙报名参加那活动，核心产品直接半价啊，还有专家会诊全程的服务，大礼包福利，我既能吧标本兼治，还能省下一大笔钱。那现在错过了，不仅没有优惠，调理还得多花钱，多走弯路，真是太亏太可惜了。
0: 你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你还在纠结这个问题呢。你错过了就错过了，除非你叫别人把名额让给你，就是因为你迟疑，就是说很多事儿啊没有决策， 好事摆在你面前，明明很好很好的事情，
5: 是呀，
0: 啊，你也会犹豫，会怀疑，会担忧。其实你很多事不是这一件事，其实在你身上应该发生很多很多对你非常有利的人生的转折，你都会丧失你的性格，你就决定了这样，除非你得改。
5: 好，我知道了，
0: 是不是？
5: 确实是这个道理。
0: 嗯，你现在你就不要去，你现在这不含着毛病啊？老师，我以后再说吧。你这不还在以后吗？
5: 嗯，
0: 是吧？你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你什么都以后以后以后，等你在以后没机会了。
5: 嗯嗯嗯。
0: 明白了吧？
5: 行，我明白了。
0: 就刚才我告诉你用这些药，它能花多少钱？
5: 行行行，那我这回我就先记好这个方案。
0: 对，
5: 我也珍惜现在这个调理的机会。
0: 不要因为一点点的费用，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生命给弄没了。
5: 对，
0: 就这么点事儿。
5: 我懂。
0: 嗯，这正确的方案找到了，好的专家找到了，盛老师给你分析到位了，能叫你走向健康了，去执行去做就行了。你不像哎，这个专家老师给分析的我不认可，这个老师这个制定方案我感觉不行，这个药我吃了不行，这个方法我执行了不行，对吧？你执行了可能会花冤枉钱，你有这个担忧你不去执行行？你现在什么都对路了，哎，这个各方面都可以，都很达到这个健康的标准，我只要做了就能收获健康了，那你还犹豫什么？你每花一分钱都不会走冤枉路，有多少人想拿钱找这样的专家老师，找这样的人看都找不到呢？
5: 对，是是是，行，
0: 好吧，
5: 那我知道了
0: 啊，就这样，好，再见。
5: 您辛苦了，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嗯，
5: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4: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5: 好久不见，非常想念哈。同样我们还有好多的听众朋友也是好久不见了，都来打卡了啊。欢迎，我就是我，非常想念你啊。说雷哥亚欣周五快乐，在周村打卡已经385天了。今天天气晴，高温，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么今天立秋了啊。俗话说立秋到暑气消，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早晚呢可能会有点凉意了啊，大家出门还是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千万不要感冒着凉了啊。
6: 是的，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在周村打卡的第1253天，应该是我们的打卡第一名了吧。
5: 嗯，
6: 这个1000多天，
5: 1253天
6: 啊。对啊，
5: 目前为止应该没有比他更多的了、啊、
6: 了不起。
5: 哎，欢迎，我是小胖妮儿，
6: 欢迎。
5: 今天打卡是15天了，这是啊，
6: 哎、不错不错。
5: 说今天立秋了，记得贴秋表啊。这种事儿不用提醒，其实每天都在贴标啊。说祝大家事事顺心啊，谢谢，欢迎。
6: 看到我们的请戴好口罩啊，说今天不知道是哪位主持人，对，雷哥和亚欣啊、哎，这个大家早上好、嗯，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的第9天，没错，我们的口罩老师最近来的特别勤快，
5: 哎，
6: 然后说东营肯利啊，今天稍微降了一点温，你看立秋这立马可能就不一样了。说大家呢仍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再坚持一下就凉快了。东营庐山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
5: 哎，今天立秋了啊，天气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山东省气象台呢发布了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淄博、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呢是有雷雨或阵雨，大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是2到3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呢是2到3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雷雨时阵风呢达到7到9级，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6: 是的，那么今天最高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 方、中北部、临沂、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最高温还是跟前两天一样，就是37到39，局部地区还是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最高温是34到36度，还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呀。
5: 是，欢迎大家来济南避暑。
6: 好，
5: 好客山东，欢迎您啊！确实有点热，大家就是来山东，不管是来出差啊、来玩啊、来学习什么，大家注意一下啊，多喝水，尤其中午头的时候，尽量的避免外出啊。那么，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欢迎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五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
7: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公布了，山东省呢一共有4项创新实践入选，数量居全国首位。那么其中呢，济南市文化馆实施的艺术倾享计划，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被动供给转向了自发共创，年均开展活动200多场。
6: 其中威海市文登区推行乡村振兴首席专家制度，靶向引入高校教授、艺术名家等高端人才120多名。还有临沂市河东区，它是创新文化书院合伙人机制，组建176人的专业队伍。还有济宁汶上县构建了智慧广电、公共文化、社会治理加产业振兴融合体系，形成了基层文化服务数字化白石模式。
5: 这些案例呢，意味着咱们山东的公共文化服务呢，正在从有啥看啥变成了你想干啥就有啥哈。
6: 是，
5: 济南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文化馆的艺术倾享活动，免费参加各种各样的文艺体验。临沂、威海、汶上的老乡们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高校的教授啊、非遗传承人带来的文化大餐了。
6: 说到文化大餐，最近好客山东见识齐鲁博物馆研学旅游品牌在山东博物馆发布，全省博物馆研学旅游迈入了品牌化、体系化新阶段。全省备案博物馆有886家，拥有4处世界文化遗产、22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可以说呢，各地的博物馆亮点纷呈。青州博物馆，大家有空的话去看一看啊。沉浸式项目，我在明朝考状元啊，是以明代的赵秉忠状元卷啊为这个核心 IP， 融入了卡牌推演，还有角色扮演。你想不想演演状元啊？大家可以带玩去感受一下，
6: 过把瘾。
5: 全省呢，一共是886家博物馆等你来。从60万年的人类史到5000年的文明史，百条研学线路，200多名专业导师都已经就位了。
6: 是的，刚才说到来我们济南纳凉，有说法啊，要纳凉到人房。今年全省开放47处公共人房纳凉点，总面积达52.9万平方米啊，创历年之最。我们的群众啊，可以查询2026年山东省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公告，也可以使用微信小程序鲁地图一键来查询附近的纳凉点位。
5: 很多朋友呢可能没有去感受过，可能觉得人防工程的这个避暑纳凉是不是就光有个这样的一个洞啊，进去又凉快凉快，其实不是啊。它其实呢是给你专门有一个纳凉区啊，里边呢给你配备了什么桌椅、板凳、饮用水、防暑药品，很多的一些站点呢，还有玩具区、绘本角、就是你带着小朋友，如果是在家里正好放暑假吧，你不能让他光看电视、也肯定不能让他光玩手机，
6: 是
5: 你带着他到人防工程纳凉点，让他去看看绘本也挺好的啊。咱们泰安的朋友有4处大型的单件式人防工程也全面开放了啊，设有国防知识宣传角等等。
6: 没错，除了我们的济南泰安，日照呢是依托人防工程建起了主题书屋，还设有相亲角、台球室、旱冰场。潍坊呢将机关负一层人防工程改造为公益性的全民健身中心。山东博物馆、山东美术馆等文化场馆呢也成为了我们的市民避暑好去处，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今年这个夏天不是计划，是贴心的。
5: 对，以前都是不太好的话是吧，你一边去啊，哪凉快去哪儿，现在是对你的一种关心啊。
6: 收到，
5: 欢迎大家要纳凉到人房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山东省政府将实施村村都有救护员行动了。那目前呢，咱们山东啊131个县市区全部启动了专项行动，464个乡镇，1.25万个行政村实现了每村呢至少要配备一名持证的救护员。乡村区域还布设了 AED 急救设备1143台，持证的救护员的总量呢达到了44886人。
6: 省红十字会联合六部门印发方案，是聚焦乡村医生、基层网格员还有村级志愿者，围绕着心脏肺复苏、还有海姆立克急救以及外伤处置、还有农药中毒以及烧烫伤等高频突发伤情来进行精准培训，开展急救科普宣传1250多场，覆盖群众34万多人。全省1.2万个行政村，4.4万多名救护员，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如果说您村还没有啊，可以向当地的红十字会咨询培训事宜。
5: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暑运已经过半了，客流高位运行，济南西站日开行列车428列。
6: 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报名通道开启，新增大学生组。
5: 欢迎大家呢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五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呢，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哎呀，持续火爆当中。
6: 哎呦，
5: 我出差这几天呢，因为我出差之前呢是突破了10万人，
6: 对，
5: 结果呢我今天一看这个数据，现在已经报名人数超过了15万了啊！
6: 哇，
5: 这就说明大家对这个活动是多么的热情啊。
6: 没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天天都有奖，周周都有奖，月月都有奖，还有超级大奖，比如说1万元摩托车，还有我们的这个1万元加油卡啊。那么本周的奖呢，会明天由开奖主持人雷哥，
5: 今天啊，对，
6: 今天11点到11点半啊，为大家来抽取周奖30人，奖品就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我们雷哥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
5: 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准时收听啊。另外呢，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就我们各大平台都有这个视频直播啊。很多朋友就没中奖的，尤其是啊，经常会说你们这个是公平的吗？你们是公正的吗？你们是透明的吗？欢迎大家这个通过各大视频直播网站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6: 对，
5: 每一个朋友我们都希望你成为我们的监督员啊，来看这个奖到底怎么产生的。开奖结果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来查询，希望大家好运别错过。因为按照往年的这个经验来说呢，好多朋友中了奖之后他没有听节目，
6: 不知道，
5: 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啊。所以说呢，一方面大家报名成功之后一定听节目啊，再一个呢就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查询一下中奖名单。
6: 是，再重复一下下，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今天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锁定山东交通广播。那如果您想后续查自己有没有中奖，就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4个字，看自己有没有中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
5: 没报名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可以继续来报名啊。我们的奖品有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啊。大家没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2: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亚欣。
11: 好的，朋友开始发中奖名单了，这是对上周那个自己没中奖心不甘啊，发一发中奖名单，看看到底有没有我。
12: 咱是11点半啊，10点半可以。
11: 他应该是查上周的，应该是啊。
12: 哦，
11: 这周的你颁完奖，就我们抽完奖之后，大家发中奖名单查一查啊。没中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
12: 对
11: 啊，没有中周奖呢，说明你有中月奖的机会。因为按照我们这个机制呢，就是你中过一次奖之后呢，你就中不了。你比方你中过了这个周奖了，你就中不了下一个月奖了啊。就是你中了这个周奖，那恭喜你；没中这个周奖呢，说明哎，也许月奖等着你。月奖也没中，那说明大奖你有机会。大奖也没中，那说明最后的那个超级大奖，那个万元摩托车
12: 骑回家了，是吧？总之，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是要参与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今天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雷哥还有我们的卢青啊，民警老师来和大家一起开奖，大家可以守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抖音都是同步直播的。然后之后您在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结果，看周奖是不是您，
11: 打上中奖名单。
12: 对，
11: 中奖名单，
12: 中奖名单
11: 这4个字啊，
12: 是是是。

0: 现在是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40多天了。
1: 哎呦，欢迎我们的光和老师，还有我们另外一位老朋友老顽童说持续打卡761天了。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说新外环由东向西一辆大货车胎坏了，正等着维修，说希望我们的车友们注意安全。
0: 啊，欢迎瞌睡兔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打卡157天，正在快乐向前冲济南融创乐园。哦，他准备参加这个活动是吧？
1: 赛道上的正啊，哎，有
0: 给我的好朋友崔崔打个电话。
1: 哎呀呀，好，
0: 崔崔一张嘴，这个瞌睡兔就下水。
1: 这个希望我们的兔子能抱回大冰箱。
0: 对对对，希望你能冲关成功啊。
1: 是的，然后看到我们的非凡自由是打卡第3天，德州是凌晨区，百日零违法，安全你我他，把咱们的这个 slogan 都想好了。欢迎我们这位新朋友。
0: 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过去一半了啊！你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1: 哎嘿，
0: 赶紧写啊！据国铁集团最新数据，全国铁路呢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4.32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济南西站呢作为京沪高铁的重要枢纽，昨天开行旅客列车呢达到了214对，共计428列。
1: 没错啊，省内客流集中在济青高铁、京沪高铁等沿线城市，省外热门方向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
0: 喜欢爬山的朋友，欢迎你们来泰山啊！泰山专治各种不服。
1: 哎呦，
0: 昨天呢，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报名通道呢已经正式开启了啊！微信搜索一下"泰山登山赛"小程序就可以在线报名了啊！
1: 是的，那比赛呢是将于9月6号啊，在泰安林校操场鸣枪开赛。这次啊，总规模是11000人啊，就是可以报名竞技组是限报3000人，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限报8000人。
0: 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很专业的那种。你经常爬泰山的那种啊，你就报那个竞技组。像咱们普通人，咱们就报这个叫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咱们是这个就属于那个全民健身登山者啊。
1: 对啊，那如果说我们有些大学生哈，您看28岁以下的朋友可以报大学生组。那么本届呢是由原来的3个组变为了4个组，就因为增加了大学生组。那么28岁以上的朋友可以报青年组，或者是中年组，或者是老年组。
0: 是，所有参赛运动员都可以免费的坐索道下山。
1: 谢谢。好，
0: 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呢？很多朋友说我是爬上去了，我怎么下来啊？
1: 对，这个、
0: 免费乘坐索道啊。
1: 对，而且主要它有奖金啊。老年组它这个是5.1公里的路线，中年组7.8公里。青年组、大学生组约8.6公里，各组别的前30名都会获得奖金，青年组最高2万，
0: 2万啊，
1: 中年组是6000，老年组3000，新增的大学生组最高5000元。
0: 哎，大家欢迎报名啊！
1: 是，
0: 爬完泰山，我们再来泉城路看一看，济南的泉城路呢有新的变化了，主路面的快车道还有非机动车道已经完成施工了，临时恢复了通行，咱们骑自行车、电动车的朋友可以正常走了啊。
1: 但是注意啊，咱们的人行道刚刚开始改造，两侧呢正在围挡施工，而且那个快车道好像也是非机动车才能走啊。
0: 哎，
1: 所以确实是只能骑车的朋友们在咱们的泉城路上先感受一下啊。预计金秋时节，这条济南老城的核心商业大道将焕然一新。
0: 对，大家稍微再等一等啊，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抖音推出了10座山东的夏爽宝藏享城。很多朋友说这两天太热了，那给大家过一会儿呢推荐几个能凉快的小城。
1: 是，也会来说一件暖心的事，烟台幼童走丢，外卖骑手暂缓送单，暖心救助。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和大家关注的案例是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304毫克，广东阳西查获了近年醉驾的最高值。
1: 哎，是的，哎呀，我们希望各位呢都能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打卡，留下打卡第几天，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0: 这个天儿呢是太热了啊，紫外线也特别强。每当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这个挑选防晒霜呢就成了大家的这个难题了。
1: 是，
0: 对我们很多男士来说不是很大的难题，因为我们压根儿也不防晒啊。
1: 对呀呀。
0: 但是呢，后来身边的很多朋友说："雷哥呀，你不要小看了这个防晒啊。" 你看你本来长得还行啊。

0: 有，
1: 但是这么一晒之后又泛红啊，又发黑
0: 啊，
1: 对，所以说呢，你还是男士也得注意一下防晒啊。
0: 对，
1: 很多的朋友呢，他没有选对防晒霜，出门的时候呢就全副武装啊，裹的是严严实实的，只露两个眼睛。我经常呢在这个台门口碰见一些同事啊，给我打招呼的。我压根儿不知道是谁
0: 呀，
1: 为啥呢？因为本来就跟他不是很熟，然后他又全副武装，就是把自己真的是捂得特别严实，
0: 对，
1: 就露俩眼睛，还戴着个墨镜，是吧，雷哥？我说，哎，我压根儿不知道你是谁啊。
0: 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像是养蜂场刚出来的一样，就是围的呀，那个防晒面罩啊，把脸挡得严严实实，这是物理防晒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紫外线啊，它是分长波和和那个短波的，和中波的
1: 啊，长中波，
0: 长波中波。但如果这个长波啊，咱们的这个紫外线，它甚至会透过云层穿到我们的皮肤真皮层，它更不要提说会不会透过玻璃、透过面罩了。我们希望大家呢都知道防晒这个事情真的挺重要的，因为它会让你的脸晒出干纹，干纹干着干着就成真纹了，就会被晒老。那么如果说被晒伤的话，皮肤就出现炎症了，这个就不是护肤品能够帮忙解决的了。
1: 你看我就是晒老的哈。要想防晒，要想抗氧化，要想美肤，那大家呢就可以来选择今天推荐的啊，兰蔻小白管。很多朋友说呀，这个兰蔻小白管好呀，它好贵呀。
0: 没有，
1: 确实是哈、这个50毫升的正装啊，如果是你去商场去买的话，确实价格不菲。那么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专属的秒杀的一个福利哈、559块钱，这还没完，今天呢是两支
0: 有
1: 正装，
0: 对，
1: 两支，朋友们，
0: 总共100毫升，
1: 559块钱，两支，买一支送一支，合下来呢就一支200出头，真的是你买一个普通的防晒霜的价格，今天你用到的是兰蔻小白管。
0: 对，那为什么选兰蔻呢？因为首先它的品控比较稳定，其次它的配方比较科学，再者是它的功效比较全面，既能防晒又能有一点点的增亮的效果啊，让你的脸看起来白白的、水光泽的啊。那另外呢，它专业的防晒嘛，它真的是拥有 SPF50 PA 后面4个加号，
1: 4个加、
0: 就无论是咱们去海边还是就在太阳底下高温作业，这支防晒霜都是非常卓越的，能防晒黑、防晒伤、更防晒老。主要是刚才说到这个价格啊，我们支持大家掌上海关 APP 查验，7天无理由免费的退货换货，720原来是一支，现在559元，
1: 两支哈、买一送一今天啊。如果是您不想夏天被晒出色斑的，不想这个肤色暗沉的，想要清爽又不想油腻的啊，咱们朋友们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因为这个库存有限，价格太给力了，559块钱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啊，是兰蔻小白管的美白水漾的防晒乳，咱们是先到先得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3个字化妆品，大家抓紧时间下单购买。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

0: 好，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祝各位周五开心。各位好，我是亚欣，
0: 欢迎李正月说雷哥亚欣周五快乐。今天邹城呢是大晴天，温度高，出行注意防暑。听着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出行果然是一路畅通啊！
1: 呀，谢谢我们的李老师，还有这位朋友，哎呦，新朋友啊，
0: 周村的也是，
1: 周村打卡第三天，
0: 我们周村的朋友感觉就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而且打卡都能坚持的时间比较长啊。
1: 周村这个地方好啊。
0: 好地方啊，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淄博周村。
1: 哇，有有，哎呦，老乡。
0: 有朋友还问说啊，周末上哪去玩？周村古城那个去逛一逛啊，有吃有喝有逛，特别好啊，买买买还可以。欢迎枣庄的朋友说，两位好，我是枣庄的，打卡第二天
1: 呀，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啊。
0: 每当看到新朋友，我真的都是非常想热烈的欢迎他们一下啊，
1: 很激动的啊，
0: 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新听众不容易啊。
1: 是。
0: 欢迎这位打卡第二天和打卡第三天的这两位朋友，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啊，看到我们的老顽童老师，他说持续的打卡761天啊。当然呢，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间里，有好多朋友留言，大力皮揣说早上好，今天立秋，好日子有盼头了
0: 啊。对，欢迎这个叫阳光浮云的朋友啊，真的是言简意赅来打卡啊，就发俩字儿。打卡
1: 没毛病啊，只要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下您城市所在的天气或者是路况，大家帮助大家，或者是来打卡，打卡满100天一定能进入节目的专属清凉。
0: 是，咱们就聊一聊，是不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分享分享。
1: 哎，
0: 你看好多朋友问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哪儿能避暑啊，如果是你比方上周周六周日带着娃上哪儿去了，觉得特别好玩，哎，人不多，景又好，又凉快，
1: 带我们种草，
0: 有吗？这种地方有啊，应该是有哈，就是欢迎大家给我们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好东西，好地方一定要分享啊！好客山东也欢迎各位。那么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啦。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好，抓紧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下夏爽的宝藏小城啊！很多朋友呢都想在这个周末呢，又不想走太远啊，还想人又少，还想凉快凉快，
1: 是，
0: 还想孩子喜欢啊，老人家也得喜欢，
1: 有山有水的。
0: 哎，那哪个地方好呢？2026抖音夏爽生活季呢，就推出了咱们十座山东的夏爽宝藏小城，分别是章丘、滕州、龙口、怡远、即墨、汝山、沂水、齐河、东阿，还有曹县。
1: 这十座夏爽宝藏山东小城总有您的心头好啊。
0: 有的城也不小
1: 啊。哎呦，真的是啊，
0: 挺好啊。
1: 而且给大家分了三类：古城类、还有海滨类以及山水类。
0: 对，
1: 古城类呢，包括章丘百脉泉、明水古城、滕州墨子、鲁班故里以及红河湿地、即墨古城夜游、鳌山湾、东阿洛神湖纳凉，还有阿胶城夜市、曹县万亩荷塘汉服游。
0: 哎，海滨类呢，大家如果是想去海边的，龙口啊，有南山加东海的沙滩，汝山啊，非常著名的银滩天下第一滩啊。如果是想看山看水，那么大家欢迎到怡园啊，欢迎来到我的老家淄博怡园。
1: 这个随时随刻的给大家安利我们的家乡啊。山水类的除了我们的怡园呢，还有怡水，有萤火虫水洞，还有暗河漂流，以及齐河的欧乐堡和黄河湿地。总之这个夏天来山东啊，总有一座小城适合你。
0: 是，昨天呢正好刷到一个视频，就是到青岛去游泳的洗海澡的朋友特别特别多。
1: 哎呦，是，
0: 那海里边乌泱泱全是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注意老人家啊，小朋友，小朋友呢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人一多，尤其是那有的景点大家都知道人挤人人挨人那种哈，一定要看好了自己的小朋友。那么烟台呢就一个小朋友走丢了啊，烟台一个1.5岁的小孩，你看，
1: 哎呦，
0: 大家这个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对，1.5岁刚刚走啊，咧咧切切的，踉踉跄跄的那种啊，
1: 是的，
0: 这连走带跑的那种，这个小孩呢就独自进入到电梯啊，这种情况真的是挺危险。有时候这电梯门啊关得有点快，就是这小朋友刚进去，
1: 还够不着那个按键呢。
0: 哎，他刚进到电梯里边，这门哎自己就关上了，家长就跟这个孩子走失了。正巧呢，被进入到电梯的一个外卖小哥叫李志刚发现了，他一看，哎，怎么一个小朋友自己就上了电梯了呢？啊，他就那个暂缓 去配送，然后也不管你超不超时了、嗯、先把孩子找到家长是最重要的。
1: 是他顺利的帮助孩子啊送到了小区安保那里，然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0: 嗯、
1: 我们真的要为烟台外卖小哥李志刚点赞啊，
0: 点赞。
1: 送单快超时了，但是孩子的安全他知道会更重要。
0: 对
1: 对，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暑期带娃出门，家长一定要看好小朋友，告诉他们进了电梯出不来怎么办，在商场自己上了电梯怎么办啊、嗯、尤其是在这个电梯和商场等人流密集场所看好自家孩子。
0: 对，出去玩的话一定要紧紧的拉着孩子的手啊，或者是你给他买一根那个防丢绳，
1: 对
0: 啊，你牵着他也行、
1: 嗯、
0: 就千万别丢了哈、啊、
1: 是。
0: 除了看好孩子以外，还要提醒我们啊喜欢喝两杯的朋友啊，夏天尤其是啊，大家都喜欢撸个串啊，吃个麻小啊，
1: 嗯，
0: 喝杯扎啤啊什么的啊，挺舒服的，挺凉快的。但是您一定要记住那句话，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话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强调了上百次了，
1: 高频次了啊、嗯、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咱们找代驾啊，代驾会比较小。那如果说您因为这耽误了工作，影响了孩子，那代价就太大了、
0: 嗯、
1: 最近广东阳西县公安局通报，自今年七月份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以来，共查处十起醉驾案件啊，其中何某斌酒后驾驶无号牌摩托发生了事故，呼气检测啊，每100毫克有304毫克的这个酒精含量，
0: 嗯，
1: 超醉驾标准近3倍，系阳西近年查获醉驾最高值，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
0: 嗯、是这个最高可不是什么好事啊！酒桌上一杯接一杯，出事呢就是一辈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嗯、
0: 千万别让一时的侥幸换来一生的悔恨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1: 是。
0: 那么稍后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是一个日照文旅局的提醒啊，就是海蜇呢进入到活跃期了。很多朋友喜欢吃个凉拌海蜇之类的哈、啊、但是呢海边的那种海蜇您千万不要用手去碰触。
1: 嗯，没错。那么车辆自燃事故也随着气温的升高而进入了高发期，那我们该如何预防车辆自燃？稍后关注。
0: 嗯，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来到我们的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来说一说周五早上起来您的好心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啊，对你的皮肤也好一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哈、啊。
1: 嗯，
0: 每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东西，好多朋友一听我们的推荐就赶紧买，为啥呢？因为我们的价格呀真的是超级给力，而且备货不多，咱们都是先到先得的、啊、
1: 是的，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原价呢在官网200毫升的正装一瓶要1690元，那么在我们这里一瓶官网的正装200毫升，到手仅需799元，从1690给大家打到了799，我们是商品正品的保障渠道。这个靠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的退货换货的、
0: 嗯、
1: 这一点是给您做到售后无忧的。喜欢的朋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先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了解一下，
0: 是你的试错成本是零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呢用普通的爽肤水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刚拍在脸上的时候觉得还好啊，润润的，但是过了一会儿之后呢又开始发紧发干了啊，涂面霜呢还容易搓泥儿。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赫莲娜小露珠的精粹露啊，用过的朋友都觉得它特别好啊。
1: 嗯，
0: 就是您倒在这个手心上搓两下之后呢就融合的刚刚好，上脸呢完全没有那种呼到脸上的那种油闷感啊。
1: 是是是，
0: 尤其是夏天大家想想本来就很热的、
1: 嗯、
0: 你再糊上之后再黏黏的油油的那更难受哈。这个小露珠啊，这个精粹露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拍在你的脸上啊额头啊吸收速度非常快，刷一下就吸收了啊，你的这个皮肤呢水水的润润的特别好啊、
1: 嗯、这个就是大牌能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肤感啊，它能把这个配方里面加了很多优良的一个工艺来处理的这些东西，它既有效同时让你又感觉非常的舒适啊、
0: 嗯、
1: 有什么效果呢？就如果啊您皮肤缺油 您皮肤缺水分，那么我们这一款是补油加锁水二合一的，它看起来是一款水，但其实它是精华质地的、
0: 嗯、
1: 您也可以不用买那么贵的精华，
0: 对，
1: 就买这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既是水又是精华，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0: 嗯，很多朋友呢之前在商场或者是在这个官网买过啊，1690块钱、
1: 嗯、
0: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呀这小露珠真贵啊，现在呢交广商城的抢购价呢是同样是200毫升的、
1: 嗯、
0: 到手价呢是799，自己算啊，1690和799，不到800块，给大家省了一半的钱啊。
1: 是的。
0: 那么交广商城呢是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放心选择了。
1: 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这三个字啊、
0: 嗯、
1: 既有兰蔻的防晒，也有我们赫莲娜的水儿，为大家准备的既好用又是正品。
0: 对，赶紧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下单啦。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目前，因设备故障及交警通知 ，G25 长深高速的滨州站双向出口禁止超长、超宽、超高车辆通行。因施工 ，G18 荣乌高速的木屏东北海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2青兰高速的红石崖银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的高里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电动

0: 北京时间7:4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我是亚欣。
0: 有一个老朋友说，听到了雷哥的声音，我感觉哦，雷叔人家叫的是
1: 哦，
0: 说我感觉雷叔的声音在我小的时候好像抱过我。
1: 哎呦，
0: 这话说的让我心里暖暖的啊。
1: 哎呀呀呀呀，你看这个评价非常之高了啊，跟听众的粘性相当之强了。我们刚才在说，会不会这个粉丝他的孩子也已经都长大了？
0: 哎，你看。从这个听众对你的称呼来看的话，就真的是老了哈。
1: 哎呀呀，
0: 从最早到电台的时候，很多听众发来信息，那时候还写信呢，打电话。
1: 是的，
0: 小雷啊，小雷。
1: 小雷，
0: 后来就是王雷啊，就跟我应该是年龄相仿了。
1: 然后
0: 就是
1: 雷哥，雷叔，
0: 现在是雷叔，你好啊，听过你的节目，
1: 长辈了，挺好。
0: 说我7岁就开始听你的节目。
1: 哟，你很多。这个朋友啊，真的是上至99，下至刚会走，他就是会在车上跟着妈妈或者爸爸听他们喜欢的一些、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也说明很多朋友都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支持着我们。
0: 对，
1: 当然有很多朋友冒泡了呀。你看我们的兴隆文具说，东营又是一个大热天儿，打卡第5天，天天来，生意兴隆。
0: 也是个新朋友啊。
1: 对的。
0: 新朋友早晚能够熬成老朋友。
1: 当然。
0: 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说打卡12天啊，我们越来越多的新朋友早装的打卡第2天，欢迎你啊！
1: 欢迎欢迎，当然也有我们的直播啊，能听也能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我们的头像可以进入直播间看我们的。张老师说，主持人家人们早上好。东营晴天太热，留了俩字说进群真的没有问题，欢迎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就像这样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沾手请聊。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好，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是日照文旅局的一个提醒啊。很多朋友呢会带着孩子呀到海边，很多小朋友呢看到这个海边啊有这个透明的大蘑菇，就非常的兴奋，说哎呀真漂亮，这什么，就想去抓。
1: 哎呀，
0: 因为小朋友不知道它有多危险啊。其实呢，这就是海蜇，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啊。
1: 对，因为暑期滨海旅游本来就是旺季，而近海水温又升高了，所以说海蜇进入了活跃期。于是我们的日照文旅局就提醒说，发现海蜇切勿触碰，赶快远离，游泳请到设有浮标拦网的指定区域。
0: 对，如果是被蛰了怎么办啊？一定要记得用海水来冲洗。海水，朋友们千万不要用淡水，为啥呢？用淡水会加剧这个毒素的释放啊！一定要用海水来冲洗。出现了这个蜇伤之后呢，你会红肿啊，很疼，然后溃烂，甚至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千万不要等，赶紧到医院啊！
1: 是的，说到最近天热的问题，你看海蜇都进入活跃期了，那么车辆自燃的事故其实也是进入了高发期。中国消防提醒，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的油路与电路，不要把打火机、香薰、矿泉水等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的地方，车内要常备灭火器，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具体我们一起来学习。
4: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来袭，随着假期出行高峰来临，道路车流激增，车辆长时间暴晒超负荷行驶，车辆自燃事故进入高发期。出行前务必全面检查车辆油路与电路，高温环境下微小的油路电路故障都可能引发车辆自燃，杜绝带病上路。打火机、香薰、喷雾、矿泉水等严禁放置在仪表台、中控台等阳光直射区域，离车务必全部带走。行车途中停车休息时，坚决杜绝车内吸烟。未熄灭的烟头温度极高，一旦掉落至座椅、脚垫、车载衣物等易燃之物上，极易引燃起火。车内常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灭火器压力是否正常，是否在有效期内。掌握基础使用方法，可快速处置初期火灾，避免火势蔓延酿成大火。高温行车无小事，消防安全记心间。
5: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 微信公众号。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啊。有一个好消息，我国科研人员呢历经15年的实验研究啊，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那叫胶球的存在啊。简单说呢，发现了一种之前从来没有发现的物质形态，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胶球存在之谜。
1: 是的，又一个好消息啊，月球被中国科学家画得明明白白。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全月地质图，标注了1.3万个撞击坑、81个盆地，划分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的类型，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为我国的月球科研站的建设、着陆区的选址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
0: 又一个好消息啊，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下调了啊，800公里以上长途省30块钱，短途呢省10块钱。如果是一家三口出去玩的话呢，来回能省100-200啊。暑假呢，如果是还没有安排行程的，大家可以下手了啊。
1: 嗯，是的，那还用说嘛，就是还有一个对理想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好消息啊。因为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理想汽车以19.3万辆的销量成绩，在20万以上的中国豪华汽车市场排名第一。
0: 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认北京呢是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主题呢是回归平衡。2029年北京呢将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公众活动，并且呢同期承办世界建筑师大会。
1: 嗯，真好，恭喜以上的组织。
0: 嗯，好，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6: 你知不知道？
7: 侬晓得法？
8: 你晓不晓得？
9: 你知道不？
10: 你知不知？
11: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哪种睡姿啊最能保护你的心脏啊？大家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呢，你睡着了之后你也控制不了你的睡姿啊，就是睡之前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啊。航空总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医师刘芳明确表示，那目前呢没有研究证实左侧卧会损害心脏功能，真正要警惕的是俯卧，它会压迫心脏和你的肺部，影响你的呼吸，是最不推荐的睡姿，就是趴着睡呗。
1: 是的，就是如果您健康的话，你怎么舒服怎么睡。但是特殊人群的话，像心衰患者建议啊，头高一点，脚低一点，那种半卧位。那冠心病患者呢，建议右侧卧，就是往右睡啊。那这个胃食管反流患者呢，建议左边睡，就左侧卧，并且垫高您的上半身。总之呢，睡得香永远是最重要的。
0: 哎，除了睡得香以外呢，出去玩一玩，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
1: 对，
0: 有助于你的身体健康。刚才已经说过了，今年的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应该是啊。如果是还没有计划带孩子出去玩的话，抓紧时间计划一下。我们有这么几条线路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8月10号呀，现在是8月7号了，8月10号的西藏团不知道还有没有名额啊？大家看能不能捡个漏。现在如果有也不多了，可能也就是一个两个的啊。如果没有的话，大家等下一个团。这次的西藏团呢，我们全程配备了这个供氧酒店，睡觉呢都在帮您来适应高海拔，大家呢不用担心高反特别严重哈。夜游布达拉宫啊，也给大家安排上了。那么当晚上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呀，拿出手机来随便一拍，那就能非常震撼那种感觉。什么发个朋友圈发个抖音啥的啊，那肯定是获赞无数。我们的主持人全程跟着您，24小时管家盯着您啊，您只管好好的玩，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1: 是的，8月10号前往西藏，7天6999元。想要来解锁行程、来查一查线路的朋友，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欢迎大家呢和我们一起去大美新疆啊，6月到10月才开放的独库公路，这一次呢咱们都会去看一看。8月15和9月6两个团都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价格呢都是7999。大家注意了啊，现在是暑期旅游旺季啊，如果是大家买机票的话，你可以查一查，到新疆的往返的机票就3000多了啊。而我们的行程呢，住宿呢都是4钻以上的优质 中选优的酒店，每一桌的这个餐标呢都是500到800，我听这爱丽丝说甚至有的高达1000多、啊，这个餐标啊朋友们吃的有多好你就知道了，因为新疆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啊。
1: 是的，
0: 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的朋友抓紧报名，因为这条线路太火爆了。
1: 是我们的新疆8月15、9月6号8天7999元，当然也安排了一个线路是8月18号前往云南啊，这个香格里拉、泸沽湖以及丽江，咱们在那儿是6天4999元，让您不赶路只感受云南。
0: 嗯，9月22号还有一个欧洲四国，如果是您想去的更远，那么德法意瑞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啊，北京直飞啊，什么卢浮宫啊、塞纳河呀、都给他安排上了啊。
1: 对，
0: 这个小朋友的作文都不用愁题材了啊，都给你安排好了这题材啊。
1: 没错，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抓住我们暑期的小尾巴来报名吧，无论是西藏还是云南还是新疆还是国外的线路、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字。
0: 哎，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稍后的8点到9点呢是交管帮忙的环节了，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小事烦心事急事难事，有什么需要我们交管来帮忙的，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啊！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大家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等一下啊，因为好多朋友呢正在打电话当中。遇到占线的话，您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把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